0: 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州文化篇第二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连日来，安徽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扎实的韧劲和敢为人先的闯劲，将科创势能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1: 走进安徽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郁新瑶正带领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坚，着力研发电解水制氢新材料，同时联动合肥金合集成等企业，不断优化芯片制造关键工艺，持续提升国产芯片生产良率。目前这个团队已累计斩获三项安徽省科学技术奖，授权140多项发明专利。省委11届12次全会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做出的部署，让科研人员倍感振奋，信心倍增。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郁新瑶：
2: 全会的召开为科研创新指明的方向，我们将进一步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快成果落地转化，以实干担当服务美好安徽建设。
1: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省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的这家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近日正式启用，现场180多台多型号智能机器人正在开展规模化数据生产与训练验证。目前创新中心在手真机数据订单达到12万小时，订单排期已至2027年。博登智能马鞍山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基地负责人安鹏飞：
3: 省委11届12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我们将以深度融合为底，实干精神为墨，推动人工智能与智慧城市、民生改善相融合，让人工智能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1: 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在芜湖航空产业园，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00多家航空企业，形成园区内造准机的完整生态。一批重点机型、关键产品在今年相继取得突破。芜湖市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熊令仪：
4: 全会关于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为我们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狠抓技术攻关，做强低空装备制造，拓展应用场景，全力打造低空经济标杆高地。
1: 在滁州市南桥区，通过加快浦口、南桥审计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引导更多科创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目前全区已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2个，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逐步形成以半导体和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为主导，先进装备、智能家居等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滁州南桥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陈超：
5: 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研发创新双飞地合作模式，让研发在外地转化在南桥，成为毗邻区创新合作的典范，以新质生产力助推群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锚定3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
0: 记者日前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出全国18.4%。7月，安徽省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连续5个月超1000亿元。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增长，市场布局更趋多元。欧盟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对欧盟进出口1048.9亿元，增长42.2%。东盟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940亿元，增长28%。

0: 达82.5%，仅巴西就占8.4万辆。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1: 2025年1到11月，安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而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100万到半年破100万，变化的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0: 安徽汽车出口势头强劲，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通关便利化共同支撑的结果。目前安徽集聚7家整车企业，超30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监管模式上，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7天，同时实施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检查，半小时放行。在畅通出口通道上，安徽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便利化措施。此外，还为汽车出口定制中欧中亚班列69列，支持安徽汽车加速出海。
2: 日前，驻华外交官走进安徽，沉浸式感受徽风晚运与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3: 来自埃塞俄比亚、斐济、土耳其等15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齐聚安徽，实地探访合肥、宣城、黄山等地，通过产业交流、高端对话和文化体验，近距离感受安徽发展活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总裁范建平：
4: 在对外的合作交流，包括围绕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当中，安徽有独特的优势，希望带着他们实地来看一看，能够增进他们对于安徽各个方面的了解，去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3: 在宣城，驻华外交官们来到汉唐纸坊、中国宣纸小镇、中国宣燕文化园等地，感受文房四宝独有的东方美学。博斯瓦纳驻华大使莱科科凯诺西：
5: 全程观看了宣纸的制作工序，也深入了解了宣纸背后承载的文化，实在难以想象古人的工艺竟如此精妙。如今中国依然富有创新精神，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中华民族传承了优秀的创新基因。
3: 在黄山市一县西地村、齐云小镇、休宁县状元博物馆、屯溪老街等地，外交官们实地考察古村落活态保护与文旅可持续发展实践，调研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全方位感受黄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拉脱维亚驻华大使卡尔利斯·埃亨鲍姆斯：
5: 中国文化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而深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传统文化，你必须深入挖掘，每次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3: 多米尼加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塔尼亚·埃斯特维斯：
6: 这里可以将文化、艺术、建筑等融合在一起，是现代的，同时兼顾文化传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值得学习的，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经验，是一生中的奇妙体验。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专题，行走安徽大地，感受创新奔涌的活力。
7: 来自全国的150多名媒体记者深入合肥、六安、蚌埠、芜湖、池州等地调研采访。在安徽创新馆深空探测实验室的展厅里，记者近距离触摸世界前沿科创成果。在明天氢能、芜湖奇瑞等企业的生产一线，记者真切感受新兴产业拔节向上的澎湃动能。在合肥科飘驿站、芜湖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等点位，记者则见证了安徽环环相扣、转化高效的创新生态。中国日报记者朱立新
8: 在安徽一线采访，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满满的科创活力。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主导产业，底盘很坚实，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也是在加速的成长，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也在继续的抢占技术赛道。
7: 大河财立方记者王宇：
9: 这几天的密集采访让我对安徽科创活力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说某一项技术，而是整体的成体系的科创生态雨林正源源不断地去生长出来改变未来的力量。
7: 6天时间里，记者们聚焦科创成果落地这一主题，展开体验式沉浸式采访调研。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和地方媒体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开设

0: 《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通过形式多样的报道，展现安徽砥砺奋进、蒸蒸日上的时代脉动。光明网记者林嘉欣
1: 规划了一系列的新媒体产品啊，其中有采访的切片，也有啊记者出镜的 vlog。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安徽，很深的一个感受是创新从人开始，为人服务。它不是冷冰冰的技术堆砌，而是一头连着前沿的探索，一头呢又是连着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0: 金融时报记者张驰。
2: 安徽省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一些非常特殊非常新颖的打法，也是让我非常的深刻。我也是通过文字和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了很多在现场的感受，希望让读者以及观众感受到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场景。
0: 池州市青阳县保美办主任陶方友。
3: 记者朋友们用专业的视角挖掘我们培养新发展新的生产力，做大做强美籍新材料产业的鲜活故事，这种沉浸式立体化的报道让硬核科技变得可触可感。
4: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5: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4: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5: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4: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5: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6: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7: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探寻徽商传奇，品读无徽不成镇的百年风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清时期有这样一群商人，他们来自徽州，背着行囊走出大山，足迹遍布全国，甚至远渡重洋。他们以诚信为本，以智慧立业，掌控全国经济命脉，留下了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的千古佳话。他们就是徽商。徽商又称新安商人，纵横商界数百年，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之一，与晋商并称商界双雄。他们不仅积累了巨额财富，更将徽州文化带到全国各地，以商养文，以文润商，促进了南北文化交融，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今天我们循着徽商的足迹，重走万里商路，品读创业艰辛，解码商业智慧，感受穿越时空依然鲜活的徽商精神。

徽州地处皖南，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耕地匮乏，单纯农耕难以养活世代族人。穷则思变，变则通达，正是这片土地逼出了徽州人向外闯荡以商求生的勇气。徽商的萌芽早在东晋便已出现，唐宋日渐活跃，到明代中叶，盐法制度改革成为徽商崛起的关键转折点。朝廷放开两淮盐业经营权，徽州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凭借团结、诚信与精明，迅速占据两淮浙江盐业核心市场，一跃成为全国最具实力的商帮，迎来数百年鼎盛辉煌。徽商的征途写满艰辛与坚韧，民间流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许多徽州少年年仅十三四岁便告别父母，背着包袱，带着干粮，徒步踏上数千里商路。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一脚踩断无数路，一身披尽万里霜。从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从闽越沿海到西域大漠，甚至远渡重洋抵达日本东南亚，凡有人烟处，皆有徽商影。徽商经营以盐、点、茶、木为四大支柱，行行做到极致。盐业垄断两淮，掌控全国盐业供给，典当业遍布全国城镇，是当代主要的金融业态。茶叶远销海外，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屯溪绿茶名扬天下。木业则贩运江南巨木，供应皇宫营建、城池修缮、民居建造。诚信是徽商的立身之本，他们不欺老、不欺幼、不欺乡邻，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童叟无欺。凭借这份坚守，徽商赢得天下人的信任，生意越做越大，基业越筑越稳，富甲一方，声震朝野。时至今日，徽州大地上仍留存着徽商的足迹。歙县余梁古坝是徽商扬帆起航的水运码头，休宁万安老街是徽商起步经商的市井起点，各地巍峨的徽商大宅、宗祠、会馆，一砖一瓦都在诉说当年的繁华与荣光。

果说吃苦耐劳让徽商走得远，那么苦而好如商如合一，则让徽商走得稳，走得久。这也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最独特最耀眼的精神品格。徽商虽奔走商场，却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把儒家文化刻进血脉，融入经营。他们坚信经商先做人，做人先修德。许多徽商富商巨贾，白天打理生意，夜晚挑灯读书。经商致富后，第一件事不是奢靡享受，而是回乡建书院、修学堂、设艺塾，资助学子，用商业财富滋养文脉根基。正是这种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良性循环，让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书院林立，贤才辈出，商运与文脉相互支撑，共生共荣。徽商的故事里最动人的莫过于家国大义与乐善好施。红顶商人胡雪岩白手起家成为江南首富，却在国家危难之际筹军饷、助军备、赈灾民、助洋务，以商人之躯担家国之责，被赐红顶带、穿黄马褂，成为儒商典范。唐月鲍氏、鲍之道、鲍叔方父子执掌两淮盐务，富可敌国，却一生简朴，修桥铺路、兴学助教、救灾恤民，用财富造福乡里，忠孝义悌，传家千年。扬州徽商巨资修建瘦西湖书院戏台，把徽州建筑戏曲文风带到江南，推动义城文化兴盛。在外经商的徽商还在各地建起徽州会馆，这里不只是生意据点，更是同乡团聚、互助帮扶、文化交流的精神家园。徽商走到哪里，就把徽州的家风、礼教、建筑、戏曲带到哪里，让徽州文化在四方扎根开花。无徽不成镇的背后，不只是商业的繁荣，更是文化的扎根、文明的交融、精神的传递。

明清后期时局动荡，严法变革，近代经济转型，传统徽商逐渐褪去历史光环，但徽商精神从未远去，反而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他们以诚信为基，以道义为魂，以文化为根，把商人的本分、族人的责任、国人的情怀融为一体，不仅缔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神话，更铸就了中华儒商的精神标杆。徽商留给后世的不是一时财富，而是穿越时代的精神力量，诚信为本、道义为先的经营底线，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拼搏品格，古而好儒、崇文重教的文化追求，乐善好施、心怀家国的责任担当。这就是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最鲜活的组成，更是中华商业文明最宝贵的财富。无徽不成镇，早已不只是一句商业谚语，而是一种文化印记。徽商用脚步走出商路，用诚信赢得天下，用文化滋养四方，把徽州的风骨与温度刻进中国的城镇肌理、文脉深处。时至今日，新一代徽商依然传承这份精神，诚信立业，创新开拓，心怀家国，回报社会。徽商的传奇仍在续写，徽商的智慧仍在照亮前路。这正是徽商留给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动力。

0: 听众朋友，回望徽商走过的数百年，从西安江畔的余粮古坝扬帆起航，到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版图，从十三四岁背井离乡的少年郎，到执掌全国盐业富可敌国的儒商巨贾，从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经营信条，到古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精神追求，徽商早已超越了一个商帮的定义，成为徽州文化最鲜活的注脚，也成为中华商业文明中一座不朽的丰碑。他们把山水赋予的坚韧、宗族赋予的信义、书院赋予的风骨，全都写进了万里商路，也写进了中国商业史的扉页。无徽不成镇，徽商的智慧与传奇，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商传奇，百年流芳。无徽不成镇的佳话，是徽商用智慧与诚信书写的传奇。商儒合一的精神，成为中华文脉的宝贵财富。徽商回乡建造的宅院，更是东方建筑的瑰宝。粉墙黛瓦间藏着极致美学。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徽州建筑，品读粉墙黛瓦里的东方美学，感受徽派建筑的匠心，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安徽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积极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安徽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日前，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2026年合肥市新增的第三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合肥市 A 股上市公司达91家，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23家。日前，海客圆桌会宁国专场在安徽省宁国市举行。作为安徽省对外开放、招引外资的重磅品牌活动，海客圆桌会首次下沉县域落地宁国，是安徽省推动对外开放资源下沉、赋能县域特色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上半年，亳州全市超8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其中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增值明显。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网球联赛总决赛及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校长杯网球比赛日前在六安开赛。六安市金安区自2016年开始持续承办各级各类网球赛事，区内安徽省小球训练基地硬件配套完备，金安网球特色品牌效应日益凸显。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带来的内容是，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05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8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客流，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黑科技将首发首秀，海内外客商和杭州市民共享这场数字盛宴。我们来听报道。
2: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已有85个国家近万名海外客商提前报名，一批海外采购订单呢已提前锁定 AI 赛道。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数字贸易部部长陈依然说，
3: 想要

0: 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零一，实现四足双足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办公平台，理想 i9 全尺寸纯电旗舰 SUV 也同步亮相。展会多场重磅活动里，国际高层对话、重磅成果发布贯穿全程。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全球权威报告杭州首发。六大特色展馆加创新融合馆各有独家王牌，覆盖了低空、医疗、电商、文娱等赛道，逛展全程新鲜感拉满。丝路电商展区打造20国全球好物集市，集中展出 AI 跨境智能体矩阵、 AI 一键写文案、智能结算、海外投放全流程现场实操。 Rocket、 花西子等国货品牌与日韩欧美特色消费品同台展销，现场可扫码下单，一站式退税。展区相关工作人员说，
1: 观众来了丝路电商展区就别想空手而归了，前沿 AI 科技新品沉浸式的体验，现场会开放 AI 智能眼镜、多功能智能手环、戒指这些和体验性的穿戴设备。第二点，观众就可以一日逛遍丝路多国，直接可以选购全球的当地好物。
0: 数字医疗馆打造上千平米的脑机接口专属展区，国内低成本脑机设备实现意念写字康复场景落地。美敦力、阿斯利康等国际药企携 AI 诊疗方案参展。数字出行展区多款载人低空飞机、蓝色向量6座公务机、追梦3吨混动载人机型实景静态展示，低空出行未来图景直观呈现。杭州市商务局自贸协调指挥处副处长于坚说，
2: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来自全球85个国家地区的9125名海外客商参会报名啊，预计国际客商总数将会突破1.2万名。目前已预筹来自全球54个国家地区的采购订单9亿美元，其中 AI 类占比突破了53%。
3: 近日，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公布最新榜单。来自杭州余杭的 AI 企业实在智能，凭借自主研发的实在 Agent 以90.2%的成功率一举登顶全球总榜，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巨头，创下了该基准自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报道。
4: 杭州余杭区实在智能研发中心内，工程师对着电脑输入指令，帮我整理一下最近智能体行业的市场动态。屏幕上的 AI 随即自动打开浏览器，跳转网站抓取信息。几分钟后，一份结构清晰的 Excel 报表出现在桌面上。这便是刚刚以90.2%的成功率登顶全球 OS World 榜单的实在 Agent。基于自研的塔斯大模型，它能像人一样操作电脑，实现一句话完成工作。实在智能创始人兼 CEO 孙林军说，这标志着智能体可以大规模进入商用。
5: 90%意味着从实验室可以到用户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可以稳定可靠的去解决真实的客户问题，可以真正的在客户工作当中来发挥实际价值。这个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商用的状态，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4: 实在 Agent 此次登顶全球榜单，走的是一条与多数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把 AI 智能体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他公司把精力主要放在让大脑变得更聪明上，希望大模型自己就能学会操作一切。而实在智能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仅给 AI 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更给它配了一套灵活的手和脚。这套手和脚就是他们自研的 Harness 工程调度系统，它负责把大模型的指令一步步转化为鼠标点击、键盘输入、页面跳转等实实在在的操作，把想法变成行动。成立于2018年的实在智能，目前已服务超6000家企业客户，其中90%为世界500强、央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覆盖制造、能源、交通、医药等多个核心行业。公司创始人 CEO 孙林军说，未来要继续锻造实战能力，推动技术真正从实验室得高分到产业线好落地。
5: 我们会在工程优化和一些创新上面继续的去努力，打造更新的这个产品，从人的思维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之间的协同，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然后我们的产品一定是往这个方向上去演进的。
3: 研学游是今年夏天浙江文旅的一大亮点，科创制造、文物考古、商贸实践等各类沉浸式行走课堂遍地开花，持续拉动暑期消费。来听报道。
0: 上午10点多，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

0: 挤的人潮中，一抹抹绿色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广东潮州某研学团队的孩子。学员田一格说，他的研学身份是一名小小采购商，选产品、问价格，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
1: 震撼，感觉义乌的东西都很新奇很奇特。我们准备是先在一楼购买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
0: 研学团队负责人陈爽说，今年春晚之后，义乌更加出圈了，商贸研学也就更加火了。
2: 我们这一次就是孩子分组去行动，每个小组会有200元的基金，通过进货，在这过程当中理解什么是批发，什么是零售，成本是多少，做到什么样的利润空间。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孩子要去解决的问题。
0: 这个夏天，一批批外地研学团队穿梭在各大商铺，成为义乌市场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经营商户阮玉明说，生意也好了不少。
3: 忙的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你看我这店里面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
0: 在台州黄岩高桥的自然里研学基地，废弃校舍改造的乡村课堂挤满了前来体验的省内外青少年。玉米迷宫、青瓷拉坯、共享菜地等各类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一堂堂扎根乡土的沉浸式实践课火热开讲。基地负责人黄志渊说，
4: 我们采用国企加民企加村集体的共富的模式，盘活了这所废弃的小学。这里呢，既是青瓷科创的展示窗口，也是孩子们体验陶艺拉胚、古法栽栽以及研学的乡村课堂。
0: 依托研学引流，基地还联动周边米面加工、乡村咖啡业态，开发出系列农特产伴手礼，持续带动村集体分红与本地就业。黄岩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金维说，
5: 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基地，更是一个流量的入口。通过把人引进来，可以把我们这里的青瓷以及特色农副产品带出去，将研学带来的人气转化为我们产业的财气。
0: 绍兴的科创研学课堂同样人气爆棚，天津大学浙江国际创新设计与制造研究院打造未来工程师夏令营，开放机器人实验室以及三坐标测量、VR 工业检测等前沿设备，学生亲手操作精密仪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的科技魅力。来自江苏的学生叶一蕊说，
6: 我们体验到塔灯的编程，就是有一种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科技当中，非常新奇，让我们从看课到创客，亲身体验到这种科技的魅力。
0: 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推出的溪水寻文物清凉研学项目成为暑期爆款，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学家，溯溪而上，埋头挖掘埋葬在地下的仿制文物。来自杭州的小学生沈新月说，
7: 挖出来的一瞬间，然后拿出来看着不同的铜器，感觉挺有趣的。
0: 当仿真的宝剑、瓷器、青铜器相继被挖掘出土，孩子们难掩兴奋，现场老师会同步讲解背后的历史知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企划部经理庄园说，目前日均接待量超3000人次，整个暑期预计接待量超10万人次。
8: 请了很多的研学团队，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深度型的那种水中考古的一些体验课程。
0: 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研学点位，折射出今年夏天研学消费的火热态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带有研学课文打卡标签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9: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报道。
10: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采禾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1.3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采禾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7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11: 因为我们之前西京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10: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7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12: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启航抢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启航抢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9: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到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7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的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13: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星光嘉映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14: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13: 影院共有5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15: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3: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15: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13: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16: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13: 杭州市民王角说，
17: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
18: 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13: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 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观众夏敏倩说，
19: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3: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20: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那现在呢，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13: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起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9: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建设、 AI 加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让老百姓外卖点得放心，吃得安心。我们来听报道。
10: 在杭州萧山区宁威街道的步南食集聚集区，27家档口整齐排列，共享仓储、密闭门窗、专用取餐口一应俱全。一旁的骑手驿站里，几位外卖小哥正在接水纳凉。外卖小哥陈大哥说，他在这片跑外卖已经5年，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差的美食城。
21: 搁谁呀、啊？累了坐这休息呀、啊？原来也没个风扇，现在能坐这凉快活，那肯定现在好得多了。
10: 针对这片聚集区硬件设施陈旧、后厨环境脏乱、外围秩序混乱、投诉举报频发的情况，今年4月，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和宁威街道联合推动下，这里从重点整治对象变为规范提升样板，商户租住率提高到96%，商户日均营业额超过50000。商户方龙在这做面条外卖生意已经4年，他说改造后租金没变，但是单量明显提升了。
22: 提高了差不多有一半吧，
23: 因为顾客从手机上点我们的餐，通过名厨亮灶看我们的制作环境、制作流程，他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没改造之前，你像商户们堆放的东西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很差的。
10: 据了解，浙江创新推出外卖聚集区管理模式，通过疏堵结合的做法，引导分散的无堂食外卖商户向合规聚集区迁移，形成规模化组团管理效应。全省已建成110个聚集区，入驻商户1300多家。曾经小散乱差的无堂食外卖正加速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夜间无法监管，是困扰基层监管的另一难题。这两年，浙江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建立全国首个名厨 AI 垂直大模型，让后厨违规无处藏匿。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萧山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戴岑现场演示了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点开一个实时抓到的后厨人员厨房抽烟画面。戴岑说，
24: 这家他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烟飘起来，这个给他抓拍到了2秒的一个镜头，我们去检查可能未必还能发现，他看到我们可能就马上掐掉了，但是他这个监控马上给他拍下来了。
10: 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邵慧群说，在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上，后厨人员在厨房抽烟、赤膊不戴口罩、夜间暑季活动等13项违规画面都被 AI 精准捕捉，自动存档，问题精准推送，整改实时闭环。浙江首创的探索成果目前已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
25: 有 AI 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24小时白天抓拍它的一些后厨卫生状况，晚上呢抓拍它老鼠的踪迹。
26: 去年以来呢，已经抓拍了9500多例的这些违规的问题呢，不合格率我们上线时的21%啊，已经下降到3.85%了。
25: 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在点外卖的同时能够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9: 浙江人熟悉的安枕儿医疗智能体已迭代 3.0 版本，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疗机构的智慧服务，安枕儿正以 AI 之力重塑就医体验。浙江这一先行探索也为全国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来了解一下，
10: 在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抽血等窗口，志愿者们正用手机演示支付宝内安枕儿的使用方法，展示预约挂号、报告解读、语音问诊等40多项智慧服务。就医时，手机里的数字陪诊员安枕儿还可以辅助智能导诊、指标解读。市民徐金玲说，
1: 就医的全程手机上都有指引嘛，然后尤其是它有一个报告解读的功能，就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报告的一个详细的内容。
10: 大量基础流程咨询和轻症科普由 AI 承接后，医生非诊疗类沟通工作大幅减少，得以更专注于核心诊疗。同时，标准化辅助问诊工具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生对复杂症状的判别能力。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管理部主任苏雅云说，
2: 我们呢在全市基层卫生室同步推广了我们安枕儿平台，目前我们的预约挂号和我们的报告解读这两个功能使用比较多，特别是报告解读功能这一块的话，对我们的基层医生是特别实用的。
10: 安枕儿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蚂蚁集团打造的全国首个省域共享数式融合的医疗健康大模型，自2023年11月上线以来，安枕儿已迭代至 3.0 版本，目前已接入全省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注册用户超过2600万，累计服务量突破2.9亿人次，并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智能体代表，在今年5月第79届世卫大会上向全球推广。除了面向公众端，今年上半年安枕儿还面向社区医生推出了家庭医生应用端口，并在杭州、宁波、舟山等地进行试点试用，可实现签约居民线上签约、管理、互动沟通、预约转诊等。
3: 这个是我们孙医生的跟我们的一个居民的。
10: 在一次安枕儿推广活动中，省卫健委副主任林杰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舟山一位社区医生的工作界面。
3: 这个居民出现了一个小诊室，然后通过我们的安枕跟他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也可以上传这个小诊室的一个片子，然后给出一些精准的健康服务和治疗。最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他签约居民的详细的健康档案，为我们的签约居民针对性精准的提供健康服务和治疗。
10: 去年6月，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项目正式落户浙江，安枕儿医疗智能体也借力不断升级。如今，基于安枕儿在中试基地孵化的全国版健康 AI 蚂蚁阿福，其 APP 用户数已突破1亿。省卫健委主任王仁元说，浙江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的创新发展要为全国探路。
4: 全国版的安枕儿，就蚂蚁阿福已经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已经在重庆、湖南等11个省市呢落地应用。面向行业端呢，我们已经联合开发了23个高价值的专病专科智能体，将全血管的数字人、眼科手术机器人都等的都已经在上海、湖南呢等多个省份的落地使用。
5: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9: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5: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
3: 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就已经做到1000到1500美金之间了。
2: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3: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也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年底我们能做到1/5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2: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兵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4: 我们认为像西英 Team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啊、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2: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5: 我们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1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2: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1万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联运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 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6: 先查运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2: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菲菲说，
7: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2: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 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电商枢纽的地位。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8: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8: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八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美文八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4: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5: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三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3: 陈雨欣三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5: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3: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学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4: 有时候嘛，像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等着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3: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6: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他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3: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6: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3: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4: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流量，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3: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省博物馆浙江馆区，虽然是工作日，但正值暑假，人流量依旧非常大。博物馆外的两个进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在一楼大厅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已经沿着引导隔离带蜿蜒排到了博物馆门口，瞬时客流量接近大厅承载上限。醒目位置张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错峰前来的温馨提示。不少观众一大早赶来，只为看一眼圆明园兽首原件。
4: 排队一直排到现在，大概已经有2个多小时了。因为我高中就是学历史的，所以就想说来看一下这些历史文物。
5: 这个十二兽首，它圆明园的嘛，比较的珍贵，非常有价值，所以就来看一下。
3: 展厅中，四尊兽首原件沿墙面呈弧形排布，铜制兽首的铸造纹理清晰可见。讲解员黄杰说，牛首双脚向前弯曲，呈现西式风格，和中式牛角向上向后的造型大不相同。猪首头顶的凹坑，猴首右腮的凹坑，虎首鼻部胡须掉落的小孔洞，都是流亡岁月中留下的伤痕，跨越百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6: 十二兽首呢，它是一个水利钟报时用的一个装置，每个时辰对应出水，它是用施蜡法来制作的，这个技艺非常的精湛。包括 CT 的扫射，我看到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气泡，底部的榫头的位置是可以严丝合缝的，可以体现乾隆时期最高规格的这么样一个制作的一些功能。
3: 汹涌的人潮不仅点燃了观展热情，也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在省博物馆文博商店里，和兽首相关的冰箱贴、铜制摆件等主题文创每天都要进行大量补货。商店负责人博玉新说，其他馆藏的文创销量也有明显提升。
7: 基本每一天的进店之前的客流是在2到4千，然后现在的增长的话，基本涨幅可能到5000到6000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整个营业额的话，基本提升在20%左右。就大家逛完兽首之后，会更愿意去逛一些其他的馆藏，这样子的话，客人的留存率时间更久一些。目前的话，大家还是对省博里面的十大镇馆之宝啊更感兴趣一些。
3: 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为这次展览来到杭州，观展后又前往西湖、灵隐、飞来峰等知名景区景点游玩。
8: 我是湖北的嘛，确实也想看一下这个兽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之前去北京嘛，没看到过，比较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这边看一下。可能4天到5天吧，别的应该就西湖了吧。
9: 我金华的，准备待1到2天吧。上午先在浙江博物馆参观一下，然后到下午飞来峰景区，到晚上想去看一下潜江夜景。
3: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优化观展体验，省博物馆馆长季云飞说，展览将于8月6号起实行预约参观制。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那个老头又到旁边又上来了。各位，这是第一回书给诸位唱完了啊。每天呢都是我下去向大家求赏去，今天我的女儿要下去向大家求赏去。说到这儿，底下又是一阵掌声，哗，有好多小年轻的主动的把这钱就都掏出来了。嘿嘿，今儿个他要亲自下来来求赏去啊。哎呀，走近了仔细看看进了是什么模样。大家伙呢多多捧场啊，现在就让我女儿下去求赏。说到这里，就看那白秀英手中托着一个银盘子，由打这台上就走下来了。走下来之后，第一排第一个座就是插翅虎雷横。这个功夫在雷横旁边的崔四啊可已经不在了。怎么回事啊？崔四就其本身来讲，想着要陪着雷横从头看到尾，但是就在开唱之后不久啊，他家里来人找他来了，告诉说他家那孩子抽风，快点回去，所以崔四向雷横告别，他走了。现在雷横自个儿一个人在第一个座上坐着，显得还挺宽敞。白秀英拖着银盘子就来到雷横的跟前，他冲着雷横轻轻地一点头，这位官人，有道是开市大吉，开门大利呀，您是头一位，您是头一个座，头一个向您讨赏了，您赏两个吧。把这盘子拖着在雷横跟前这么一站，雷横伸手往腰里边就掏。咱说了，雷横在家里边今天是换了一身衣裳出来的，换了这一身衣裳啊，他慌输了，兜里边没钱， 雷锋一伸手没摸着钱，往这边腰里一伸手也没钱，浑身上下他是一文都不闻。雷恒当时这个脸可就有点红了，他是虎雷恒啊，没办过这样的事儿。雷恒心想，你看看我挺大一个人坐在这儿，而且坐在第一排第一个座，你看我没钱，这是个实在人呢，又不好撒谎。雷恒就说了，
12: 这位小姐，实在对不起，今天我没带钱。
11: 哎呦，这位官人，看您穿得这么整齐这么体面，哪能没带钱呢？啊，没带钱您能上这里边坐吗？您这可是开头第一个呀，如果您开头第一个，我要是领不下赏来，后边大家就都跟您学了，是不是？您看这面子，赏脸吧。雷恒这脸可就更红了。
12: 啊，小姐，实不相瞒，我真是没带

别找他要那钱了。你知道第一位他是怎么回事吗？他不是咱这城里的人，那是在乡下放驴的，从来呀腰里没带过钱。他一说这句话，底下这些看着闹的人轰的一下子就全都笑了。这一笑插住虎雷横的脸上可就挂不住了，雷横由打这座位上就站起来了，他用手一指台上的老头，哎，我说你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口出不逊，你说谁是放驴的啊？我说别人能对得起你吗？我说你堂堂七尺男子汉，你长得虚眉齐背，你也叫个大丈夫，现在跑这儿坐着来，你一个子儿不带就敢舔着脸说这话呀？啊，阴天下雨不知道，兜里边有钱没钱不知道，没钱的话就别出屋，这是上我们这儿来。你要走到大街上碰见卖鸡蛋的呢，哎，你碰打了一个鸡蛋不得赔人家吗？拿什么赔呀？脱裤子赔呀？人家能要吗？底下哇又乐了，他这两乐雷横着脸可就挂不住了。雷横说，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可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你不就那放驴的吗？底下哇又乐了，雷横这阵可就拢不住火了，他几步走到台前，一伸手把老头那脚脖子就给抓住了，往下一拽，就把这白玉桥老汉给拽下来。把这老头拽起来之后，雷横上去劈球啪嚓就俩嘴巴，打了俩嘴巴，感情这老头也不含糊，这白玉球伸手一抓雷横的脖领子，还想跟他撕吧，他哪是雷横的对手，插翅虎雷横那出手就中了，咣咣咣两拳头，把这个老头打得差点背过气去，躺在地下不言语了。好好啊，你可打了我了。雷横说，打了你了又能如何？雷横一跺脚转身走了。雷横这一出去，有人就看见雷横的正面了，哎呦这谁呀，雷都头。有人过来就把老头给扶起来了，还有很多年轻的后生向着这个白秀英说话呀，哎呀简直不像话了，你看这衙门口的人啊，就欺负你们这些作义的，也有的在旁边说这话，哎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说的那几句话呀也不太在行，这个人呐平素还不是个招灾惹祸的人，这是衙门里边比较公正的这么一位。白秀英在旁边一听，他叫什么名字？他呀，他叫雷横啊，人送外号插翅虎，是咱们衙门里边的都头啊。哦，他叫插翅虎啊，好，今天我想办法把他这翅给他掰了去。啊，嘿嘿，我说姑娘，你有这本事吗？白秀英说，你们看着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白秀英跟他爹两个人到外边雇了两乘小轿，告诉直接够奔衙门里就来了。上衙门里边找谁呀？找运城县新任知县来。新任的知县姓冯，叫冯双清。两乘轿直接就来到二堂，下了轿之后直接就奔后院，到书房里边求见知县老爷。这冯知县一听说是白秀英父女两个人来了，赶紧的出营，把这父女两个就让进书房，马上赐座。赐座完了就吩咐献茶。呵，这知县瞅着白秀英那是满脸陪笑啊。知县为什么对着白秀英满脸陪笑啊？感情这白秀英跟这知县两个人有旧情。这知县当初在京城里边赶考的时候刚刚得中，在京城闲居，没事满街溜达。那个时候白氏妇女就在京城勾栏瓦肆之中卖唱，这个知县呢就让这白秀英的色艺给迷住了，跟白秀英勾勾搭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相了好了。哎呀，这知县因为这白秀英晚上任一个月，最后也是白秀英说，你得上任呐，你不能成天跟我在一起呀。知县说，是啊，我要上任的话我还舍不得你呢。白秀英说，那不要紧，你前脚走了之后我用不了多久我就跟着你去，我也上运城县。知县就说了，你可一定得去。白秀英说，我指定去。那你到那儿还走不走了？白秀英说，我到在那儿我就不走

0: 我一直在那前后左右的，我就侍奉着你，多咱你那个正房夫人要是死喽，我就嫁给你。这知县一听，哎呀，那感情是太好了。这个白秀英作为一个风尘女子，跟这知县说的都是一些个外场话，可这个知县对这个白秀英已经是如醉如痴。所以知县到在运城县之后上了任，天天就想着这白秀英。结果白秀英来了，白秀英妇女一到这儿，在这一卖艺，这知县暗地里派衙门口里边人给他维持秩序，谁也不准欺负白氏妇女。结果今天这雷横不知道内情，就把这个白秀英他爹给打了。爷儿两个到这儿跟知县一说，挨了欺负了。知县一听，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啊，挨欺负了，谁敢欺负你们？白秀英就说，是你们这里边有个都头叫插翅虎雷横。知县说，哦，雷横插翅虎，好，他不是插翅虎吗？从现在起我就让他把这翅儿给我抿上。白秀英说，老爷呀，不管如何我们可挨着欺负了，你得给我们把这个脸正过来，要不把这个脸正过来，我们父女两个可没脸在这个地方待了，明天我们就套车走人了。别，一定不要走，有老爷在此，我一定给你正过这脸来。父女两个人走了。第二天一早晨，这老爷升堂，正赶上雷横也当班来了。老爷马上先问雷横，一问雷横，你昨天上哪去了？雷横说，昨天我上那红杏园了，听那个白秀英去唱猪公调去了。老爷说，你好大胆，你到那儿竟敢搅闹人家红杏园，作为官府的公差，殴打良善，成何体统？吩咐两边给我重打40大板，啪啪啪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打的可不太重，因为这站堂的衙役都跟雷横不错。40板子打完了之后，老爷一拍桌案，40板子打完了，这事儿还不能算完，哎呀，带上长枷，把他押到红杏院的门口当街示众。这老爷余怒未息呀，不是老爷的余怒未息，是老爷考虑到他那个姘头白秀英的气还没出。为什么要把他安排到红杏园门口当街示众呢？那就是给白秀英看的。老爷这意思是，白秀英你瞧瞧这个雷横，我把他推到你门口那儿，让他示众去，给你正这个脸，也显显老爷的权力，老爷的威风。所以雷横在两个公差的看管之下，带着大家就奔这红杏园来了。两个公差心里边啊，对老爷这个做法有点看法。俩公差心想，老爷老爷，俗话讲，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既然已经打了40板子了，这个事儿也就得了。雷横怎么的了？不就把那卖艺的那老头给打了两下子吗？打了两下，你打他40板子，这就一环一报齐了呗。干嘛呀？打完了板子还得站在当街在那寒碜人，让他示众。平常雷横这个人呢，人缘又好，所以这个两个公差到在红杏园门口就跟雷横说了：“雷都头，我看这样吧，这家呀，你也甭扛着。”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就立在旁边，我们俩呀陪着您，就在这红杏园门口站着，咱们就闲聊。不知道的人呢，以为咱们三位在这唠嗑呢，咱站他一天，回去之后呢，我们俩就跟老爷一禀报，就说把你在这儿示众一天，跟老爷说明儿是不是就别示众了，看老爷如何。老爷气儿消了呢，拉倒了就得了。雷横说，谢谢二位了，嗨，咱们都是一磨子的，谢什么呀？这两个公差就把那家立在旁边了，在红杏园门口旁边就站着，雷横呢也在那站着。雷横在那一站着，这红杏园出出进进的进人呢，有很多是听白秀英卖唱的，昨天有来的，今儿这人往那一看，哎，我说，你看在这站着怎么回事？哎，这不昨晚打那老头那小子吗？是，哎，那就是雷都头啊。 他在这儿站着干嘛呀？就说的呢，进去了，到里边有的人就献殷勤，告诉白秀英父女了。其实他们父女两个已经得到了知县送来的消息，知县派人告诉他们俩，说你瞧着啊，这雷恒，我今天让他扛着家在你们门口当街示众。这爷两个正等着雷恒在那示众呢，有人这一告诉说就在门口那站着呢，这爷两个趁着没上场之前就出来了，到在红杏园门口往那边一看，哟，这哪是当街示众啊，这是在那站着闲聊天呢啊！白秀英就走过来了，看了看旁边那两个公差，哎，你们谁是衙门口的公差呀？这两个公差过了一个啊，我是。你姓什么？哎，我姓王。你是奉你们县太爷的命令到这儿来的吗？啊，对对对，县太爷让我们押着雷恒在这儿让他当街示众。当街示众，这叫当街示众啊？啊，你看看在那儿悠哉悠哉，他在那儿跟你们两个人穷聊，跟谁示众啊？我看这叫当街示威。你们两个也不捆他也不绑他，那个夹子也旁边立着，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雷恒给你们钱了？你们两个等着，我这就上你们县衙门里边去找你们县太爷说说这个事儿。这两个公差一听，别，您别着急，我们刚把他领来，不是要捆一捆吗？咱就捆，捆上他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哎，您别生气。俩公差过来，低低的声音跟雷恒说，雷督头，这娘们不是东西啊，她非让把您捆上，你说我们要不捆吧，她就要上县太爷那儿又告状去，您呐抱点委屈，我们就把你松松宽宽的捆两绳子啊。雷恒用眼睛往旁边瞅了瞅那个白秀英，心想，你这个贱婢，等着把这个事儿过去再说。雷恒说，捆吧。这哥两个伸手把绳子套出来了，给雷恒啊就轻轻地拢了几道绳子，假装一绕牌系了一扣，雷恒就伸遭了绑绳了。这一伸遭绑绳在当街一站，可就有些人在这围着看了，哎，这怎么的了？哎，这不雷督头吗？哎，就因为昨天那个事儿，他不是打了那个白秀英了吗？那能随便打吗？我听说了，人那白秀英啊跟咱们这新人的县太爷人家俩人这个雷督头能行吗？枕头边上的风多硬啊，插翅壶也糊不了了，这回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这个话就灌到雷恒的耳朵里头了，雷恒就觉得这耳朵像歇钉子一样。雷恒心想，想我堂堂七尺男子汉大丈夫，居然我就斗不过这么一个女流之辈，一个卖唱的风尘女子，她都能把我治得在这丢人现眼，当街受辱。雷恒正在这憋气呢，从打那边来一老太太，谁呀？是雷恒他母亲。这个老太太得知自个的儿子在衙门口里边挨了打了，堂上有雷恒不错的弟兄到家里边给老太太送信儿去了，后来又听说把他的儿子捆绑带到了红杏园门口当街示众。老太太想起来自个儿的儿子还没吃饭呢，于是他用一个饭篮子挎着做好了的饭菜，上面给盖巴着，到这儿来给儿子送饭来了。老太太走到红杏园旁一看，那围着一圈人，老太太往人群里边一看，正是自个儿的儿子。老太太这心里边就不是滋味啊，亲生自养的儿子在这当街受辱，当娘的心里边能好受吗？众位快闪开闪开闪开，这有什么好看的啊？哎，躲开躲开。老太太进来，雷恒一看见自个儿的母亲，雷恒这眼里边有点转泪花，娘，您来了。哎，孩儿啊，我来给你送饭来了。不管怎么说呀，也得吃饭呐。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天塌了都不要紧， 咱吃饱了喝足了在这儿盯着啊。老太太说着把这个篮子就放到地下了，把筐里边的饭菜拿出来往地下一放，看了看旁边两位公差，我说你们这两位弟兄是不是得把绳给他松开呀、啊、好让他腾出手来吃饭呢啊。两位公差一看，哦，好好好，松开吧，过来把这绳子又给解开了。绳子这一解开，雷恒就蹲下了，拿过碗来在这想要吃饭。老太太在旁边瞅这两公差就抱怨了两句，哎，看起来呀人都向着当官的，俩眼都是往上看的，光说你们都是衙门口里边当差的，可是到现在我儿子落到这一步，你们连一个关照的都没有，就让我儿子在这儿挨着绑绳当街在这出丑啊啊！这两个公差一听心里边也觉得不平衡啊，低低的声音跟老太太说，哎，伯母您别怪我们俩呀，这事儿不好办，您看见那边那站那个吗，那个就白秀英，就因为他惹出来的事儿，人家在那儿盯着呢，那个是原告，必须让绑上，不绑上人家就上衙门口里边找县太爷又说话去了，我们两个脑瓜皮薄，县太爷真要怪罪下来，赶明儿个把我们俩一块绑这儿了，谁受了啊。原告，老太太听这火就更上来了，老太太听衙门口里边人跟她说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了，老太太一听就明白了，这老太太特聪明，原告，原告上大堂上盯着，还跑大街上来盯着啊，他原告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知道这老爷呀不定跟他怎么回事的，要不然能这么向着他呀啊。老太太一说这句话让白秀英在旁边听见了，白秀英一听，哟，这个老太太是哪来的，她几步就走过来了，哎，我说你这老太太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啊，你说谁呀、啊、老太太一抬头，你是谁呀、啊、我是白秀英。哦，白秀英啊，我不认识，什么白秀英黑秀英的，我就知道这儿有个卖唱的把我儿子弄得在当街上站着，你说谁是卖唱的，你是吗？我是在这卖艺户口。卖艺户口啊，不光卖艺吧，是不是你还卖肉啊，哎，你这个老家伙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说话难听你说话好听，你说话不好听的话那县太爷怎么专听你的啊？哟，你这个老不死的老挨千刀的，你跑这当众来侮辱我，我侮辱你，你侮辱我儿子，你拍拍良心自个儿想想你做的对不对呀，你这个千人压万人骑的骚货。老太太这句话可把这白秀英给骂急了，白秀英过去照着老太太就是这么一巴掌，老太太岁数大了扛不住她这一推呀，这一巴掌就把老太太推了个腚墩儿，老太太坐到地下了就更急了，老太太是破口大骂，老太太这一骂，这个白秀英这个泼妇的嘴脸就露出来了，她上跟前薅住老太太脖领子，照着老太太啪啪就是俩嘴巴，她这一打老太太，旁边插翅虎雷恒可就不能再沉默了，雷恒那是大孝子啊，能眼瞅着这个白秀英打自己的亲娘吗？雷恒嗷的一声就站起来了，把那饭碗就扔了，他饭也不想吃了，一回身就把立在旁边那副家他抄起来。此时雷恒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没有自控能力了，这人呢就怕没有自控能力，一没有自控能力就容易铸成大错。雷恒举起这家来赶上前去照着那个白秀英，哎，上去就是一家，这一家正打在白秀英的太阳穴上，噗的一下子，白秀英就手扑通就栽到那儿了，把白秀英给打死了。白秀英这一死，当街上马上就乱了，哇，可了不得了，把那白芍药给打死了，谁打死那插翅虎雷恒啊， 这个时候白秀英他爹白玉桥就过来了，抓住雷恒就上当官。
1: 雷恒一看已经把白秀英打死了，这时他心情也沉静下来了，拿手一扒拉那老头，你不用抓我，我自己去到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心风云变幻，林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雷横一看已经把白秀英打死了，这阵他心情也沉静下来了，拿手一扒拉那老头，你不用抓我，我自己去到案。老太太在旁边也吓傻脸了，一看自个的儿子摊上人命官司了，旁边那两个工人就跟老太太说了，老人家您快点回家吧，你儿子这就得上衙门口里打官司，到衙门里边如何，然后我们给您送信儿。老太太哭哭啼啼就回到自己家中去了。这儿雷横就来到大堂之上，雷横一到堂上，白玉桥就盯上了，跟县太爷一说，说这插翅虎雷横一家把他的女儿给打死，县太爷那可气坏了，都炸得连肝肺了。白秀英这死啊，这县太爷比那白玉桥都心疼，因为什么呀，白玉桥是疼他女儿啊，这县太爷是疼他的情妇，尤其是他跟他这个情妇正在热劲儿上，刚刚达到水沸点100度，你说说他一下子给打死了，他能不心疼吗？县太爷马上立一批公文，把雷横押入南监，行公文要判他的死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必须得判你死刑。判了死刑的县太爷都觉得不解恨，你死了那白秀英也活不了。公文行上去了，最后府上公文批下，要把雷横押解到运州城听候审判。这雷横啊，在死囚牢里边这两天混得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看牢房的这头，也就是牢房的阶级，是美髯公朱仝。美髯公朱仝当初跟插翅虎雷横两个人是莫逆之交，今天把雷横一收进来，朱仝不知道怎么回事，详细一问才知道是这么一个缘由。雷横的母亲上监狱里边来探看了两次，见了朱仝，老太太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哭啊。朱仝说，老人家您尽管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我这兄弟打点这官司。老太太说，他要是死了啊，我就跟他一块儿去了，这事儿都怨我呀，我当时要不说那几句话，不激那个女子，不会惹出这个结果来呀。老人家您就别卖后悔药了，快回家好好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不要悲伤过度。您放心，我一定把您儿子得救活喽。你真能救活了吗？朱仝说，我尽力而为吧。老太太听到这儿哭通，给美髯公朱仝下了一跪。朱仝赶紧伸手把老太太搀起来了，老人家您可别这样，您要这样的话就遮罪死我了。好说歹说算把这老太太给轰走了。恰在这个时候公文下来了，告诉朱仝押解着雷横，要把他借往运州听候审处。朱仝一看这是个好机会，马上给雷横带着一副大家，带着6个工人，这些人手中都提拉着水火棍，押解着雷横够奔运州。这是2月半的天气，走到路上，到中午的时候，前边有一个大村镇，他们得吃饭呢，找了一个饭店，在饭馆里边要了2桌菜。这几个工人呢，在一个桌上吃，朱仝和雷横单独在里间屋一个桌上吃。在里间屋这一桌上吃着饭的时候，这朱仝低低的声音就跟雷横说：“雷贤弟，我看你不能上运州啊。”哦，为什么？你要到运州之后，你可就是死刑了。县太爷恨你恨得牙根半指长啊，因为你打死了他的情人，你是非死不可了。如果你要死了，老娘也活不成，这一块就是2条人命。唉， 你别去运州了，我不上运州，我上哪儿？你上梁山吧，到那儿逃命去吧。朱仝大哥，我上梁山？我现在身带长枷，我怎么能上梁山呢？听着，我现在把这枷给你开开，你马上从这后窗户跳出去，跳出去之后你就往家里跑，你往东跑，我带着他们这伙的人吆喝着往西追，方向相反肯定追不上，追半天追不上我们就回来，然后我领着这帮公差回去向县太爷复命，县太爷顶多判我一个私放罪犯之罪，但是到不了死刑，我喝出去了，大不了充军发配几仗坐牢，有个三年五载的也就过去了，我家里边没有父母，只有你嫂子和孩子，他们能过，忍个三年五载我出来，这个事儿就全完了，贤弟就这么办吧。雷横一听，朱仝大哥，我不能这么办，我这么一办，这不等于我自己逃走，连累你受罪吗？贤弟，你要是不逃走的话，不但你死，老娘跟着也死，算算这笔账还是划得来的，你我情同手足，到了此时此刻，我这是跟你说的肺腑之言呐，你不要以为跟你说假话，你快点走吧。大哥，不行，我这么对不住你，你再这么说你就是最大的不孝。那朱仝伸手把钥匙就拿出来了，站起来往外走，你就说上厕所，我随后跟着你，有打厕所里跑。哎，雷横站起来了，有打李金龙往外走，外边桌上这几个公差一看，哎，上哪去？朱仝说他要方便方便，有我跟着，你们在那吃你们的。朱仝跟着雷横就出来了，旁边不远就是一个厕所，来到厕所的这墙后边，朱仝把这锁头给他开开，把销子拔出来，这枷就掰开了，掰开双枷之后走，插翅虎雷横撒腿如飞，就奔着自个儿家的方向就跑下来了。雷横跑出去一段时间，朱仝在这厕所里边就喊上了，抓住他，抓住他。朱仝在外边这一喊，屋子里边吃饭的这几个公差把筷子全撂下了，稀里呼噜滴了吹火棍一起出来了，一看朱仝正在那站着呢，哎，朱头怎么的了？朱仝说别提了，这个雷横他借着上厕所的功夫越墙而逃，他跑了，上哪个方向？就那边，跟我追。朱仝领着这伙公差就冲雷横相反的方向就跑下去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那能追上吗？雷横往西跑，他们往东追，那越追越远呐，把这些公差累的刚才吃的那点饭都反了胃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满脑袋都是汗。唉，我说还能追得上吗？朱仝把脚步停住了，这个雷横他可不够朋友啊，这些年来我对他不错，在这关键时刻他坑我害我，嗯，他在别人手里边跑有情可原，他不应该在我手里跑啊，在我手里这一跑，这不等于给我安上罪了吗？大伙说就是啊。哎呀，我说猪头啊，咱们回去吧，快点见老爷交差吧。哎，朱仝一晃脑袋假装着丧当幽魂，走吧，领着这几个公差就回来了，见了老爷一说路上让雷横跑了，老爷气得拍的那桌子啪啪的直响啊，你们废物，你们饭桶，你们这么一帮人看不住一个人，简直是岂有此理。你这个朱仝还号称什么美髯公，你纯粹就是个废物点心。好啊，朱仝，你把雷横给我放跑了，我就拿你定罪。朱仝跪在那儿，等老爷发完了火之后说，小人失职，愿意定罪。你想不定罪可得行啊， 把他给我押进监房，把美髯公朱仝给押起来了。雷恒已经跑到家里边，带着老娘是够奔梁山坡去了，逼得上了梁山了。雷恒走了，朱仝坐了监牢了。坐监牢之后，这得听候审判呢。两个月之后，公文下来了，判朱仝赐配沧州横海郡。就这样，朱仝成了配军，来到了沧州横海郡。朱仝到了沧州，一见知府，知府收到公文，看完了之后又瞧了瞧朱仝。他一看这个朱仝长得相貌非凡，赤红脸长胡子，你瞅他这个样子真的好像三国年间的关羽相似。知府大人看了朱仝这个相貌之后，从心里边对他就有点好感，尤其是从公文里边看到这朱仝是衙门口里边当差的，是由于犯了渎职罪才给充军发配到这儿的。知府把朱仝的案情大略的问了一问，然后把回文给批了，交给借差，让借差走了。借差走了之后，老爷吩咐这朱仝啊，不用打进牢城营，就在我的府中听用。朱仝一听心里边非常高兴，你看看到在这儿之后还有不好运，本以为自己要上牢城营里边受苦，没想到老爷是高抬贵手，高看一眼，把我留到府里边了。老爷把朱仝留到府里边干什么呢？让他在府里边后门听差，当然不能重用啊，毕竟这是发配的配军，在后门听差给他看管后院。老爷知道这个朱仝有一身好武艺，他看后门还兼带着给他看家护院，一举两得。这天老爷闲着没事儿，领着自己的这个孩子就在这后院里边溜达着玩。老爷这个孩子呢今年刚刚的四岁，刚会说话，跑着玩的功夫就看见朱仝了。朱仝一看老爷领着孩子在后院转悠着玩，老爷对他不错呀，朱仝对老爷的孩子呢就得表示出一点好感，所以过来呢就逗了逗这个孩子。一逗这个孩子啊，这个小孩跟朱仝啊一见投缘，小孩就捋朱仝这胡子，他瞅他这胡子挺长挺好玩的，哎，你这胡子怎么那么长呢？朱仝脱起这胡子给小孩看，是啊，你看这好玩吧。这小孩俩手就捋朱仝的胡子，朱仝呢就把这小孩抱起来了。抱起来之后，这小孩就搂着朱仝的脖子，一会儿又贴朱仝的脸儿。这朱仝跟这孩子就玩了一会儿。老爷要回去了，让这孩子跟他走，可是这孩子说什么就不跟老爷走了，非要跟这朱仝在一块玩不可。老爷一看，朱仝啊，从现在开始你就再帮着我看这孩子吧。朱仝一想，老爷对我高看一眼，我帮着看看这孩子也是对老爷的一种报答，好吧。所以打这儿朱仝呢就经常的帮着老爷看这孩子。这个小孩很乐意跟这朱仝在一起玩耍。光阴荏苒，一转眼到了7月15了。7月15在沧州横海郡这个地方要搞盂兰会，庙宇里边要做水陆道场，放荷花灯。放灯的这天晚上，老爷就告诉朱仝了，你领着小衙内上那看灯去吧。小衙内一听说跟朱仝出去玩，非常的乐。朱仝抱着这个小衙内就上那看灯去了。水陆道场看热闹的人那是人山人海呀，朱仝在人群里边抱着小衙内挤着往前走，想要看那荷花灯。正在往前挤着的功夫，朱仝的身背后有一个人啪拍了他一巴掌，朱仝把这孩子就放到地下了。转身一瞧，正是插翅虎雷恒。哎呦，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雷恒凑近了朱仝的身旁，我从梁山上来呀，我请您上梁山。朱仝马上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这话怎么能在这儿说呢？ 周围都是看灯会的人呐。你要一说自己是梁山泊来的，官府得知了，非得把你抓起来不可呀。雷横也意会的点了点头，嗯嗯。朱仝趴到雷横的耳根台底下，就你自己来的吗？不光我自己，还有人呐。大哥，跟我走吧，上梁山吧，别在这儿待着了。朱仝说：“此处不是讲话之地，你我弟兄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详谈。”
3: 对对对，您快点撤出来，跟我走。
2: 朱仝一转身，发现这个小衙内没有了。这个小衙内呀、啊，叫宝珠，小名宝珠啊，
3: 宝珠，宝珠。
2: 周围叽叽喳喳的全是人呢，刚才就在他身旁这站着，怎么一转眼的功夫看不着了？
3: 宝珠，
2: 雷横在旁边过来了，
3: 大哥，甭找了，您就跟我走吧。
2: 这不行啊，小衙内是我带出来的，我不找着他，我怎么能跟你走啊？
3: 大哥，你放心，那孩子丢不了。
2: 你怎么知道能丢不了？
3: 我当然知道了，刚才呀、啊、我们来的是俩人，我跟您说话的功夫啊，我们那位大哥把那孩子就给领走了，怕您不跟我们去，把那孩子领着，您不就跟着我们走了吗？
2: 真的吗？
3: 这还有错吗？
2: 您跟我走。朱仝一听雷横的人把孩子给领走了，那我只好就跟着吧。美髯公朱仝转身由打人群里边就出来了，他跟着插翅虎雷横两人一起往前走。
3: 往哪儿去？
2: 雷横说：“咱们得出城啊。”
3: 你们在什么地方呢？
2: 什么地方？
3: 城外。
2: 您跟我去，一到那就知道了。
3: 哎，是谁把那孩子领走了？
2: 出了城您就知道了。朱仝跟着雷横出了沧州了，出了城。这是晚上啊，外边路径人稀了。朱仝不放心呢、啊、还问雷横，
3: 这出了城了，你那伙伴呢？
2: 伙伴就在前边呢，我能骗您吗？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
3: 啊。我是担心那孩子出事儿，
2: 那孩子不能出事儿。往前走，往前走。
3: 还得走多远？
2: 前边那个庄院就是。这一气儿走出来20多里地，前面到了什么地方了？到了小旋风柴进居住的这个庄院了。感情这回插翅虎雷横他们来呀、啊、落脚就在小旋风柴进的家中。进了村子，一直来到柴进的门口，眼前就到了柴进的大门了。就看在大门外边站着一个人，雷横用手一指，看见没有，门口站着那个人，那就是我的同伙，跟我一起来的，他身背后背着你那孩子呢。
3: 朱仝一看，果然有一个人在那站着，
2: 身背后背着个孩子。这人是谁呀？是跟雷横一起来的黑旋风李逵。李逵几步就走过来了，一个手扶着身后那孩子，看见雷横就说了：“哎，接来了吗？”
3: 雷横说：“接来了。”
2: 这不是吗？美髯公朱仝，
3: 大哥，
2: 这就是我的同伙，跟我一起下梁山来的弟兄，他叫李逵，人送外号黑旋风。
3: 哦，
2: 朱仝一听黑旋风，这是鼎鼎大名啊，知道这位大闹江州，杀死了无数的官兵啊。
3: 哦，久仰您的大名。
4: 岂敢岂敢。
2: 朱仝最关心的是那孩子，
3: 请问那位小衙内是您给领来了？
4: 啊，我领来了。嘿，这孩子在我身背后啊睡着了，咱们进去吧，到屋子里边我把孩子放下，我怕你不放心，所以在门口等你，这不吗？孩子在身后还睡着呢。
2: 朱仝一看，是，这孩子趴到李逵的后背睡着了。
4: 好吧，
2: 跟着一起就进这大门。进了大门之后，原来这次来梁山的军士吴用也来了，是吴用、雷横和李逵他们三个人来的。吴用现在在客厅里边正在跟小旋风柴进两个人谈话， 等候着这两位请朱仝的呢。他们两个人这一进来，吴用和小宣武柴进一起往外迎，说朱仝来了吗？雷横说来了。朱仝在身后说话，先冲吴用抱腕拱手，吴用给朱仝和小宣武柴进互相之间指引。吴用跟朱仝讲，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金枝玉叶，龙子龙孙呐、柴世宗的后代，家有丹书铁卷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朱仝久慕柴进的大名，两人寒暄一番，进了客厅，各自都分宾主落座之后，小旋风柴进吩咐马上献茶。这一献茶的时候，朱仝先站起身来到李逵的跟前，来把小衙内给我。李逵一回身，把身背后背着的这孩子就交给朱仝了。朱仝把这孩子接过来一瞧啊，这脑袋耷拉了，这是怎么了？他赶忙把这孩子放在旁边的调腕机上，用手一摸这鼻子眼儿，没气儿了，已经死了。朱仝当时眼睛就立起来了，他瞅着李逵，李逵，这个孩子是你给害死的啊？
4: 是吗？我看看。
2: 李逵过来伸手一摸，
4: 嘿嘿，坏了，这孩子没气儿了。
2: 屋子里边人全都站起来，来到孩子的跟前，伸手一摸，完了，
3: 怎么回事啊？刚才呀、雷横和李逵俩人是商量好了的，上衙门里边去找朱仝，打算把朱仝找出来，让他到小旋风柴进的府里边和军师吴用见面，共议上梁山的大事。这二位到了衙门里边一打听呢，衙门里边的人告诉他们说，朱仝带着小衙内去看盂兰会去了。两个人就到这盂兰会上找朱仝，在乱糟糟的人群当中，他们发现了朱仝了，看朱仝领了个孩子，雷横跟李逵就商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itish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itish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徽省前七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5.7%。驻华外交官走进安徽，沉浸式感受徽风晚韵与创新活力。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请听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州文化篇第二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连日来，安徽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扎实的韧劲和敢为人先的闯劲，将科创势能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4: 走进安徽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郁新瑶正带领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坚，着力研发电解水制氢新材料，同时联动合肥金河集成等企业，不断优化芯片制造关键工艺，持续提升国产芯片生产良率。目前这个团队已累计斩获3项安徽省科学技术奖，授权140多项发明专利。省委11届12次全会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做出的部署，让科研人员倍感振奋，信心倍增。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郁新瑶：
5: 全会的召开为科研创新指明的方向，我们将进一步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快成果落地转化，以实干担当服务美好安徽建设。
4: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省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的这家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近日正式启用，现场180多台多型号智能机器人正在开展规模化数据生产与训练验证。目前创新中心在手真机数据订单达到12万小时，订单排期已至2027年。博登智能马鞍山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基地负责人安鹏飞：
6: 省委11届12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我们将以深度融合为底，实干精神为墨，推动人工智能与智慧城市、民生改善相融合，让人工智能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4: 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在芜湖航空产业园，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00多家航空企业，形成园区内造准机的完整生态。一批重点机型、关键产品在今年相继取得突破。芜湖市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熊令仪：
7: 全会关于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为我们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狠抓技术攻关，做强低空装备制造，拓展应用场景，全力打造低空经济标杆高地。
4: 在滁州市南桥区，通过加快浦口、南桥审计平林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引导更多科创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目前全区已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两个，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七家，逐步形成以半导体和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为主导，先进装备、智能家居等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滁州南桥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陈超：
8: 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研发创新双飞地合作模式，让研发在外地转化在南桥，成为毗邻区创新合作的典范，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记者日前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出全国18.4%。七月，安徽省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连续五个月超1000亿元。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增长，市场布局更趋多元。欧盟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七个月，安徽省对欧盟进出口1048.9亿元，增长42.2%。东盟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940亿元，增长28%。同期，安徽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789.3亿元，增长28.9%，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1.3%。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半年出口100万辆，新兴市场成为安徽汽车出口新增长点。
9: 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安徽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89.2万辆，占总量近90%，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提高99.7%。从市场结构来看，传统市场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需求旺盛，出口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同时，安徽汽车在新兴市场表现也尤为亮眼。上半年，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增加82.5%，仅巴西就占8.4万辆。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10: 2025年1到11月，安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而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100万到半年破100万，变化的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9: 安徽汽车出口势头强劲，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通关便利化共同支撑的结果。目前，安徽集聚7家整车企业，超30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监管模式上，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7天，同时实施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检查，半小时放行。在畅通出口通道上，安徽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便利化措施。此外，还为汽车出口定制中欧中亚班列69列，支持安徽汽车加速出海。
3: 日前，驻华外交官走进安徽，沉浸式感受徽风晚运与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11: 来自埃塞俄比亚飞机

0: 的东方美学。
1: 博茨瓦纳驻华大使莱科科·凯诺西，
2: 全程观看了宣纸的制作工序，也深入了解了宣纸背后承载的文化，实在难以想象古人的工艺竟如此精妙。如今中国依然富有创新精神，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中华民族传承了优秀的创新技艺。
1: 在黄山市一县西地村、齐云小镇、休宁县状元博物馆、屯溪老街等地，外交官们实地考察古村落活态保护与文旅可持续发展实践，调研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全方位感受黄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拉脱维亚驻华大使卡尔利斯·埃亨鲍姆斯，
2: 中国文化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而深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传统文化，你必须深入挖掘，每次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1: 多米尼加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塔尼亚埃斯特维斯，
3: They can merge everything together.
4: 这里可以将文化、艺术、建筑等融合在一起，是现代的，同时兼顾文化传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值得学习的，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经验，是一生中的奇妙体验。
5: 活力中国调研行专题，行走安徽大地，感受创新奔涌的活力。
6: 来自全国的150多名媒体记者深入合肥、六安、蚌埠、芜湖、池州等地调研采访。在安徽创新馆深空探测实验室的展厅里，记者近距离触摸世界前沿科创成果。在明天氢能、芜湖奇瑞等企业的生产一线，记者真切感受新兴产业拔节向上的澎湃动能。在合肥科飘驿站、芜湖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等点位，记者则见证了安徽环环相扣、转化高效的创新生态。中国日报记者朱立新
7: 在安徽一线采访，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满满的科创活力。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主导产业，底盘很坚实，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也是在加速的成长，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也在继续的抢占技术赛道。
6: 大和财立方记者王宇，
8: 这几天的密集采访让我对安徽科创活力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说某一项技术，而是整体的成体系的科创生态雨林正源源不断地去生长出来改变未来的力量。
6: 六天时间里，记者们聚焦科创成果落地这一主题，展开体验式、沉浸式采访调研。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和地方媒体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开设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通过形式多样的报道展现安徽砥砺奋进、蒸蒸日上的时代脉动。光明网记者林嘉欣
9: 规划了一系列的新媒体产品啊，其中有采访的切片，也有啊记者出镜的 vlog。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安徽，很深的一个感受是创新从人开始，为人服务。它不是冷冰冰的技术堆砌，而是一头连着前沿的探索，一头呢又是连着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6: 金融时报记者张驰，
10: 安徽省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一些非常特殊、非常新颖的打法，也是让我非常的深刻。我也是通过文字和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了很多在现场的感受，希望让读者以及观众感受到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场景。
6: 池州市青阳县保美办主任陶方友，
11: 记者朋友们用专业的视角挖掘我们培养新发展新的生产力，做大做强美籍新材料产业的鲜活故事，这种沉浸式立体化的报道让硬核科技变得可触可感。
12: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3: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2: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3: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2: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3: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4: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15: 大家好，这里是

0: 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探寻徽商传奇，品读无徽不成镇的百年风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清时期有这样一群商人，他们来自徽州，背着行囊走出大山，足迹遍布全国，甚至远渡重洋。他们以诚信为本，以智慧立业，掌控全国经济命脉，留下了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的千古佳话。他们就是徽商。徽商又称新安商人，纵横商界数百年，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之一，与晋商并称商界双雄。他们不仅积累了巨额财富，更将徽州文化带到全国各地，以商养文，以文润商，促进了南北文化交融，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今天我们循着徽商的足迹，重走万里商路，品读创业艰辛，解码商业智慧，感受穿越时空依然鲜活的徽商精神。

徽州地处皖南，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耕地匮乏，单纯农耕难以养活世代族人。穷则思变，变则通达，正是这片土地逼出了徽州人向外闯荡以商求生的勇气。徽商的萌芽早在东晋便已出现，唐宋日渐活跃，到明代中叶，盐法制度改革成为徽商崛起的关键转折点。朝廷放开两淮盐业经营权，徽州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凭借团结、诚信与精明，迅速占据两淮浙江盐业核心市场，一跃成为全国最具实力的商帮，迎来数百年鼎盛辉煌。徽商的征途写满艰辛与坚韧，民间流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许多徽州少年年仅十三四岁便告别父母，背着包袱，带着干粮，徒步踏上数千里商路。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一脚踩断无数路，一身披尽万里霜。从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从闽越沿海到西域大漠，甚至远渡重洋抵达日本东南亚，凡有人烟处，皆有徽商影。徽商经营以盐、点、茶、木为四大支柱，行行做到极致。盐业垄断两淮，掌控全国盐业供给，典当业遍布全国城镇，是当代主要的金融业态。茶叶远销海外，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屯溪绿茶名扬天下。木业则贩运江南巨木，供应皇宫营建、城池修缮、民居建造。诚信是徽商的立身之本，他们不欺老、不欺幼、不欺乡邻，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童叟无欺。凭借这份坚守，徽商赢得天下人的信任，生意越做越大，基业越筑越稳，富甲一方，声震朝野。时至今日，徽州大地上仍留存着徽商的足迹。歙县余梁古坝是徽商扬帆起航的水运码头，休宁万安老街是徽商起步经商的市井起点，各地巍峨的徽商大宅、宗祠、会馆，一砖一瓦都在诉说当年的繁华与荣光。

如果说吃苦耐劳让徽商走得远，那么苦而好儒，商儒合一，则让徽商走得稳，走得久。这也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最独特最耀眼的精神品格。徽商虽奔走商场，却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把儒家文化刻进血脉，融入经营。他们坚信经商先做人，做人先修德。许多徽商富商巨贾，白天打理生意，夜晚挑灯读书。经商致富后，第一件事不是奢靡享受，而是回乡建书院、修学堂、设艺塾，资助学子，用商业财富滋养文脉根基。正是这种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良性循环，让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书院林立，贤才辈出，商运与文脉相互支撑，共生共荣。徽商的故事里最动人的莫过于家国大义与乐善好施。红顶商人胡雪岩白手起家成为江南首富，却在国家危难之际筹军饷、助军备、赈灾民、助洋务，以商人之躯担家国之责，被赐红顶带、穿黄马褂，成为儒商典范。唐月鲍氏、鲍之道、鲍树芳父子执掌两淮盐务，富可敌国，却一生简朴，修桥铺路、兴学助教、救灾恤民，用财富造福乡里，忠孝义悌，传家千年。扬州徽商巨资修建瘦西湖书院戏台，把徽州建筑戏曲文风带到江南，推动一城文化兴盛。在外经商的徽商还在各地建起徽州会馆，这里不只是生意据点，更是同乡团聚、互助帮扶、文化交流的精神家园。徽商走到哪里，就把徽州的家风、礼教、建筑、戏曲带到哪里，让徽州文化在四方扎根、开花。无徽不成镇的背后，不只是商业的繁荣，更是文化的扎根、文明的交融、精神的传递。

明清后期时局动荡，严法变革，近代经济转型，传统徽商逐渐褪去历史光环，但徽商精神从未远去，反而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他们以诚信为基，以道义为魂，以文化为根，把商人的本分、族人的责任、国人的情怀融为一体，不仅缔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神话，更铸就了中华儒商的精神标杆。徽商留给后世的不是一时财富，而是穿越时代的精神力量，诚信为本，道义为先的经营底线，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拼搏品格，古而好儒，崇文重教的文化追求，乐善好施，心怀家国的责任担当。这就是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最鲜活的组成，更是中华商业文明最宝贵的财富。无徽不成镇，早已不只是一句商业谚语，而是一种文化印记。徽商用脚步走出商路，用诚信赢得天下，用文化滋养四方，把徽州的风骨与温度刻进中国的城镇肌理、文脉深处。时至今日，新一代徽商依然传承这份精神，诚信立业，创新开拓，心怀家国，回报社会。徽商的传奇仍在续写，徽商的智慧仍在照亮前路。这正是徽商留给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动力。

0: 听众朋友，回望徽商走过的数百年，从新安江畔的余梁古坝扬帆起航，到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版图，从十三四岁背井离乡的少年郎，到执掌全国盐业富可敌国的儒商巨贾，从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经营信条，到古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精神追求，徽商早已超越了一个商帮的定义，成为徽州文化最鲜活的注脚，也成为中华商业文明中一座不朽的丰碑。他们把山水赋予的坚韧，宗族赋予的信义，书院赋予的风骨，全都写进了万里商路，也写进了中国商业史的扉页。无徽不成镇，徽商的智慧与传奇，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商传奇，百年流芳。无徽不成镇的佳话，是徽商用智慧与诚信书写的传奇。商儒合一的精神，成为中华文脉的宝贵财富。徽商回乡建造的宅院，更是东方建筑的瑰宝。粉墙黛瓦间藏着极致美学。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徽州建筑，品读粉墙黛瓦里的东方美学，感受徽派建筑的匠心，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安徽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积极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安徽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日前，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2026年合肥市新增的第三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合肥市 A 股上市公司达91家，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23家。日前，海客圆桌会宁国专场在安徽省宁国市举行。作为安徽省对外开放、招引外资的重磅品牌活动，海客圆桌会首次下沉县域落地宁国，是安徽省推动对外开放资源下沉、赋能县域特色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上半年，亳州全市超8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其中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增值明显。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网球联赛总决赛及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校长杯网球比赛日前在六安开赛。六安市金安区自2016年开始持续承办各级各类网球赛事，区内安徽省小球训练基地硬件配套完备，金安网球特色品牌效应日益凸显。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2: 可以从
0: 华夏之声。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带来的内容是，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8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客流，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黑科技将首发首秀，海内外客商和杭州市民共享这场数字盛宴。我们来听报道。
2: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已有85个国家近万名海外客商提前报名，一批海外采购订单呢已提前锁定 AI 赛道。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数字贸易部部长陈依然说，
3: 像亚马逊、谷歌科技巨头今年将首次集结，西门子、阿斯利康、特斯拉等世界500强企业都是连续多年的参展，国内数字巨头与科创高地将齐聚杭城，比如捷跳动、中兴通讯、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都将首次集结。同时呢，我们首创了 Token 专区，探索算力出海的新路径。
2: 一大批行业重磅产品将在数贸会上集中全球首秀，凌伴科技二代 AI 眼镜全新迭代首发 DV2， 一口气推出了四大太空领域首发成果，千星智能体组网、月球火星深空探测项目实景展示太空算力，原子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实现四足双足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办公平台，理想 i9 全尺寸纯电旗舰 SUV 也同步亮相。展会多场重磅活动里，国际高层对话、重磅成果发布贯穿全程。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全球权威报告杭州首发。六大特色展馆加创新融合馆各有独家王牌，覆盖了低空、医疗、电商、文娱等赛道，逛展全程新鲜感拉满。丝路电商展区打造20国全球好物集市，集中展出 AI 跨境智能体矩阵、 AI 一键写文案、智能结算、海外投放全流程现场实操， Rocket、 花西子等国货品牌与日韩欧美特色消费品同台展销，现场可扫码下单，一站式退税。展区相关工作人员说，
4: 观众来了丝路电商展区就别想空手而归了，前沿 AI 科技新品沉浸式的体验，现场会开放 AI 智能眼镜、多功能智能手环、戒指这些和体验性的穿戴设备。第二点，观众就可以一日逛遍丝路多国，直接可以选购全球的当地好物。
2: 数字医疗馆打造上千平米的脑机接口专属展区，

0: 近日，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公布最新榜单。来自杭州余杭的 AI 企业实在智能，凭借自主研发的实在 Agent， 以 90.2% 的成功率一举登顶全球总榜，超越了 Meta、OpenAI 等国际巨头，创下了该基准自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报道。
1: 杭州余杭区实在智能研发中心内，工程师对着电脑输入指令，帮我整理一下最近智能体行业的市场动态。屏幕上的 AI 随即自动打开浏览器，跳转网站，抓取信息。几分钟后，一份结构清晰的 Excel 报表出现在桌面上。这便是刚刚以 90.2% 的成功率登顶全球 OS World 榜单的实在 Agent。基于自研的塔斯大模型，它能像人一样操作电脑，实现一句话完成工作。实在智能创始人兼 CEO 孙林军说，这标志着智能体可以大规模进入商用。
2: 90%意味着从实验室可以到用户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可以稳定可靠的去解决真实的客户问题，可以真正的在客户工作当中来发挥实际价值。这个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商用的状态，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1: 实在 Agent 此次登顶全球榜单，走的是一条与多数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把 AI 智能体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他公司把精力主要放在让大脑变得更聪明上，希望大模型自己就能学会操作一切。而实在智能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仅给 AI 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更给它配了一套灵活的手和脚。这套手和脚就是他们自研的 Harness 工程调度系统，它负责把大模型的指令一步步转化为鼠标点击、键盘输入、页面跳转等实实在在的操作，把想法变成行动。成立于2018年的实在智能，目前已服务超6000家企业客户，其中90%为世界500强、央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覆盖制造、能源、交通、医药等多个核心行业。公司创始人 CEO 孙林军说，未来要继续锻造实战能力，推动技术真正从实验室得高分到产业线好落地。
2: 我们会在工程优化和一些创新上面继续的去努力，打造更新的这个产品，从人的思维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之间的协同，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然后我们的产品一定是往这个方向上去演进的。
0: 研学游是今年夏天浙江文旅的一大亮点，科创制造、文物考古、商贸实践等各类沉浸式行走课堂遍地开花，持续拉动暑期消费。来听报道。
3: 上午10点多，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拥挤的人潮中，一抹抹绿色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广东潮州某研学团队的孩子。学员田一格说，他的研学身份是一名小小采购商，选产品、问价格，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
4: 震撼，感觉义乌的东西都很新奇、很奇特。我们准备是先在一楼购买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
3: 研学团队负责人陈爽说，今年春晚之后，义乌更加出圈了，商贸研学也就更加火了。
5: 我们这一次就是孩子分组去行动，每个小组会有200元的基金，通过进货，在这过程当中理解什么是批发，什么是零售，成本是多少，做到什么样的利润空间。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孩子要去解决的问题。
3: 这个夏天，一批批外地研学团队穿梭在各大商铺，成为义乌市场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经营商户阮玉明说，生意也好了不少。
6: 忙的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你看我这店里面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
3: 在台州黄岩高桥的自然里研学基地，废弃校舍改造的乡村课堂挤满了前来体验的省内外青少年。玉米迷宫、青瓷拉坯、共享菜地等各类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一堂堂扎根乡土的沉浸式实践课火热开讲。基地负责人黄志渊说，
7: 我们采用国企加民企加村集体的共富的模式，盘活了这所废弃的小学。这里呢，既是青瓷科创的展示窗口，也是孩子们体验陶艺拉胚、古法栽栽以及研学的乡村课堂。
3: 依托研学引流，基地还联动周边米面加工、乡村咖啡业态，开发出系列农特产伴手礼，持续带动村集体分红与本地就业。黄岩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金维说，
8: 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基地，更是一个流量的入口。通过把人引进来，可以把我们这里的青瓷以及特色农副产品带出去，将研学带来的人气转化为我们产业的财气。
3: 绍兴的科创研学科

0: 同样人气爆棚，天津大学浙江国际创新设计与制造研究院打造未来工程师夏令营，开放机器人实验室以及三坐标测量、VR 工业检测等前沿设备，学生亲手操作精密仪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的科技魅力。来自江苏的学生叶一蕊说，
1: 我们体验到塔灯的编程，就是有一种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科技当中，非常新奇，让我们从看客到创客，亲身体验到这种科技的魅力。
0: 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推出的溪水寻文物清凉研学项目成为暑期爆款，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学家，溯溪而上，埋头挖掘埋葬在地下的仿制文物。来自杭州的小学生沈新月说，
2: 的一瞬间，然后拿出来看着不同的铜器，感觉挺有趣的。
0: 当仿真的宝剑、瓷器、青铜器相继被挖掘出土，孩子们难掩兴奋，现场老师会同步讲解背后的历史知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企划部经理庄园说，目前日均接待量超3000人次，整个暑期预计接待量超10万人次。
3: 请了很多的研究团队，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深度型的那种水中考古的一些体验课程。
0: 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研学点位，折射出今年夏天研学消费的火热态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带有研学、课文打卡、标签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4: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报道。
5: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彩荷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1.3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彩荷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7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6: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5: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7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7: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启航抢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启航抢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4: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到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7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的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8: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星光嘉映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9: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8: 影院共有5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10: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当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8: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10: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8: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11: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8: 杭州市民王角说，
12: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8: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观众夏敏倩说，
13: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8: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6: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那现在呢，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8: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起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4: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建设， AI 加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让老百姓外卖点得放心，吃得安心。我们来听报道。
5: 在杭州萧山区宁威街道的不南食集聚集区， 27家档口整齐排列，共享仓储、密闭门窗、专用取餐口一应俱全。一旁的骑手驿站里，几位外卖小哥正在接水纳凉。外卖小哥陈大哥说，他在这片跑外卖已经5年，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差的美食城。
14: 搁谁呀、啊？累了坐这休息呀、啊？原来也没个风扇，现在能坐这凉快活，那肯定现在好得多了。
5: 针对这片聚集区硬件设施陈旧、后厨环境脏乱、外围秩序混乱、投诉举报频发的情况，今年4月，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和宁威街道联合推动下，这里从重点整治对象变为规范提升样板，商户租租率提高到96%，商户日均营业额超过5万。商户方龙在这做面条外卖生意已经4年，他说改造后租金没变，但是单量明显提升了。
15: 提高了差不多有1半吧，因为顾客从手机上点我们的餐，通过名厨亮灶看我们的制作环境、制作流程，他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没改造之前，你像商户们堆放的东西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很差的。
5: 据了解，浙江创新推出外卖聚集区管理模式，通过疏堵结合的做法，引导分散的无堂食外卖商户向合规聚集区迁移，形成规模化组团管理效应。全省已建成110个聚集区，入驻商户1300多家。曾经小散乱差的无堂食外卖正加速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夜间无法监管，是困扰基层监管的另一难题。这两年，浙江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建立全国首个名厨 AI 垂直大模型，让后厨违规无处藏匿。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萧山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戴岑现场演示了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点开一个实时抓到的后厨人员厨房抽烟画面。戴岑说，
16: 这家他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烟飘起来，这个给他抓拍到了2秒的一个镜头，我们去检查可能未必还能发现，看到我们可能就马上掐掉了，但是他这个监控马上给他拍下来了。
5: 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邵慧群说，在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上，后厨人员在厨房抽烟、赤膊不戴口罩、夜间暑季活动等13项违规画面都被 AI 精准捕捉，自动存档，问题精准推送，整改实时闭环。浙江首创的探索成果目前已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
17: 有 AI 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24小时白天抓拍它的一些后厨卫生状况，晚上呢抓拍它老鼠的踪迹。
18: 去年以来呢，已经抓拍了9500多例的这些违规的问题呢，不合格率我们上线时的21%啊，已经下降到3.85%了。
17: 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在点外卖的同时，能够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4: 浙江人熟悉的安枕儿医疗智能体已迭代3.0版本。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疗机构的智慧服务，安枕儿正以 AI 之力重塑就医体验。浙江这一先行探索也为全国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来了解一下，
19: 在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抽血等窗口，志愿者们正用手机演示支付宝内安枕儿的使用方法，展示预约挂号、报告解读、语音问诊等40多项智慧服务。就医时，手机里的数字陪诊员安枕儿还可以辅助智能导诊、指标解读。市民徐金玲说，
20: 就医的全程手机上都有指引嘛，然后尤其是它有一个报告解读的功能，就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报告的一个详细的内容。
19: 大量基础流程咨询和轻症科普由 AI 承接后，医生非诊疗类沟通工作大幅减少，得以更专注于核心诊疗。同时，标准化辅助问诊工具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生对复杂症状的判别能力。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管理部主任苏雅云说，
21: 我们呢在全市基层卫生室同步推广了我们安枕儿平台，目前我们的预约挂号和我们的报告解读这两个功能使用比较多，特别是报告解读功能这一块的话，对我们的基层医生是特别实用的。
19: 安枕儿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蚂蚁集团打造的全国首个省域共享数式融合的医疗健康大模型，自2023年11月上线以来，安枕儿已迭代至3.0版本，目前已接入全省所有2级以上医疗机构，注册用户超过2600万，累计服务量突破2.9亿人次，并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智能体代表，在今年5月第79届世卫大会上向全球推广。除了面向公众端，今年上半年安枕儿还面向社区医生推出了家庭医生应用端口， 并在杭州、宁波、舟山等地进行试点试用，可实现签约居民线上签约、管理、互动沟通、预约转诊等。
1: 这个是我们孙医生的跟我们的一个居民的一个。
19: 在一次安诊儿推广活动中，省卫健委副主任林杰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舟山一位社区医生的工作界面。
1: 这个居民出现了一个小诊室，然后通过我们的安诊跟他的家属联系，然后也可以算成这个小诊室的一个片子，然后给出一些精准的健康服务和治疗。最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他签约居民的详细的健康档案，为我们的签约居民针对性精准的提供健康服务和治疗。
19: 去年六月，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项目正式落户浙江，安诊儿医疗智能体也借力不断升级。如今，基于安诊儿在中试基地孵化的全国版健康 AI 蚂蚁阿福，其 APP 用户数已突破1亿。省卫健委主任王仁元说，浙江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的创新发展要为全国探路。
2: 全国版的安诊儿，就蚂蚁阿福已经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已经在重庆、湖南等11个省市呢落地应用。面向行业端呢，我们已经联合开发了23个高价值的专病专科智能体，加全血管的数字人、眼科手术机器人都等的都已经在上海、湖南呢等多个省份的落地使用。
2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3: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
3: 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就已经做到1000到1500美金之间了。
2: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3: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年底我们能做到1/5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2: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兵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4: 我们认为像新 Team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啊、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2: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5: 我们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1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2: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1000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联运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 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6: 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2: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菲菲说，
7: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2: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 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电商枢纽的地位。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8: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8: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八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美文八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4: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5: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三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3: 陈雨欣三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5: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3: 为了能更好的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4: 有时候嘛，像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钟，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3: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6: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他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3: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6: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3: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4: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流量，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3: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省博物馆浙江馆区，虽然是工作日，但正值暑假，人流量依旧非常大。博物馆外的两个进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在一楼大厅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已经沿着引导隔离带蜿蜒排到了博物馆门口，瞬时客流量接近大厅承载上限。启幕位置张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错峰前来的温馨提示。不少观众一大早赶来，只为看一眼圆明园兽首原件。
4: 排的一直排到现在，大概已经有2个多小时了。因为我高中就是学历史的，所以就想说来看一下这些历史文物。
5: 这个十二兽首，它圆明园的嘛，比较的珍贵，非常有价值，所以就来看一下。
3: 展厅中，四尊兽首原件沿墙面呈弧形排布，铜制兽首的铸造纹理清晰可见。讲解员黄杰说，牛首双脚向前弯曲，呈现西式风格，和中式牛角向上向后的造型大不相同。猪首头顶的凹坑，猴首右腮的凹坑，虎首鼻部胡须掉落的小孔洞，都是流亡岁月中留下的伤痕，跨越百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6: 十二兽首呢，它是一个水利中报时用的一个装置，每个时辰对应出水，它是用施蜡法来制作的，这个技艺非常的精湛。包括 CT 的扫射，我看到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气泡，底部的头的位置是可以严丝合缝的，可以体现乾隆时期最高规格的这么样一个制作的一些功能。
3: 汹涌的人潮不仅点燃了观展热情，也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在省博物馆文博商店里，和兽首相关的冰箱贴、铜制摆件等主题文创每天都要进行大量补货。商店负责人薄玉兴说，其他馆藏的文创销量也有明显提升。
7: 基本每一天的进店之前的客流是在2到4千，然后现在的增长的话，基本涨幅可能到5000到6000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整个营业额的话，基本提升在20%左右。就大家逛完兽首之后，会更愿意去逛一些其他的馆藏，这样子的话，客人的留存率时间更久一些。目前的话，大家还是对省博里面的十大镇馆之宝啊更感兴趣一些。
3: 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为这次展览来到杭州，观展后又前往西湖、灵隐、飞来峰等知名景区景点游玩。
8: 我湖北的嘛，确实也想看一下这个兽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之前去北京嘛，没看到过，比较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这边看一下。可能4天到5天吧，别的应该就西湖了吧。
9: 我金华的，准备待1到2天吧。上午先在浙江博物馆参观一下，然后到下午飞来峰景区，到晚上想去看一下潜江夜景。
3: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优化观展体验，省博物馆馆长季云飞说，展览将于8月6号起实行预约参观制，每天限流10000人。
10: 这个展览有3个月时间，白天上午我们预约。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1: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首先要来听到的作品是侯宝林、郭全宝、郭启儒、刘宝瑞合作的开场小唱，
3: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摩喜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寿出世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事情。多怎呢，在康熙41年这年，北京啊安定门里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这是个保镖的达官，这个人姓马，叫马坤，有个外号人称闷登马坤。怎么叫闷登马坤呢？因为这个马坤呢自己呀就三位别照着唱啊，你们这一唱我还怎么说呀？说了，
4: 人来迟，身穿大红啊，斗强
3: 哟，还带着家伙来的。我说三位怎么跑我这儿唱上了？你们三位啊一定要听我说，明白吗？不能唱，一唱你们不是搅我的生意吗？千万别搅啊，听我的。哎，这行了，不唱啊，我还接着说这段。马坤呢这年48岁，他呀怎么又接上了？怎么
4: 年中三元路雕陵之口？
3: 哎，那不就不对了吗？
4: 路

0: 还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你们要这么一唱，人家各位先生还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我说你们就别唱啊，尤其您呢这个岁数年轻轻的，对不对？您应当这个别跟他们学啊，还听我的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在这个马坤48岁这年呢，
1: 寿天领寿，万寿无疆。
0: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让就您呢，
1: 寿六百九。
0: 我有话呢，还是跟您说。
1: 他寿天呐，
0: 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学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亚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啊！我呀说这个马坤，就这老头厉害，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老头起头。
1: 好几好，新苗儿落枝栽了。

0: 豆啊豆吧，起豆起豆强。
1: 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0: 到不。细柳绳
2: 的墙，
0: 一边踩绳一边细绳，
1: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0: 手扶着摇钱树
2: 的墙，
0: 细绳手托着聚宝盆
2: 的墙，
0: 聚宝盆倒有着几把锯子在
2: 的墙，
0: 哎，几把锯子一上还托着银人
2: 的墙，
0: 哎，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呐，
1: 三。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0: 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2: 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
1: 这位怎么又站起来了？啊，怎么回事啊？
0: 来大寿之期啊，
2: 是喽，
0: 咱们是开过场了，
2: 怎么样？
0: 喜过三场，播无谨记，
2: 不错。
0: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2: 哎，不错，
0: 说点吉言吉语的，
2: 哎，对喽。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唱哪段咱们别出主意，
2: 怎么样啊？
0: 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2: 今年咱的好日子，
0: 有这么句话呀，
2: 啊，
0: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2: 有意的差事好当，
0: 是喽。哎，本家大爷，
2: 怎么样
0: 啊？大爷在这儿呢，
1: 哪有大爷呀？
2: 本家大爷，
1: 你们几位这儿座谈会来了？
0: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1: 谁大好的日子？
0: 这是大爷。
1: 不不不，我不是大爷。
0: 哦，大爷没在。
2: 那么这位是？
0: 舅爷在这
1: 儿。啊，是舅爷。
2: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0: 您喜欢听什么？
1: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0: 您听哪段啊？
1: 我什么也不听。
0: 哦，十里听
1: 是。
2: 好嘞，
0: 有题目，本家舅爷点段十里听。
2: 哎，十里长亭，
3: 咱们就唱这回呀。
0: 哎，小青铜儿不消停。
2: 强。

0: 命的
1: 事就别再顺顿了。来了，你们
0: 呢？祖国就在不久之中，而不该开花。原来你们的两千方，
1: 好嘛？
0: 这也是啊，前世前缘安排定啊，太平年。
1: 行了，
0: 说话了。

0: 哎，
1: 嘛鱼呢？
0: 明白了，
1: 你听听他们这个嗓子，有高的，有低的，有宽的，有窄的。
0: 就是
1: 你这嗓子还得照顾全面了，嗨、
0: 哎，
1: 嘛味都有了，
0: 不像话。
1: 那这里是说书的、
0: 哎，这是说书的，这位明白了，这位明白了。知道我们这是书厂的就好办了。
1: 你们一搅和，这个书还说不？
0: 就是你这一搅和，这书还说不说了？
1: 这叫什么事啊？
0: 您明白，您上面
1: 这就走了。
0: 哎，走了。
1: 哎，走了，咱这就开书了。
2: 哎，这就开书了
1: 吗？开书以前呢？
0: 哎，
1: 说几句书词儿。
0: 哎，当然了，
1: 开场白嘛。
0: 要说几句书词儿嘛。哎，
1: 这玩意儿得有文学。
0: 哎，对对。
1: 说天上星多，月不明。
0: 这就是开场书，谁开书啊？
1: 天上星多，月不明。
0: 哎哎哎，咱把这闹清楚了。
1: 地下河多
0: 啊，不是地下河。
1: 二句是怎么说的、啊？这个
0: 谁说书、啊？
1: 这个底儿，他是天上星多，月不明。
0: 看这意思，他要说书。
1: 河里山多，
0: 河里山多，
1: 不是这个什么么
0: 啊？
1: 山里鱼多，
0: 山里有鱼呀、啊？
1: 不是，鱼里人多，嘿，
0: 要命吗？这不是？
1: 啊，得了，四句书词念罢。
0: 你说了什么了你？你还没说呢，就念罢了。
1: 诸位文作雅言，听我慢慢的。
0: 百年
1: 受罪，
0: 受罪呀、啊！瞧你这像就像受罪的像。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什么呀？
1: 狂来的龙，
3: 这是弦子啊。
0: 哦，这就是弦子。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嘿，还带着弦子来的。
1: 我要开始了，
0: 那我就先听一回吧，我说不了。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我要讲述了，
0: 讲述了。
1: 我要论述了，
0: 要论述了。
1: 我要谈述了，
0: 谈述了。
1: 我要评述了，
0: 评述了。
1: 我全输了，
0: 全输了。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弦子倒方便，走哪儿带的哪儿。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啊
1: 啊！
0: 怎么这种这什么呀？这是
1: 个腔儿啊！
0: 哦，这是腔儿。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
0: 咱不懂啊。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意思。
1: 狂来的龙，
0: 又弹上了，又弹上了。哎，
1: 我说了一回，
0: 都说了一回了。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弦子还挺勤。
1: 我又讲了一回，
0: 好家伙，两回了。
1: 又论了一回，
0: 哎呦，三回了。
1: 又表了一回，
0: 得四回。
1: 我说哪回？
0: 哎，还没准主意呢，这位。
1: 狂来的龙，
0: 这甭谈这闲的了。
1: 龙狂。哎哎哎哎哎！啊！
0: 就这种脑后摘金的腔儿，还真不容易学。
1: 狂龙狂来的龙狂，
0: 嗯。
1: 大劲儿喽，
0: 怎么样？
1: 就咋来的表了啊？
0: 我怎么听着跟耍猴的一个味儿？
1: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种东西没听过。
1: 还有一位大劲儿，他就上来的表。
0: 有一位大劲儿上来的表，这句我听明白了。
1: 他长来的表，
0: 长来的表，
1: 他怎么那么表？
0: 那谁知道啊？
1: 这长得标标直直直直标标，
0: 这不是废话吗？
1: 狂来的龙狂，狂来的龙狂，
0: 弦子弹的还真勤。
1: 狂来的龙狂，
0: 忘了忘了弹弦子。
1: 这位大姐儿
0: 啊，
1: 狂来的。

0: 也弹弦子了。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玩站着，
1: 哦，这个大姐卖单
0: 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1: 嗯，
0: 正是这位大姨儿，他在门前站。
1: 您家这姿势多好啊。
0: 就从那边，
1: 从那边
0: 啊，不，从这边
1: 啊，方向错了，从这边，
0: 从那边，
1: 这边，从这边，对了，
0: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1: 这位合着没准谱啊。
0: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1: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0: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1: 甭弹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0: 龙狂，
1: 嗯，
0: 他兄弟有个我爹蝈蝈叫
1: 蝈蝈，
0: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1: 就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0: 你看看，
1: 嗯，
0: 你搂搂
1: 搂搂，
0: 你把和把和，你看这位大姨儿长得多么俊，
1: 长得俊，
0: 弟儿的就是
1: 说，
0: 算了吧，
1: 怎么了？
0: 吹了吧，
1: 吹了吧，
0: 拉倒了吧，你就别摔了吧。
1: 哪儿这么四霸呀？
0: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1: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0: 狂来的龙，
1: 就甭弹这穷弦子了，你这唱得了。
0: 他二人摔的本是有罪无限的话，你说巧不巧？
1: 怎么样？
0: 偏让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1: 该着出事啊！
0: 这个大姐儿闻听就破口骂，
1: 急了，
0: 骂上虚子和土包，
1: 火了吗？
0: 是你在街前走你的道，
1: 是啊，
0: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1: 本来嘛，
0: 谁让你瞧？
1: 是谁让你瞧的？
0: 你不会不瞧？
1: 对呀、啊，
0: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1: 闭着，
0: 两个眼睛都闭着。
1: 哟，
0: 你可留神掉在沟里头，没人过去把你捞。
1: 对，
0: 好容易过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1: 把拉上来了，
0: 就把沟盖盖上了。
1: 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呀、啊？
0: 狂来的龙狂，
1: 又谈上了。嗯，
0: 这马的虚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1: 走了。
0: 再把这个大姨儿消一消，
1: 怎么样？
0: 他将身就把这个街门进
1: 啊、哦，
0: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1: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0: 狂来的
1: 挠就是走的意思。
0: 龙狂，
1: 嗯，
0: 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1: 坐在炕沿上，
0: 脱了花鞋，
1: 脱了花鞋，
0: 扒了袜子，
1: 扒了袜子，
0: 没穿着袜套，
1: 嗯，
0: 可倒来了裹脚。
1: 嗨，
0: 狂来的龙狂了，
1: 行了，就甭谈了。
0: 手指着脚味儿高声叫，叫声脚味儿你听着，
1: 叫声脚你听着，我的脚嘞，
0: 我的脚味儿，
1: 我的脚味，
0: 我的烫面脚味儿。
1: 哎，我不吃那东西。烫面脚
0: 是人家的个脚，
1: 人家的脚
0: 可也是个脚。
1: 嗯，
0: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牙塞过辣椒，
1: 哦，小
0: 多么好瞧。
1: 嗯，
0: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1: 嗯，
0: 有木家父子木家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1: 呵，
0: 你忙这么一瞧，牙塞过面包，
1: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
0: 啊？狂来的龙狂
1: 还谈呐？就这种词儿还谈呐？
0: 他甩着脑袋到这怒刺了愣苍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1: 哎呦，要出事！
0: 甩钢刀一句叫唤，在我的钢刀一落，你站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跺，猛听得咳哧哧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1: 脚跺下去了，
0: 没跺着，
1: 没跺着啊！
2: 头些日子我自己上这个北海公园去玩去了，
3: 哦，到那边玩去了
2: 啊，
3: 哦，
2: 就沿着这个五龙厅的这个湖边太液池旁，
3: 嗯，
2: 我就看这个湖光山色，
3: 嘿
2: 呵，阵阵秋风送爽，颇有诗意。
3: 你瞧，
2: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的诗性大发。
3: 哦，您做了一首诗。
2: 作诗啊？
3: 嗯，
2: 来不及了，
3: 时间不允许。
2: 对了，
3: 您呢？
2: 那么我就 以这风水为题，粗粗糙糙做了一副七言的对联，
3: 那就很不容易。上联是什么词啊？
2: 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3: 好啊，太有意思了啊。
2: 见笑见笑
3: 啊，您客气客气。
2: 献丑献丑，
3: 哪里哪里哪里。
2: 惭愧惭愧，
3: 太客气了。
2: 哎，休哉休哉，
3: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这人好玩笑啊，简直。您别看字不多，很优雅，
2: 嗯，
3: 很有意思。
2: 什么话呢？
3: 您这下联是什么词啊？
2: 下边，
3: 哎，
2: 下边哦，您说问这个风字下边，风字下边嘛就是这个吹呀，口字旁一个欠债的欠字，吹，不费吹灰之力，
3: 就这个。是这个我知道，
2: 哎，对对，
3: 我是问您下联，
2: 在下面，水面，就是当水皮这么个讲义了，不能说水皮了，
3: 没
2: 写在字面上的水面。
3: 我没问那个，我说的是下联下边的，
2: 紧下边的。
3: 啊，
2: 紧下边是层层浪，紧下的那个字就是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这念浪，水不浪儿吗？
3: 这位许不怎么样。您家里有门框没有啊？
2: 哎，你这话问的奇怪呀。
3: 啊，
2: 谁家没有门框啊？
3: 这就好办了
2: 啊，
3: 既然您家有两个门框，您这边贴对的贴上了，
2: 嗯，
3: 风吹水面层层浪，
2: 对呀，
3: 那么这边怎么办呢？
2: 啊，这，啊，在这边啊，
3: 啊，
2: 呵，您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3: 怎么呢？
2: 这么没学问？这个对子是死的，要明白，人手是活的呀。你不会再写一个贴到那边去吗？
3: 啊？哦，再写一个风吹水面层层浪贴上啊？
2: 啊？
3: 那怎么念的呢？有俩一样的这么贴的吗？
2: 俩一样不行，
3: 真是。
2: 嘿，你要有这学问，贴仨一样的都行
3: 啊。
2: 嗯，仨都行啊。
3: 那没法念那个。
2: 不过念这个上下联的对子一样词句的，这个念法不同。
3: 怎么个不同呢？
2: 念上联呢应当压音，念下联应当挑韵。
3: 嗯，
2: 这样就合了。
3: 应当是怎么念？
2: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3: 嘿，
2: 行了，
3: 没有横批，
2: 风吹水面
3: 啊，
2: 哎，
3: 没糟蹋啊。
2: 那你一点糟蹋不了，底下剩仨字儿，你裁开当福字儿贴
3: 啊，
2: 一样。
3: 没有出门见喜呢，贴门外头。
2: 哎，
3: 没春条摆在斜过来，
2: 这些对呀，
3: 像话吗？这个还对呢。不怎么样您。
2: 怎么
3: 说了半天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2: 什么事？
3: 光有一个对子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唬我们来了。您倒是上北海去了，
2: 嗯，
3: 到那天游玩去了，完这您看这人那儿有几个学生正在那儿联音呢，人那儿说对子呢，风吹水面层层浪，您听见了，光听了一个上联没下联，就跑这儿吓唬我们来了，啊，轻视我们呢，你这是，啊，瞧不起我们，告诉你，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能人背后有能人呢，你看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不能小瞧我们演员，我们相声演员也是演员的肚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
2: 哎呀，
3: 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秋微可知也。
2: 你听，
3: 当着广众之下，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大家哄堂一笑，你岂不羞哉？太可恶了！光一个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嚷嚷来了。
2: 嗯，
3: 告诉你不白说你，说了你半天了，给你对个下联，让你长长学问。
2: 您能对个下联？
3: 不可以吗？是怎么着？啊，
2: 嗯，相声演员不简单，
3: 给你对个下联的圆圆面子，你好下场
2: 啊。好好好，听听。
3: 你这个上联是什么词儿啊？
2: 风吹水面层层浪
3: 啊，风吹水面，风吹我给你对雨打，这是对对的规矩。
2: 风吹对雨打，
3: 嗯，听着啊，
2: 嗯，
3: 你上联是
2: 风吹水面层层浪，
3: 嗯，好，我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记着啊，落款的时候写我的名字，跟你一个人说，郭军全保。
2: 呵呵呵，
3: 太可气。
2: 哎呀，原来您就是这个郭军全保啊。
3: 哎，然然
2: 啊，
3: 哎，就是我呀。
2: 哎呀，相声演员不简单。
3: 哎，不容易呀、啊、
2: 下联对的这么好。
3: 哎，
2: 是什么？
3: 雨打沙滩万点坑，
2: 真没想到在现代又出了您这么一位圣人。
3: 那敢说找不出第二来了，
2: 圣人。乱草烹蒿会显出您这么一颗灵芝，
3: 差不了多少啊。
2: 顽石堆中会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3: 那就得这么说了。
2: 你这个下联太深奥了，不明白怎么讲，请您给我讲一讲。
3: 那容易，不怎么深奥啊。
2: 哎，那您讲一讲。
3: 告诉你，嗯，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2: 怎么讲呢？
3: 这好讲啊，
2: 嗯，
3: 雨打沙滩嘛，下雨下一万点，下沙滩上砸一万个坑嘛，这才不容易。
2: 这就叫
3: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2: 就您这种解释啊，
3: 使您满意？
2: 不能满意。
3: 哎，怎么不能满意啊？
2: 雨打沙滩万点坑，
3: 嗯，
2: 下雨下沙滩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3: 这不是蛮好吗？
2: 下雨的时候你在沙滩那儿数着来了。
3: 我没数着。
2: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他下一万点呢？他不许下9999.09点，也不许下10001点，尤其是嘛，这雨都下在沙滩上了，马路上没有，房上没落着啊。
3: 那个不算，就算沙滩上的。
2: 嘿，真能强调。就算沙滩上，就算沙滩上也就下一万点儿，准能砸一万坑吗？这个沙滩上有个石头子儿，这雨点到石头子儿上崩碎了，没坑，你拿钻炫给钻坑去。
3: 您那叫抬杠。
2: 我抬什么杠啊？
3: 他无论怎么说他也比你的没下联还强得多呢。真是的。
2: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啊？嗯，
3: 你有下联吗？你不说，你有吗？
2: 我们原有下联，我这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3: 哦，有下联啊。
2: 我呀，我刚才我看你那样可气，反要讲一讲。你看你那个下联，下联紧着一墨粉，我不愿意理你。知道吗？雨打浮萍点点青。
3: 哎，那么我们这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下联能用不能用啊？
2: 你这个
3: 啊，
2: 雨打沙滩，雨打沙滩当然可以用了。
3: 嗯，
2: 可是你得换一个字。
3: 什么字？
2: 你要对雨打沙滩点点坑，这就对了。
3: 哦，
2: 比方说我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给我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3: 嗯，
2: 我这风吹水面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没有树木，我这没树木，你为什么给我举出树木来？
3: 哎呦，
2: 什么叫万点坑啊？
3: 错了一个字
2: 啊，
3: 那没什么关系吗？
2: 没什么关系，
3: 一个字，
2: 一个字关系重要，一字错一字不行，一字值千金，字面上一个字，有人短你一万块钱，
3: 嗯，
2: 把这万字改个百字，还一百，那行吗？
3: 啊，那不成。那个，
2: 那么怎么一个字它没关系呢？
3: 嗯，可说呢？
2: 这什么可说呀？长得这相貌就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3: 是啊，
2: 对错了对子我还没这么大火儿。
3: 嗯，
2: 最可气你刚才那几句话，先唬我一通，又什么什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
3: 没有多厚啊。
2: 还什么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3: 嗯，
2: 你知道什么？
3: 哦，我都知识糊涂了。我都
2: 嗯，有什么这个演员肚杂货铺 数这句话可气。你这都是杂货铺啊？啊，大杂货铺小杂货铺啊？
3: 小杂货铺吧。
2: 来半斤酱油。
3: 没预备。
2: 没预备什么杂货铺啊？
3: 要清理账目，家具出队了，这哈。
2: 你真有的说呀？嗯，准有这学问吗？什么叫鱼大沙滩万点坑？嗯，我就问你这句，
3: 你呢，
2: 像话不像话？
3: 你别往心里去，别生气。
2: 怎么？
3: 他根本我就没有那么大学问，
2: 没学问你为什么要对对子呢？
3: 这我这不是一时的糊涂吗？你想，
2: 糊涂
3: 啊？
2: 糊涂不对啊，用词不当。什么叫糊涂啊？就是混
3: 啊！好，您说混呢，我们就是混。你拿我当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2: 哎，
3: 谁也不乐意这么讲话
2: 啊？
3: 怎么了你？
2: 嗯，
3: 我是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2: 你
3: 啊，
2: 你是什么人？
3: 我说呀，我是这么一个混人。
2: 你也配
3: 啊？我连浑人我都不配了。
2: 好啊，浑人那是一位古人呐，你哪比得了啊？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3: 这个浑人嘛，是一位古人。那太好了。
2: 嗯，
3: 您讲一讲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2: 你还不知道呢？
3: 我还不知道呢。
2: 那我说说你听听。
3: 您说。
2: 在想当初，想当初楚国霸王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至皆因鸿门会刘邦赴宴之时，项伯项庄拔剑舞入鸿门宴，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度至张良月下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关，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战败之际，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渔家，将孤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渔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渔家闻听，顺舟靠岸，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渔家言道：“相与停针，我等非是渔人，我乃是韩元帅帐下大将，奉将令使计策前来盗你枪马，看你做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难道说你还要落到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看来我乃浑人也。
3: 哦，
2: 你比得了吗？
3: 比不了
2: 啊，
3: 你比不了。
2: 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目生重瞳楚霸王，他是浑人，你敢比浑人？
3: 那我哪比得了去啊？
2: 什么叫鱼大沙滩万点坑？
3: 你怎么还没忘这行呢？
2: 嗯，
3: 哎，
2: 这么大个子就对这个下联吗？
3: 行了，您俩消消气儿
2: 啊！
3: 您说楚国的项羽霸王，那我哪比得了？
2: 还是啊，
3: 再说您瞧我这么大个儿啊，您别拿我当大人
2: 啊！
3: 这我还淘气呢，我一小孩子就完了。您呢，消消气儿就
2: 啊！
3: 我说我还很顽皮呢，我是个小孩子，
2: 这什么？
3: 我小孩子
2: 胡说，
3: 又怎么了？
2: 越比越高攀了
3: 啊！
2: 小孩子，有这么大个子小孩子吗？
3: 我摊长，你甭管我呀！啊，
2: 这不是胡说吗？小孩子你也配？
3: 怎么，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吗？
2: 当然比不了啊。
3: 怎么了？
2: 那是很多位古人呢，你能比吗？
3: 哎呦，这很多位古人呢
2: 啊，
3: 您说说都是哪些位古人？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2: 我说说你听听
3: 啊。您讲一讲。
2: 在想当初。
3: 哦，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
2: 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一个正字
4: 韩鹏比、汉黄香，九岁温习奉亲钱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位小孩子你敢比哪一位？
5: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4: 你敢比周瑜吗？
5: 我呀、
4: 周瑜对对的就鱼达沙滩万点坑吧。
5: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啊，
4: 完不了。
5: 行了行，我找这麻烦也不干什么。
4: 没有相当的答复，今天对你就不客气。
5: 您呐，您瞧您把我吓唬的这可怜的样子，那说完了就完了。我呢，您瞅多可怜呢，您拿我当苦人，这还不行吗？
4: 啊，
5: 又怎么了？
4: 你是什么？
5: 我说我是个苦人。
4: 你也配？
5: 苦人？这怎么样啊？
4: 那也是一位古人呐。
5: 哦，这个苦人嘛也是一位古人
4: 啊、
5: 那可以您说说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4: 在想当初。
5: 我就怕这想当初。那您说吧，是谁？
4: 他根本是当初的事情
5: 了，过去的事儿了。
4: 金宋交兵，扫南王，翻帮四太子，完颜氏、金乌珠屡发中原，带领雄兵数十万，战将千员，与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世子只生得面白如玉，齿白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大红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护手双枪一对，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云何元庆大败而归。岳帅闻报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参谋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字文成，朝上大功，口称元帅，且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今日阵前小将非是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乌珠大破陆安州之时，陆安州总镇姓陆，名当，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因为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陆老爷全家尽劫而亡，陆登虽拔剑自刎，气绝尸不倒，受了乌珠三拜，取下他三件大事，抚养孤儿，不伤子民，与他夫妻殡葬，尸身这才倒落尘埃。乳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虽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一十二岁请来白善文传习枪法，学艺四年练就双枪一对，盖世无双，人称神枪将。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自可智取，收服此将却也不难，三计可成。岳帅曰：何计？左曰：反奸诈降苦肉。元帅言道：恐怕画虎不成反类齐犬。王佐无语，微微而退。数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私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元帅将他责打四十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逐出帐外。王佐无奈，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纪之中。右手持定宝剑，将左背断下，偷出宋营，来到金营，见了乌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军法不严，无故将我责打四十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是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千岁仁义过天，特来投奔狼主，情愿与狼主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乌珠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下一令，我国今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准租拦一他，他乃路根不全一苦人。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完颜乌合龙，世子随问兵卒，指王佐曰：他是何人？兵卒言道：他乃宋营投降之人，名唤王佐。王佐随给公子每日说书比鼓，一日遇机，这才挂画献图，胁迫陆安州机关。乳娘见图大放悲声， 盲蒋公子叫在面前指图曰，说你本不是巫珠亲生之子，你父死到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等到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遂大反金营。这一阵将巫珠杀的是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梨园有眼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6: 好，
4: 你比得了吗？
5: 比不了啊。
4: 说书断背的王佐啊，什么叫鱼大沙滩万年坑？
5: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
4: 完不了，没完。
5: 您说王佐断背，那我哪比得了啊？
4: 还是的。
5: 可是您说了我们半天，我们不愿意，那就得了
4: 啊。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吗？
5: 有
4: 又又反过来是六。
5: 哎
4: 哎哎，你往高处长啊。
5: 喝
4: 喝呀，带汤吃吧。
5: 你瞧，
4: 我瞧谁练呢？
5: 你听，哎，
4: 我听谁唱啊？
5: 别介
4: 别介别介，你过得去吗？
5: 何苦呢？
4: 何苦你吃井水呀？
5: 我错了。
4: 你错我剪子铁铺买去。
5: 我们不好。
4: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5: 您让我小。
4: 你多大了？
5: 我六岁。
4: 哦，还没送托儿所呢。
5: 我呀，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到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鸟
8: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0: 那个老头又到旁边又上来了。各位，这是第一回书给诸位唱完了啊。每天呢都是我下去向大家求赏去，今天我的女儿要下去向大家求赏去。说到这儿，底下又是一阵掌声，哇，有好多小年轻的主动的把这钱就都掏出来了。嘿嘿，今儿个他要亲自下来来求赏去啊。哎呀，走近了仔细看看进了是什么模样。大家伙呢多多捧场啊，现在就让我女儿下去求赏。说到这里，就看那白秀英手中托着一个银盘子，由大这台上就走下来了。走下来之后，第一排第一个座就是插翅虎雷横。这个功夫在雷横旁边的崔四啊可已经不在了。怎么回事啊？崔四就其本身来讲想着要陪着雷横从头看到尾，但是就在开唱之后不久啊，他家里来人找他来了，告诉说他家那孩子抽风，快点回去，所以崔四向雷横告别，他走了。现在雷横自个儿一个人在第一个座上坐着，显得还挺宽敞。白秀英拖着银盘子就来到雷横的跟前，他冲着雷横轻轻地一点头，这位官人，有道是开市大吉，开门大利呀，您是头一位，您是头一个座，头一个向您讨赏了，您赏两根吧。把这盘子拖着在雷横跟前这么一站，雷横伸手往腰里边就掏。咱说了，雷横在家里边今天是换了一身衣裳出来的，换了这一身衣裳啊，他慌输了，兜里边没钱， 雷锋一伸手没摸着钱，往这边腰里一伸手也没钱，浑身上下他是一文都不闻。雷恒当时这个脸可就有点红了，他是虎雷恒啊，没办过这样的事儿。雷恒心想，你看看我挺大一个人坐在这儿，而且坐在第一排第一个座，连我没钱，这是个实在人呢，又不好撒谎。雷恒就说了，这位小姐，实在对不起，今天我没带钱。哎呦，这位官人，看您穿得这么整齐这么体面，哪能没带钱呢？啊，没带钱您能上这里边坐吗？您这可是开头第一个呀，如果您开头第一个，我要是领不下赏来，后边大家就都跟您学了，是不是？您看这面子，赏脸吧。雷恒这脸可就更红了。
9: 啊，小姐，实不相瞒，我真是没带钱，你看我新换了一身衣裳，这个钱就忘到家里边了。说实在的，我要是带了钱来，我就给你三两五两，这也不算什么。
10: 哦，三两五两我也没看着，你哪怕现在给我30文50文呢，我也得跟您说声谢谢啊。咱还是来点现在的吧，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啊，哎呀，我真没钱呐。这个时候后边有很多人就直嚷着，嗨，我说那小子干嘛呢，没带钱你坐来干什么？七嘴八舌的大伙就说。台上面的老头说话了，哎，孩儿啊，你呀就过来吧，别找他要那钱了。你知道第一位他是怎么回事吗？他不是咱这城里的人，那是在乡下放驴的，从来呀腰里没带过钱。他一说这句话，底下这些看着闹的人轰的一下子就全都笑了。这一笑插住虎雷恒的脸上可就挂不住了，雷恒有打这座位上就站起来了，他用手一指台上的老头，哎，我说你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口出不逊，你说谁是放驴的啊？我说别人能对得起你吗？我说你堂堂七尺男子汉，你长得虚眉齐背，你也叫个大丈夫，现在跑这儿坐着来，你一个子儿不带就敢舔着脸说这话呀？啊，阴天下雨不知道，兜里边有钱没钱不知道，没钱的话就别出屋，这是上我们这儿来。你要走到大街上碰见卖鸡蛋的呢，啊，你碰打了一个鸡蛋不得赔人家吗？拿什么赔呀？脱裤子赔呀？人家能要吗？底下哇又乐了，他这两乐，雷恒这脸可就挂不住了。雷恒说，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可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你不就那放驴的吗？底下汪又乐了。雷恒这阵可就拢不住火了，他几步走到台前，一伸手把老头那脚脖子就给抓住了，往下一拽，就把这白玉桥老汉给拽下来。把这老头拽下来之后，雷恒上去劈球啪嚓就俩嘴巴，打了俩嘴巴，感情这老头也不含糊，这白玉桥伸手一抓雷恒的脖领子，还想跟他撕吧，他哪是雷恒的对手，插翅虎雷恒那出手就中啊，咣咣咣两拳头，把这个老头打得差点背过气去，躺在地下不言语了。好好啊，你可打了我了。雷恒说，打了你了又能如何？雷恒一跺脚转身走了。雷恒这一出去，有人就看见雷恒的正面了，哎呦，这谁呀，雷都头。有人过来就把老头给扶起来了，还有很多年轻的后生向着这个白秀英说话呀，哎呀，简直不像话了。

白秀英说，你们看着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白秀英跟他爹两个人到外边雇了两乘小轿，告诉直接够奔衙门里就来了。上衙门里边找谁呀？找运城县新任知县来。新任的知县姓冯，叫冯双清。两乘轿直接就来到二堂，下了轿之后直接就奔后院，到书房里边求见知县老爷。这冯知县一听说是白秀英父女两个人来了，赶紧的出营，把这父女两个就让进书房，马上赐座。赐座完了就吩咐献茶。呵，这知县瞅着白秀英那是满脸陪笑啊。知县为什么对这白秀英满脸陪笑啊？感情这白秀英跟这知县两个人有旧情。这知县当初在京城里边赶考的时候刚刚得中，在京城闲居，没事满街溜达。那个时候白氏妇女就在京城勾栏瓦肆之中卖唱，这个知县呢就让这白秀英的色艺给迷住了，跟白秀英勾勾搭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相了好了。哎呀，这知县因为这白秀英晚上任一个月，最后也是白秀英说，你得上任呐，你不能成天跟我在一起呀。知县说，是啊，我要上任的话我还舍不得你呢。白秀英说，那不要紧，你前脚走了之后我用不了多久我就跟着你去，我也上运城县。知县就说了，你可一定得去。白秀英说，我指定去。那你到那儿还走不走了？白秀英说，我到那儿我就不走了，我一直在那儿前后左右的，我就侍奉着你，多咱你那个正房夫人要是死喽，我就嫁给你。这知县一听，哎呀，那感情是太好了。这个白秀英作为一个风尘女子，跟这知县说的都是一些个外场话，可这个知县对这个白秀英已经是如醉如痴。所以知县到在运城县之后上了任，天天就想着这白秀英。结果白秀英来了，白秀英妇女一到这儿，在这一卖艺，这知县暗地里派衙门口里边人给他维持秩序，谁也不准欺负白氏妇女。结果今天这雷横不知道内情，就把这个白秀英他爹给打了。爷儿两个到这儿跟知县一说，挨了欺负了。知县一听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啊，挨欺负了，谁敢欺负你们？白秀英就说，是你们这里边有个都头叫插翅虎雷横。知县说，哦，雷横插翅虎，好，他不是插翅虎吗？从现在起我就让他把这翅儿给我抿上。白秀英说，老爷呀，不管如何我们可挨了欺负了，你得给我们把这个脸正过来，要不把这个脸正过来，我们父女两个可没脸在这个地方待了，明天我们就套车走人了。别，一定不要走，有老爷在此，我一定给你正过这脸来。父女两个人走了。第二天一早晨，这老爷升堂，正赶上雷横也当班来了。老爷马上先问雷横，一问雷横，你昨天上哪儿去了？雷横说，昨天我上那红杏园了，听那个白秀英去唱猪公调去了。老爷说，你好大胆，你到那儿竟敢搅闹人家红杏园，作为官府的公差，殴打良善，成何体统？吩咐两边给我重打40大板。啪啪啪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打的可不太重，因为这站堂的衙役都跟雷横不错。40板子打完了之后，老爷一拍桌案，40板子打完了，这事儿还不能算完，哎呀，带上长枷，把他押到红杏院的门口当街示众。这老爷余怒未息呀，不是老爷的余怒未息，是老爷考虑到他那个姘头白秀英的气还没出。为什么要把他安排到红杏园门口当街示众呢？那就是给白秀英看的。老爷这意思是，白秀英你瞧瞧这个雷横，我把他推到你门口那儿，让他示众去，给你正这个脸，也显显

0: 所以雷恒在两个公差的看管之下，带着大家就奔这红杏园来了。两个公差心里边啊，对老爷这个做法有点看法。俩公差心想，老爷老爷，俗话讲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既然已经打了40板子了，这个事儿也就得了。雷恒怎么的了？不就把那卖艺的那老头给打了两下子吗？打了两下你打他40板子，这就一环一报齐了呗。干嘛呀，打完了板子还得站在当街在那寒碜人，让他示众。平常雷恒这个人呢，人缘又好，所以这个两个公差到在红杏园门口就跟雷恒说了，雷都头啊，我看这样吧，这家呀你也甭扛着，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就立在旁边，我们俩呀陪着您就在这红杏园门口站着，咱们就闲聊，不知道的人呢以为咱们三位在这唠嗑呢，咱站他一天，回去之后呢我们俩就跟老爷一禀报，就说把你在这儿示众一天，跟老爷说明儿是不是就别示众了，看老爷如何，老爷气儿消了呢拉倒了就得了。雷恒说，谢谢二位了，嗨，咱们都是一磨子的，谢什么呀。这两个公差就把那家立在旁边了，在红杏园门口旁边就站着，雷恒呢也在那儿站着。雷恒在那一站着，这红杏园出出进进的进人呢，有很多是听白秀英卖唱的，昨天有来的，今儿这人往那一看，哎，我说你看在这站着怎么回事，哎，这不昨晚打那老头那小子吗，是，哎，那就是雷都头啊，他在这儿站着干嘛呀，就说的呢，坚决了。到里边有的人就献殷勤告诉白秀英父女了，其实他们父女两个已经得到了知县送来的消息，知县派人告诉他们俩说，你瞧着啊，这雷恒我今天让他扛着家在你们门口当街示众。这爷两个正等着雷恒在那示众呢，有人这一告诉说就在门口那站着呢，这爷两个趁着没上场之前就出来了，到在红杏园门口往那边一看，哟，这哪是当街示众啊，这是在那站着闲聊天呢啊。白秀英就走过来了，看了看旁边那两个公差，哎，你们谁是衙门口的公差呀？这两个公差过了一个啊，我是。你姓什么？哎，我姓王。你是奉你们县太爷的命令到这儿来的吗？啊，对对对，县太爷让我们压着雷恒在这让他当街示众。当街示众，这叫当街示众啊啊，你看看在那儿悠哉悠哉，他在那儿跟你们两个人穷聊，跟谁示众啊，我看这叫当街示威。你们两个也不捆他也不绑他，那个夹子也旁边立着，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雷恒给你们钱了？你们两个等着啊，我这就上你们县衙门里边去找你们县太爷说说这个事儿。这两公差一听，别，您别着急，我们刚把他领来，不是要捆一捆吗，咱就捆，捆上呢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哎，您别生气。俩公差过来低低的声音跟雷恒说，雷都头，这娘们不是东西啊，他非让把您捆上，你说我们要不捆吧，他就要上县太爷那儿又告状去，您呐抱点委屈，我们就把你松松宽宽的捆两绳子啊。雷恒用眼睛往旁边瞅了瞅那个白秀英，心想，你这个贱辈，等着把这个事儿过去再说。雷恒说，捆吧。这哥两个伸手把绳子套出来了，给雷恒啊就轻轻地拢了几道绳子，假装一绕牌系了一扣，雷恒就伸遭了绑绳了。这一伸遭绑绳在当街一站，可就有些人在这围着看了，哎，这怎么的了，哎，这不雷都头吗，
1: 哎，就因为昨天那个事儿，他不是打了那个白秀英了吗？那能随便打吗？我听说了，人那白秀英啊，跟咱们这新任的县太爷，人家俩人，那个，这个雷都头能行吗？枕头边上的风多硬啊，插翅虎，插翅虎也虎不了了，这回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这个话就灌到雷恒的耳朵里头了，雷恒就觉得这耳朵像歇钉子一样。雷恒心想，想我堂堂七尺男子汉大丈夫，居然我就斗不过这么一个女流之辈，一个卖唱的风尘女子，她都能把我治得在这丢人现眼，当街受辱。雷恒正在这憋气呢，从打那边来一老太太，谁呀？是雷恒他母亲。这个老太太得知自个的儿子在衙门口里边挨了打了，堂上有雷恒不错的弟兄到家里边给老太太送信儿去了，后来又听说把他的儿子捆绑带到了红杏园门口当街示众。老太太想起来自个的儿子还没吃饭呢，于是他用一个饭篮子挎着做好了的饭菜，上面给盖巴着，到这儿来给儿子送饭来了。老太太走到红杏园旁一看，那围了一圈人，老太太往人群里边一看，正是自个儿的儿子。老太太这心里边就不是滋味啊，亲生自养的儿子在这当街受辱，当娘的心里边能好受吗？众位快闪开闪开闪开，这有什么好看的啊？哎，躲开躲开。老太太进来，雷恒一看见自个儿的母亲，雷恒这眼里边有点转泪花。娘，您来了。哎，孩儿啊，我来给你送饭来了。不管怎么说呀，也得吃饭呐。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天塌了都不要紧，咱吃饱了喝足了在这儿盯着啊。老太太说着把这个篮子就放到地下了，把筐里边的饭菜拿出来往地下一放，看了看旁边两位公差，我说你们这两位弟兄是不是得把绳给他松开呀、啊、好让他腾出手来吃饭呢啊。两位公差一看，哦，好好好，松开吧，过来把这绳子又给解开了。绳子这一解开，雷恒就蹲下了，拿过碗来在这想要吃饭。老太太在旁边瞅这两公差就抱怨了两句，哎，看起来呀，人都向着当官的，俩眼都是往上看的，光说你们都是衙门口里边当差的，可是到现在我儿子落到这一步，你们连一个关照的都没有，就让我儿子在这儿挨着绑绳当街在这出丑啊啊！这两个公差一听心里边也觉得不平衡啊，低低的声音跟老太太说，哎，伯母，您别怪我们俩呀，这事不好办，您看见那边那站那个吗？那个就白秀英，就因为他惹出来的事儿，人家在那儿盯着呢，那个是原告，必须让绑上，不绑上人家就上衙门口里边找县太爷又说话去了，我们两个脑瓜皮薄，县太爷真要怪罪下来，赶明儿个把我们俩一块绑这儿了，谁受了啊？原告。老太太一听这火就更上来了，老太太听衙门口里边人跟她说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了，老太太一听就明白了，这老太太特聪明，原告，原告上大堂上盯着，还跑大街上来盯着啊？他原告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知道这老爷呀，不定跟他怎么回事的，要不然能这么向着他呀啊？老太太一说这句话让白秀英在旁边听见了，白秀英一听，哟，这个老太太是哪来的？她几步就走过来了，哎，我说你这老太太，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啊，你说谁呀、啊？老太太一抬头，你是谁呀、啊？我是白秀英。哦，白秀英啊，我不认识，什么白秀英、黑秀英的，我就知道这儿有个卖唱的，把我儿子弄得在当街上站着，你说谁是卖唱的？你是吗？我是在这卖艺户口。卖艺户口啊？不光卖艺吧，
0: 是不是你还卖肉啊？哎，你这个老家伙，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1: 我说话难听，你说话好听，你说话不好听的话，那县太爷怎么专听你的啊？哟，你这个老不死的老挨千刀的，你跑这当众来侮辱我，我侮辱你，你侮辱我儿子，你拍拍良心自个儿想想，你做的对不对呀？你这个千人压万人骑的骚货。
0: 老太太这句话可把这白秀英给骂急了，白秀英过去照着老太太就是那么一巴掌。老太太岁数大了，扛不住她这一推呀，这一巴掌就把老太太推了个腚墩儿。老太太坐到地下了就更急了，老太太是破口大骂。老太太这一骂，这个白秀英这个泼妇的嘴脸就露出来了，她上跟前薅住老太太脖领子，照着老太太啪啪就是俩嘴巴。她这一打老太太，旁边插翅虎雷横可就不能再沉默了。雷横那是大孝子啊，能眼瞅着这个白秀英打自己的亲娘吗？雷横嗷的一声就站起来了，把这饭碗就扔了，他饭也不想吃了，一回身就把立在旁边那副家他抄起来。此时雷横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没有自控能力了。这人呢就怕没有自控能力，一没有自控能力就容易铸成大错。雷横举起这家来，赶上前去照着那个白秀英，哎，上去就是一家。这一家正打在白秀英的太阳穴上，噗的一下子，白秀英就手扑通就栽到那儿了，把白秀英给打死了。白秀英这一死，当街上马上就乱了，哇，可了不得了，把那白芍药给打死了。谁打死那插翅虎雷横啊？这个时候白秀英他爹白玉桥就过来了，抓住雷横就上当官。
2: 雷横一看已经把白秀英打死了，这阵他心情也沉静下来了，拿手一扒拉那老头，你不用抓我，我自己去到案。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心风云变幻，林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雷横一看已经把白秀英打死了，这阵他心情也沉静下来了，拿手一扒拉那老头：你不用抓我，我自己去到案。老太太在旁边也吓傻脸了，一看自个的儿子摊上人命官司了，旁边那两个工人就跟老太太说了：老人家，您快点回家吧，你儿子这就得上衙门口里打官司，到衙门里边如何，然后我们给您送信儿。老太太哭哭啼啼就回到自己家中去了。这儿雷横就来到大堂之上，雷横一到堂上，白玉桥就盯上了，跟县太爷一说，说这插翅虎雷横一家把他的女儿给打死，县太爷那可气坏了，都炸得连肝肺了。白秀英这死啊，这县太爷比那白玉桥都心疼。因为什么呀？白玉桥是疼他女儿啊，这县太爷是疼他的情妇，尤其是他跟他这个情妇正在热劲儿上，刚刚达到水沸点100度。你说说他一下子给打死了，他能不心疼吗？县太爷马上立一批公文，把雷横押入南监，行公文要判他的死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必须得判你死刑。判了死刑，这县太爷都觉得不解恨，你死了，那白秀英也活不了。公文行上去了，最后府上公文批下，要把雷横押解到运州城听候审判。这雷横啊，在死囚牢里边这两天混得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看牢房的这头，也就是牢房的阶级，是美髯公朱仝。美髯公朱仝当初跟插翅虎雷横两个人是莫逆之交，今天把雷横一收进来，朱仝不知道怎么回事，详细一问才知道是这么一个缘由。雷横的母亲上监狱里边来探看了两次，见了朱仝，老太太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哭啊。朱仝说：老人家，您尽管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我这兄弟打点这官司。老太太说：他要是死了啊，我就跟他一块儿去了，这事儿都怨我呀，我当时要不说那几句话，不激那个女子，不会惹出这个结果来呀。老人家，您就别卖后悔药了，快回家好好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不要悲伤过度。您放心，我一定把您儿子得救活喽。你真能救活了吗？朱仝说：我尽力而为吧。老太太听到这儿哭通，给美髯公朱仝下了一跪。朱仝赶紧伸手把老太太搀起来了：老人家，您可别这样，您要这样的话就遮罪死我了。好说歹说，算把这老太太给轰走了。恰在这个时候，公文下来告诉朱仝押解着雷横，要把他借往运州听候审处。朱仝一看这是个好机会，马上给雷横带着一副大家，带着6个工人，这些人手中都提拉着水火棍，押解着雷横够奔运州。这是2月半的天气，走到路上，到中午的时候，前边有一个大村镇，他们得吃饭呢，找了一个饭店，在饭馆里边要了2桌菜。这几个工人呢，在一个桌上吃，朱仝和雷横单独在里间屋一个桌上吃。在里间屋这一桌上吃着饭的时候，这朱仝低低的声音就跟雷横说：雷贤弟，我看你不能上运州啊。哦，为什么？你要到运州之后，你可就是死刑了。县太爷恨你恨得牙根半指长啊，因为你打死了他的情人，你是非死不可了。如果你要死了，老娘也活不成，这一块就是2条人命。唉， 你别去运州了，我不上运州，我上哪儿？你上梁山吧，到那儿逃命去吧。朱仝大哥，我上梁山？我现在身带长枷，我怎么能上梁山呢？听着，我现在把这枷给你开开，你马上从这后窗户跳出去，跳出去之后你就往家里跑，你往东跑，我带着他们这伙子人吆喝着往西追，方向相反肯定追不上，追半天追不上我们就回来，然后我领着这帮公差回去向县太爷复命，县太爷顶多判我一个私放罪犯之罪，但是到不了死刑，我喝出去了，大不了充军发配几仗坐牢，有个3年5载的也就过去了，我家里边没有父母，只有你嫂子和孩子，他们能过，忍个3年5载我出来，这个事儿就全完了，贤弟就这么办吧。雷横一听，朱仝大哥，我不能这么办，我这么一办，这不等于我自己逃走连累你受罪吗？贤弟，你要是不逃走的话，不但你死，老娘跟着也死，算算这笔账还是划得来的，你我情同手足，到了此时此刻，我这是跟你说的肺腑之言呐，你不要以为跟你说假话，你快点走吧。大哥，不行，我这么对不住你，你再这么说你就是最大的不孝。那朱仝伸手把钥匙就拿出来了，站起来往外走，你就说上厕所，我随后跟着你由打厕所里跑。哎，雷横站起来了，由打里间屋往外走，外边桌上这几个公差一看，哎，上哪去？朱仝说他要方便方便，由我跟着，你们在那吃你们的。朱仝跟着雷横就出来了，旁边不远就是一个厕所，来到厕所的这墙后边，朱仝把这锁头给他开开，把销子拔出来，这枷就掰开了，掰开双枷之后走，插翅虎雷横撒腿如飞，就奔着自个儿家的方向就跑下来了。雷横跑出去一段时间，朱仝在这厕所里边就喊上了，抓住他，抓住他。朱仝在外边这一喊，屋子里边吃饭的这几个公差把筷子全撂下了，稀里呼噜滴了吹火棍一起出来，一看朱仝正在那站着呢，哎，朱头怎么的了？朱仝说别提了，这个雷横他借着上厕所的功夫越墙而逃，他跑了，上哪个方向？就那边，跟我追。朱仝领着这伙公差就冲雷横相反的方向就跑下去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那能追上吗？雷横往西跑，他们往东追，那越追越远呢，把这些公差累的刚才吃的那点饭都反了胃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满脑子都是汗。哎，我说还能追得上吗？朱仝把脚步停住了，这个雷横他可不够朋友啊！这些年来我对他不错，在这关键时刻他坑我害我，他在别人手里边跑有情可原，他不应该在我手里跑啊，在我手里这一跑，这不等于给我安上罪了吗？大伙说就是啊。哎呀，我说朱头啊，咱们回去吧，快点见老爷交差吧。哎，朱仝一晃脑袋假装着丧当幽魂，走吧，领着这几个公差就回来了，见了老爷一说路上让雷横跑了，老爷气得拍在那桌子啪啪的直响啊，你们废物，你们饭桶，你们这么一帮人看不住一个人，简直是岂有此理。你这个朱仝还号称什么美髯公，你纯粹就是个废物点心。好啊，朱仝，你把雷横给我放跑了，我就拿你定罪。朱仝跪在那儿，等老爷发完了火之后说，小人失职，愿意定罪。你想不定罪可得行啊， 把他给我押进监房，把美髯公朱仝给押下来了。雷恒呢，雷恒已经跑到家里边，带着老娘是够奔梁山坡去了，逼得上了梁山了。雷恒走了，朱仝坐了监牢了。坐监牢之后，这得听候审判呢。两个月之后，公文下来了，判朱仝刺配沧州恒海郡。就这样，朱仝成了配军，来到了沧州恒海郡。朱仝到了沧州，一见知府，知府收到公文，看完了之后又瞧了瞧朱仝。他一看这个朱仝长得相貌非凡，赤红脸长胡子，你瞅他这个样子真的好像三国年间的关羽相似。知府大人看了朱仝这个相貌之后，从心里边对他就有点好感，尤其是从公文里边看到这朱仝是衙门口里边当差的，是由于犯了渎职罪才给充军发配到这儿的。知府把朱仝的案情大略的问了一问，然后把回文给批了，交给借差，让借差走了。借差走了之后，老爷吩咐这朱仝啊，不用打进牢城营，就在我的府中听用。朱仝一听心里边非常高兴，你看看到在这儿之后还有不好运，本以为自己要上牢城营里边受苦，没想到老爷是高抬贵手，高看一眼，把我留到府里边了。老爷把朱仝留到府里边干什么呢？让他在府里边后门听差，当然不能重用啊，毕竟这是发配的配军，在后门听差给他看管后院。老爷知道这个朱仝有一身好武艺，他看后门还兼带着给他看家护院，一举两得。这天老爷闲着没事儿，领着自己的这个孩子就在这后院里边溜达着玩。老爷这个孩子呢，今年刚刚的四岁，刚会说话，跑着玩的功夫就看见朱仝了。朱仝一看老爷领着孩子在后院转悠着玩，老爷对他不错呀，朱仝对老爷的孩子呢就得表示出一点好感，所以过来呢就逗了逗这个孩子。一逗这个孩子啊，这个小孩跟朱仝啊一见投缘，小孩就捋朱仝这胡子，他瞅他这胡子挺长挺好玩的。哎，你这胡子怎么那么长呢？朱仝拖起这胡子给小孩看，是啊，你看这好玩吧。这小孩俩手就捋朱仝的胡子，朱仝呢就把这小孩抱起来了。抱起来之后，这小孩就搂着朱仝的脖子，一会儿又贴朱仝的脸儿。这朱仝跟这孩子就玩了一会儿，老爷要回去了，让这孩子跟他走，可是这孩子说什么就不跟老爷走了，非要跟这朱仝在一块玩不可。老爷一看，朱仝啊，从现在开始你就再帮着我看这孩子吧。朱仝一想，老爷对我高看一眼，我帮着看看这孩子也是对老爷的一种报答，好吧。所以打这儿朱仝呢就经常的帮着老爷看这孩子，这个小孩很乐意跟这朱仝在一起玩耍。光阴荏苒，一转眼到了七月十五了。七月十五在沧州恒海郡这个地方要搞盂兰会，庙宇里边要做水陆道场，放荷花灯。放灯的这天晚上，老爷就告诉朱仝了，你领着小衙内上那看灯去吧。小衙内一听说跟朱仝出去玩，非常的乐。朱仝抱着这个小衙内就上那看灯去了。水陆道场看热闹的人那是人山人海呀。朱仝在人群里边抱着小衙内挤着往前走，想要看那荷花灯。正在往前挤着的功夫，朱仝的身背后有一个人啪拍了他一巴掌。朱仝把这孩子就放到地下了，转身一瞧，正是插翅虎雷恒。哎呦，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雷恒凑近了朱仝的身旁，我从梁山上来呀，我请您上梁山。朱仝马上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这话怎么能在这儿说呢？ 周围都是看灯会的人呐。你要一说自己是梁山泊来的，官府得知了，非得把你抓起来不可呀。雷恒也意会的点了点头，嗯嗯。朱仝趴到雷恒的耳根台底下，就你自己来的吗？不光我自己，还有人呐。大哥，跟我走吧，上梁山吧，别在这儿待着了。朱仝说：“此处不是讲话之地，你我弟兄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详谈。”
3: 对对对，您快点撤出来，跟我走。
2: 朱仝一转身，发现这个小衙内没有了。这个小衙内啊，叫宝珠，小名宝珠啊，宝珠，宝珠。周围叽叽喳喳的全是人呢，刚才就在他身旁这儿站着，怎么一转眼的功夫看不着了？宝珠，雷恒在旁边过来了，
3: 大哥，甭找了，您就跟我走吧。
4: 这不行啊，小衙内是我带出来的，我不找着他，我怎么能跟你走啊？
3: 大哥，你放心，那孩子丢不了。
4: 你怎么知道能丢不了？
3: 我当然知道了，刚才呀，我们来的是俩人，我跟您说话的功夫啊，我们那位大概把那孩子就给领走了，怕您不跟我们去，把那孩子领着，您不就跟着我们走了吗？
4: 真的吗？
3: 这还有错吗？
4: 您跟我走。
2: 朱仝一听雷恒的人把孩子给领走了，那我只好就跟着吧。美髯公朱仝转身由打人群里边就出来了，他跟着插翅虎雷恒两人一起往前走。
3: 往哪儿去？
2: 雷恒说，咱们得出城啊。
3: 你们在什么地方呢？
2: 什么地方？
3: 城外。
2: 您跟我去，一到那就知道了。
4: 哎，是谁把那孩子领走了？
2: 出了城您就知道了。朱仝跟着雷恒出了沧州了，出了城这是晚上啊，外边路径人稀了。
4: 朱仝不放心呢，还问雷恒，这出了城了，你那伙伴呢？
2: 伙伴就在前边呢，我能骗您吗？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
4: 啊。我是担心那孩子出事儿。
2: 那孩子不能出事儿。
4: 往前走，往前走。还得走多远？
2: 前边那个庄院就是。这一气儿走出来20多里地，前面到了什么地方了？到了小旋风柴进居住的这个庄院了。感情这回插翅虎雷恒他们来呀，落脚就在小旋风柴进的家中。进了村子，一直来到柴进的门口，眼前就到了柴进的大门了。就看在大门外边站着一个人，雷恒用手一指，看见没有，门口站着那个人，那就是我的同伙，跟我一起来的，他身背后背着你那孩子呢。
4: 朱仝一看，果然有一个人在那站着，身背后背着个孩子，这人是谁呀？
2: 是跟雷恒一起来的黑旋风李逵。李逵几步就走过来了，一个手扶着身后那孩子，看见雷恒就说了，哎，接来了吗？
4: 雷恒说，接来了，这不是吗？
2: 美髯公朱仝，
3: 大哥，这就是我的同伙，跟我一起下梁山来的弟兄，他叫李逵，人送外号黑旋风。
2: 哦，朱仝一听黑旋风，这是鼎鼎大名啊，知道这位大闹江州，杀死了无数的官兵啊。
3: 哦，久仰您的大名。
5: 岂敢岂敢。
2: 朱仝最关心的是那孩子，
4: 请问那位小衙内是您给领来了？
5: 啊，我领来了。嘿，这孩子在我身背后啊睡着了，咱们进去吧，到屋子里边我把孩子放下，我怕你不放心，所以在门口等你，这不吗？孩子在身后还睡着呢。
2: 朱仝一看，是，这孩子趴到李逵的后背睡着了。
5: 好吧，
2: 跟着一起就进这大门。进了大门之后，原来这次来梁山的军士吴用也来了，是吴用、雷恒和李逵他们三个人来的。吴用现在在客厅里边正在跟小旋风柴进两个人谈话，
4: 等候着这两位请朱仝的呢。他们两个人这一进来，吴用和小宣武柴进一起往外迎，说朱仝来了吗？雷横说来了。朱仝在身后说话，先冲吴用抱腕拱手，吴用给朱仝和小宣武柴进互相之间指引。吴用跟朱仝讲，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金枝玉叶，龙子龙孙呐、柴世宗的后代，家有丹书铁卷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朱仝久慕柴进的大名，两人寒暄一番，进了客厅，各自都分宾主落座之后，小旋风柴进吩咐马上献茶。这一献茶的时候，朱仝先站起身来到李逵的跟前，来把小衙内给我。李逵一回身，把身背后背着的这孩子就交给朱仝了。朱仝把这孩子接过来一瞧啊，这脑袋耷拉了，嗯，这是怎么了？他赶忙把这孩子放在旁边的调腕机上，用手一摸这鼻子眼儿，没气儿了，已经死了。朱仝当时眼睛就立起来了，他瞅着李逵，李逵，这个孩子是你给害死的啊？哦，是吗？我看看。李逵过来伸手一摸，嘿嘿，坏了，这孩子没气儿了。屋子里边人全都站起来，来到孩子的跟前，伸手一摸，完了，怎么回事啊？刚才呀、雷横和李逵俩人是商量好了的，上衙门里边去找朱仝，打算把朱仝找出来，让他到小旋风柴进的府里边和军士吴用见面，共议上梁山的大事。这二位到了衙门里边一打听呢，衙门里边的人告诉他们说，朱仝带着小衙内去看盂兰会去了。两个人就到这盂兰会上找朱仝，在乱糟糟的人群当中，他们发现了朱仝了，看朱仝领着个孩子。雷横跟李逵就商量，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10。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呢，节目是晚了10分钟。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柯凡就不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咱们。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呢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和消息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可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国内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在一场重要演讲中批评一国党，并警告称，若澳洲走向单一文化，国家安全将面临风险。他今天在洛伊研究所发表了一场内容广泛的演讲时表示，忽视多元文化社会会给澳洲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走上单一文化的道路也会令澳洲来之不易的外交成果受损。黄英贤说，倡导单一文化就是要求澳洲限制自身选择，切断对外联系，转向内固，最终没有朋友可以合作。他警告，如果澳洲人被推向彼此对立，就可能造成很大损害，澳洲也会变得更加敌对。在外部和内部势力试图分化社会之际，让澳洲人互相对立会使澳洲更加脆弱。这番话针对的是一国党的政策。该党党魁韩森六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曾呼吁实行单一文化。黄英贤的演讲虽然没有点名一国党或韩森，但他借此是强调了外界对这个小党的做法所提出的批评。他说，分裂只会让澳洲更容易受到利用，并不会令澳洲更加强大。

在堪培拉内北区的红砖住宅里，澳洲前驻华大使 Graham 用了一个直白的比喻，说北京希望澳中关系朝什么方向发展。他说，在理想世界里，中国希望澳洲成为南半球的柬埔寨。 Graham 表示，柬埔寨在经济和政治上高度依赖北京，已被视为了附庸国。他说，但这在澳洲永远不会发生。他坚称，他结束驻华大使任期已超过了两年半。他在任时，澳中关系经历了自1972年建立外交以来最持久的一场危机。他坚称，这段经历已经永久改变了澳中关系。埃布年政府推行稳定政策，为动荡设下底线，但这不应被误解为中澳关系能够和好如初。

播，靖港皇冠蜜瓜为何一颗能够卖到150刀？卷入澳洲总理风波的这种甜瓜，既有西瓜的甜度，也有蜜瓜般的脆爽口感和桃子的香气，水果商是如此形容。艾伯年此前就日本首相送给他的礼物开了个玩笑，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无需道歉。目前外界正审视艾伯年围绕此事发表的言论和手势，但涉事的水果本身受到的关注相对是少得多。这种甜瓜既是珍贵美食，也承载着日本一项重要文化习俗。这种水果属于麝香蜜瓜家族，网纹瓜和蜜瓜也是这个家族的成员。由于栽培时需要精心照料，它们在日本是成为备受珍视的礼物。种植过程中，农户会亲手轻拍蜜瓜，让水果形成均匀的形状和外皮纹路。澳洲从今年年初起是允许从日本进口新鲜的甜瓜，但冲绳现产的甜瓜仍在禁令之列。

下面一条消息，奔驰因发现了一项常见的电器故障，在澳洲召回数万辆汽车。这个问题可能波及在过去八年售出的近5.9万辆汽车。故障与车门锁微动开关的制造缺陷有关，开关一旦进水可能会直接失灵。如果开关失灵，车辆在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向驾驶者发出提示，自动泊车功能也会因此无法正常运作。召回通知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事故的风险。通知写道，自动泊车功能失效可能导致车辆非预期移动，这会增加事故风险，造成车内人员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或者死亡。通知显示，2018年至2026年间生产的58822辆汽车可能会受到影响，部分 AMG 车型的零售价可能在19万澳元左右。通知建议驾驶者离车前将换挡杆置于停车档，并拉上驻车制动器。车主或鼓励以书面方式来联系梅赛德斯奔驰预约免费维修。受影响的车型如下 A180 A180D A200 A200D A250 A250 4 Matic A250E 等等。

虽然时间快到了，我们再关注最后一条非常重要的与大家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啊。在报税季，人口普查加上备受关注的医疗及公用事业数据泄露事件，是为诈骗者们形成了完美风暴。澳洲服务局表示，针对 My Government 账户的入侵尝试正在增加。不少澳洲民众收到了声称账户被锁定的短信后，担心自己的 My Government 档案遭到黑客入侵，并在社交媒体上是纷纷发帖。负责 My Government 的澳洲服务局证实，试图访问个人账户的行动确有上升，但一名发言人表示，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次入侵是成功的。如果密码登录连续五次失败或安全问题验证未通过， My Government 就会锁定账户，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登录及重置密码所需的新材料。相关负责人还说， My Government 不会通过短信发送登录链接，民众需提防冒充澳洲服务局和 My Government 企图窃取登录凭据的诈骗者。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教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那么，占的时间有点多了啊，因为我们在第二个单元当中的内容也非常的多。那我克凡就不说废话了，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34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首先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根据新州的警方指称，在新州悉尼一家货运公司的华人董事长利用内部信息和职务权限主导了一个走私黑烟及电子烟的网络。在 Border Deal 打击行动下，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是调查多名可信内部人员后， Top Logistics 董事 Peter 平宪53岁与另外六人是一同被控。警方指称，谢及其同伙利用 Bankstone 一处保税仓库进口货物可存放其中而无需立即缴税，规避了边境管制，把非法烟草和电子烟运入澳洲。谢被控6项不诚实取得经济利益罪，5项明知而处理犯罪所得罪，明知或罔顾后果的指挥犯罪集团罪，以及持有未经授权的手枪罪。此外，警方还查获价值30万澳元的金条，价值250万澳元的名贵手表和手袋，2支枪械，17.2万澳元的现金，35万支香烟，以及1辆宝马X5。新州犯罪调查委员会还冻结了价值超过2500万澳元的资产，包括分布在新州和维州共14处房产、物业以及多个银行账户，还有物流公司相关股份等。而毒品及枪械调查组指挥官周恩表示，这些物流业人士被控向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来提供服务。澳洲联邦警察侦查督察伯恩旦表示，这些可信内部人员涉嫌利用货运代理的职务，协助犯罪集团将非法烟草甚至是毒品运入到澳洲。资深大律师 Angela Cook 今天为谢是提出保释申请，理由呢是谢在过往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并有多种个人健康问题。但是法官认为谢不出庭，实施严重罪行或干扰证据的风险不可接受，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谢下次是将于10月14日在 Burwood 地方法院出庭。澳洲边防局已立即暂停了悉尼及布里斯班2处仓库的牌照，并向 Top Logistics 发出了拟取消其墨尔本牌照的通知。澳洲边防局的警司 Jeff 表示，对于那些滥用职权、权限或职责来谋取犯罪利益、损害澳洲边境的人，我们是零容忍。

下面一条消息啊，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是发生在其他国家，但是呢犯事儿的人却是来自咱们新州悉尼的一名37岁男子，叫做 David 曹。近日在法国，他是卷入了一起严重案件。据报道，曹涉嫌在法国一家酒店内对自己的伴侣实施袭击，并被指企图残忍地杀害对方。事件发生后，他是迅速逃离了现场，法国警方随后展开追捕。事情发生在法国卢瓦尔河谷地区的一所酒店，这是一家位于著名旅游城市的精品城堡酒店。酒店本身呢，就是一座历史建筑，周边有大片的绿地，目前作为酒店接待游客，共有12间房间，标准客房的价格为500刀一晚。公开资料显示，这里距离著名旅游景点 Amboise 大约几公里，是不少游客游览卢瓦尔河谷城堡时常常会入住的地方。而被曹殴打甚至差一点杀害的伴侣 Phobes 近日是首次公开发声，讲述了当晚的经历。他表示呢，当时被曹打得满身是血，躲进浴室反锁房门不敢出来。他说，我当时流了很多血，也害怕的不敢开门，感觉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了酒店的工作人员进来。而当酒店工作人员进入房间时，曹已经逃离了现场。法国警方随后是展开了一场跨地区的追捕，曹最终在法国与比利时边境一带被法国方面给拘捕。那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咱们澳洲媒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当事人两人呢，曹和受害者都是咱们澳洲人，两人原本是在欧洲度假，却在酒店内发生严重事件，最终演变成了刑事案件。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西区的 Yarraville 一条原本安静的住宅街，最近是突然出现了一排体型巨大的混凝土电线杆，这些新的电线杆接近原有木质电线杆的两倍高三倍粗，而施工前居民几乎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工程规模的明确通知。这次电网升级是被认为与附近快速扩张的数据中心以及新建的 Footscray Hospital 有关。随着墨尔本各地大型 AI 数据中心的不断增加，其巨大的用电需求、噪音以及对周边社区的影响是正开始引发越来越强烈的反弹。Yarraville 居民律师 Jess Marsh 近日是拍摄了一段视频，对比新旧两种电线杆，视频随后在网上是引发了广泛关注。 Marsh 表示，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是原来的电线杆，旁边是新的，新电线杆是高了很多，有两倍之多，也粗了很多，有三倍之多。之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工程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以后这里输送的将是工业级高压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他表示，这条住宅街进行电网升级与附近变电站和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有关，当地居民虽然此前收到过施工通知，但却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要进行什么样的工程，也没有说明新设施的规模。 Marsh 表示，很多居民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周边正在发生什么。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隔壁城区正在发生什么。最普遍的反应，当我们知道之后，就是非常的震惊以及愤怒。他表示，这是墨尔本的内西区是再次被当成了整个墨尔本垃圾场的例子。这里过去已经承受了很多历史遗留的污染问题，而所谓的社区咨询往往只是走过场，居民利益并没有真正得到优先的考虑。

下面一条依然是咱们维州的消息，那么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啊，要注意听了。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在维州，尤其是墨尔本，无家可归的问题是明显的正在恶化。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在墨尔本市中心长期露宿街头情况最严重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在短短的两年内已经增加了 1.3 倍。墨尔本市中心内部的一份 By Name List 是专门记录市区长期露宿街头、最需要住房和社会服务介入的人士。这份名单上一次公开更新是在2024年的3月，当时是共有78人。而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名单上的人数两年的时间增加至183人，两年内是翻了将近两倍。这份名单由墨尔本市议会的外展服务团队来负责维护，每周更新，被市府称为目前针对辖区露宿者最准确、最完整和最及时的统计。名单的主要用途是持续追踪长期露宿者的情况，并帮助他们获得住房、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最终转入永久住房。据了解呢，今年六月新加入名单的人数仍然是超过了成功离开名单的人数，显示无家可归者对援助和住房的需求仍在超过目前政府能够提供的住房数量。

澳洲的求职市场是正在变得越来越卷，和国内有的一拼了，尤其是在新州和维州，在悉尼和墨尔本。根据 SEEK 发布的七月就业报告，自今年一月以来呢，每个招聘广告收到的申请量都在逐月上升，目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与此同时，全澳招聘岗位的数量是逐步的在减少。七月 SEEK 平台上的职位广告数量环比下降 1.4%，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9.6%。 换言之，是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但求职的人却越来越多，所以找工作变得更难了。不过 SEEK 首席经济学家 Dr. Blair 表示，整体情况并非完全悲观，虽然招聘广告还在减少，但下滑的速度已经有所放缓，而且下降的行业范围也比之前略窄了。那么他说，得益于数据中心规划建设和相关基础设施维护的需求，一些大型建筑和技术类行业的岗位是正在出现稳定的增长。数据显示，在过去12个月里，澳洲数据中心相关岗位数量增长超过一倍，全国同比暴涨 109.5%。 其中南澳是成为了这轮增长最明显的地区，南澳数据中心岗位一年内是飙升了 248.3%， 推动了该州整体招聘广告数量在月度和年度层面均增长 0.4%。

好，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维州本地的消息。维州今年可能会迎来危险细菌感染病例最多的一年，那么家长们是需要引起注意了，这种细菌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疾病。目前已经有两名儿童因感染后出现肾衰竭，需要住院治疗。两名原本身体健康的幼儿在去过同一家亲子互动农场后，是感染了一种危险细菌，随后出现严重的肾脏疾病。这种罕见疾病叫做溶血性尿毒综合症，主要由一种产生致褐毒素的大肠杆菌，也就是 STEC 引起。这种细菌通常生活在很多农场动物的肠道里，尤其是牛、羊、山羊等。如果接触了感染动物的粪便或被污染的环境，就有可能会感染这种细菌。感染后可能会出现严重腹泻，甚至是出现便血。这起事件也是让当地的卫生部门向这家农场提出了要求，包括增加洗手设施，并在农场入口处张贴告示，提醒游客注意感染风险，同时强调洗手的重要性。那么这种疾病之所以让人害怕呢，是因为一个原本非常健康的孩子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严重到需要住院透析。透析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同时避免血液中的钾突然升高。那么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带孩子去亲子农场、动物园、农场、集市等地方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卫生。孩子摸过小牛、小羊等动物后，不要马上吃东西，也不要把手放到嘴里啊，第一时间要用肥皂和清水要彻底的洗手，也要尽量避免把奶嘴、玩具等物品带进动物活动区。平时给孩子吃的肉一定要彻底煮熟，牛奶选择经过80消毒的产品，水果蔬菜也要认真清洗。如果孩子出现了严重腹泻，特别是血便啊，就是便血，同时呢伴随着尿量减少、异常疲倦、脸色发白等情况，不要犹豫，也不要当成普通的肠胃炎处理，要立刻带着孩子去医院挂急诊。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内容就是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还有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啊，这个柯凡今天啊起床之后是觉得，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啊，我往年这个花粉症就是比较早，感觉这个鼻子呀就堵堵的啊。那柯凡也休息一下，大家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这鼻子堵了不行了啊！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拆除110处危险拥塞的平交道口，以实现更完善的道路交通，让您的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八月中旬至下旬， Ballarat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 Exford Road 铁路平交道口将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使用者将央视国际网络提供的内容与服务用于非商业用途、非盈利、非广告目的的，而纯作个人消费时，应尊重著作权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侵犯央视国际网络及相关权利人的权利。百家讲坛传奇太后系列一，吕后，主讲人吴建群。
3: 悠悠历史长河，在男人主宰的世界里，是什么让他们达到权力的顶峰？是美丽，是智慧，还是历史的机遇？让我们一起领略历史上的传奇太后。她是一位隐藏在汉宫帷幕后的统治者，她不是帝王，却胜似帝王。她曾经只是一个普通小吏的妻子，但却首开中国历史上女性掌控朝纲的先河。那么，她究竟是谁？又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将与我们一同走进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传奇太后——吕后。
4: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专题是关于吕后。大家看到的这幅这个投影啊，就是这个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咸阳市的北边的咸阳的高原上面。它是这座陵墓呢，它坐北朝南，规模宏伟啊，气势宏大。这两座坟墓呢，就是这个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的陵墓，叫做长陵，大家看到了，叫长陵。那么在这座陵园里面，同时还埋葬着另外一位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女性，她就是中国历史上三大的这个女性统治者之一吧。啊，前面一个是武则天，一个还有慈禧太后，她叫吕后，叫吕后。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的目光啊，回复到2000多年以前的汉初社会呢，那么长陵正好隔着渭水，与汉代的长乐宫和未央宫隔水相望，啊，那么吕后她是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的妻子，啊，她的一生也是非常复杂，充满了传奇色彩，啊，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西汉的这个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这个《史记》当中，没有给汉惠帝立本纪，而是给吕后立了本纪。那么可见，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那么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墓地出土了一批竹简，在这批竹简里面，有一批重要的文书，叫做《二年律令》。那么在这个二年律令呢，指的就是吕后的统治的吕后二年，啊，这批法律文书呢，使我们不仅仅是对你们，对我们搞专业的人来说，也更加接近这位古代的女政治家，啊，这个就是湖北江陵出土的这个吕后统治时期的法律文书的这个照片。那么今天我们讲三个问题，一个是讲吕后的基本情况，第二个大问题讲这个吕后与汉初政坛上的这个风雨，第三个问题我们讲怎么样来看待吕后这个人。
3: 吕后，汉高祖刘邦之妻，名质，山东单县人，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独掌朝纲的女性。她的容貌，她的言语，在历史久远的风尘中我们无从知晓，只有通过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和众多民间传说，我们才得以穿越漫长的时光，熟知吕后 在汉初政坛上那些党同伐异的腥风血雨，并惊异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阴谋与残酷。那么吕后究竟出身何处？早年的她是怎样一个女人？她又是为何嫁给当时地位卑微的刘邦呢？
4: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后啊，什么叫做后。那么中国古代的汉书外戚传里面说，帝母称为太后，祖母叫太皇太后啊，氏称皇后。那么古人认为后亦君也，天叫做越皇天，地越后土，所以说呢，天子之妃以后为称，取下二仪啊，即天和地，那天和地，啊，这是对后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来解释，来这个讲一下这个吕后的家庭情况。吕后叫这个名字叫做字啊，这个她是山东人，山东单县人，在秦汉时代，在秦代叫做单府啊，单府县。她的父亲叫吕公。叫具体叫什么名字已经不清楚了啊，叫吕公。他的父亲呢，早年是因为避仇啊，避仇就是躲避仇人，这个来到了这个江苏的沛县啊，就是我们今天江苏的沛县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到沛县来呢？因为吕公这个人和沛县的县令关系很好。这个据史书记载呢，吕后呢还有两个哥哥啊，一个叫吕泽，一个叫吕士之，啊，他还有一个姐姐叫吕长须，还有一个妹妹叫吕须，啊，这是我们目前所能了解的他的家庭的基本情况。他的妈妈叫吕韵，所谓吕韵呢，就是吕家的老太太，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吕韵啊，就吕家的老太太，啊，这个是吕氏家族的一个简单的图，不是包括所有的这个。吕氏家族的一个简单的结构图，因为我们下面讲的很多名字啊，可能都要跟这个图是有关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吕后是从外地迁到沛县来的，她是怎么样和这个刘邦相识并且结婚的呢？这个首先应当说啊，这个吕后的父亲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人很不简单呢？因为他因为躲避仇人到沛县来啊，因为他和这个沛县的县令关系非常好啊，因为沛县在秦代来说是一个大县啊。那么这个大县的话呢，这个为什么说他是个大县呢？因为沛县的这个县的最高的长官叫做令，县令按照秦代的这个制度，他分令和长两个级别，那么叫县长的级别就要低，叫县令的呢，这个级别就要高得多啊。这个，那么这个吕后这一家人迁到沛县来以后，又是县令的好朋友，那么在县里面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啊，掀起了很大轰动。那么手下的人，这个县令手下的人正好找到一个机会来拍马屁啊，说大家都到这个吕公家里面来祝贺，说县令啊来了一个好朋友啊，这个他的吕公啊，还有吕韵啊，他的妈妈都是很那个热情的来张罗这件事啊。那么这个县令手下的人也都来了，那么这个吕公一见到刘邦以后，立刻就被这个刘邦的这个面相镇住了，说这个哎呀，这个人的面相了不得，就把他拉到这个堂上来坐。那么在喝酒的时候呢，这个吕公呢就一再用这个眼光暗示这个刘邦，就是你喝完酒以后你不要走，你再坐一会儿。哎，那么刘邦呢就是拖，一直拖到最后一个啊，喝完酒就等着吕公。那么吕公等人都走完以后，这个吕公就说呢，他说我这个人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给人相面啊，这个看了很多人，但是都不如你这个面相好啊。他说我还有一个女儿，我想嫁给你，啊，这个做这个鸡走妾啊，就是拿扫帚扫地的，这是一种谦虚的想法了，哎， 啊，刘邦当然高兴了，是吧？他本来当一个亭长，饭都没得吃的，现在有人要把女儿嫁给他，他当然非常高兴，啊，结果这个刘邦就高高兴兴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女婴就不干了，这个女后的妈妈就不干了，就骂他的这个丈夫，说这个你怎么能把这个你历来对我这个女儿很看重，但是你怎么能把她嫁给刘家老三呢？哎，这个刘邦在家是排行老三了，叫刘季，哎，你怎么能嫁给他呢？说这个沛县的县令已经到我们家来求过几次婚了，你都不嫁给他，哎，但你嫁给了这个刘家老三，哎，这个吕公就说这些事情啊，你们女人不知道，你少插嘴啊，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了。结果呢，这个吕后就嫁给了刘邦，啊，就嫁给了刘邦。那但是我们怎么样看待吕公把女儿嫁给刘邦这一件事情呢？当然，相面之说，我们是肯定不能相信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相面之说肯定是一种迷信，不可能有这种这个法术。但是我们要看到吕公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分析人的这样一个人物。刘邦这个人呢，虽然好逸恶劳，但是刘邦这个人呢是有他的特点的啊。那么什么特点呢？史书上说这个刘邦这个人啊，仁而爱人，喜施，亦豁如也，常有大夫。哎，说他虽然很穷，但是他愿意帮助别人，心胸很开阔，啊，心胸很开阔。那么我想这一点可能和这个吕公的为人呢，啊，可能有相通的地方。吕公也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了，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啊，可能是这样一种性格因素的相投啊，这个使吕公看中了这个刘邦这个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吕公避仇到沛县的时候，正是秦末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啊，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那么吕公作为一个当时我们说他是一个善于分析问题啊、观察问题的人啊，在秦末社会眼看就要崩溃的情况下，他把女儿嫁给一个有能力有人缘的低层的小吏，比嫁给一个县令要好得多啊。那么后来历史事实证明啊，这个秦末农民起义的时候，这个很多的这个县令长包括郡守都被杀掉了啊，当然说明

0: 这个吕后呢替这个刘邦生儿育女养家糊口，这个结婚以后啊，这个吕后生了一男一女啊，而这个男孩呢叫刘盈，就是后来的这个汉惠帝，女儿呢叫鲁元公主啊，鲁元公主。但是呢，当时这个刘邦呢仅仅是一个亭长，而且呢这个也没有什么钱，家里也没有什么钱啊，所以吕后呢就必须要参加这个生产劳动，必须要生产劳动，这个替这个刘邦这个养家糊口吧，养家糊口吧。因为汉代秦代有法律，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儿子你结婚以后你就必须要单过啊，必须要单过。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制定这样一个法律呢？就是他国家是为了多征收这个赋税啊，征收赋税。那么他一单过，刘邦自己收入一低，那么他只能是说吕后自己得参加劳动。那么有这么一个故事，说这个有一天这个刘邦啊当亭长的这个请假啊，这个回家，这个吕后呢带着这个一儿一女呢在田里面劳动。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长者，那长者据说这个也会相面啊，看来那个时候相面的人不少，靠这个混饭吃的人很多啊，混饭吃的人很多。这个问这个吕后讨点水喝，吕后呢不仅给了他水喝，而且呢还给了他饭吃。然后这个人吃完饭以后就说，我给你看看相相面吧，啊，不能白吃啊，是吧？结果就看了吕后给他相面，说这个你这个面相很尊贵啊，很尊贵。又给这个他的儿子相面，说你的尊贵啊完全是因为啊你这个儿子的缘故啊，因为他这个儿子后来当了汉惠帝嘛啊。又给他女儿相面，说这个你这个女儿啊也是贵人啊。这个时候刘邦回来了，刘邦回来以后呢，吕后就把这件事情讲给这个刘邦听了。刘邦听了以后拔腿就跑，说哎呀，我也得去找这个人给我相娘面。哎，就好不容易赶上了这个老头。这个老头就给刘邦一相面，这个老头说，你的面相我这个尊贵的我不敢说啊，你好好保重吧，我不敢说啊。这个当然这些相面的这些说法我们刚才说了不能相信的，但是它反映了一点，就是说吕后和刘邦结婚以后是要参加这个劳动的，参加劳动的啊，要养家糊口。那么吕后替这个刘家做的第二件事情啊，就是在战争中激励的扶助刘邦啊，历尽了艰辛啊。我们知道刘邦呢，他是把这个沛县到这个骊山，就是今天的这个陕西西安，就是这个兵马俑那一块啊，去扶姚豫的人呢都放跑了啊。这个以后呢，他没有办法，因为你把这个扶姚豫的人都放跑了，你回去没法交代，是吧？没法交代了。那么刘邦也不敢回家了，东躲西藏啊，东躲西藏啊。这个开始呢，他就是在这个丰县，今天的这个当时不是叫丰县，叫丰邑，就是丰县、沛县这一带吧，包括安徽的北部砀山这一块啊，就躲来躲去。但是呢，他不管躲在什么地方，这个吕后都能找到他，他不管躲什么，吕后都能找到他。这个刘邦就很奇怪。说这个我这个躲得这么巧妙，你怎么还能找到我？哎，这个吕后就说，他你不知道，他说你不管你躲在什么地方，你的头上会有这个五彩的五色的这个云彩，哎，五色的云彩，哎，我按照这个云彩一找就可以找到你。这个肯定是假话，如果官府要抓他的话，他头上有云彩一下不就可以把他抓住了吗？肯定是假话。哎，但是反映了一点，吕后在刘邦四处逃亡的时候还和刘邦保持着联系啊。这个他之所以说这个五色云彩，他是为刘邦政治上的兴起在制造舆论，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1: 在中国历史上，皇位的继承大多布满着阴谋与血腥，在一页页堂皇的史书背后，我们总能看到几缕血色。而在汉初政坛的腥风血雨中，吕后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是怎样帮助儿子诛杀了众多竞争者登上皇位？在那重重的恭维之间，究竟又发生过怎样惨烈的一幕？
0: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她与汉初政坛上的几个有关的重大的历史事件。

0: 哪里不足。
1: 那么一个就是所谓废立太子之争，废立太子之争，因为废立太子之争就牵涉到这四个人啊，所谓商山四皓啊。这个据历史记载，这个刘邦的大儿子并不是这个汉惠帝刘盈，而是叫刘肥啊，刘肥。这个是刘邦呢和结婚前和另外一个女人生的，所以呢他就没有被立为太子啊，而是呢这个立了这个汉惠这个刘盈做吕后的作为太子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刘邦在战争中呢遇到了一个这个女人叫妾姬啊，就是妾姬光的这个妾姬啊。这个女的是定陶人啊，长得很好啊，很漂亮。这个刘邦呢这个就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把这个妾姬带走，而把一些留守的任务呢就交给了吕后啊，说你在家里看着家啊，我去打仗啊，但是要打仗呢要把妾姬带走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妾姬呢老是跟着他呢，就是天天就跟在后面哭，说你要把我的儿子立为太子啊，你不能把这个刘盈立为太子啊。那么这个说长了以后呢，大概这个刘邦呢这个观点也改变了啊。刘邦就是说呢，这个哎呀是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太子啊为人啊太软弱不行啊，我也想换的啊，我终究不能让这个啊这个儿子居于我所爱的这个儿子之上啊。意思就是这个妾姬的儿子叫刘如意啊，刘如意啊，我不能让这个刘盈站在我这个所爱的儿子刘如意这上面啊。当时呢这个朝廷里面也都反对刘邦呢这个换这个太子啊，换这个太子，但是呢谁劝刘邦呢都是表面上听了，但是心里面还是要换啊，还是心里面要换啊。这个时候呢吕后就是非常的着急了，吕后非常着急就不知道如何办了，不知道如何办。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给吕后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啊，你这个事情啊，你得去找这个张良啊，张良这个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他这个人是最善于出谋划策的，你呢去找他，给他让他想办法。这个吕后就叫自己的哥哥呢，就去找这个张良。张良说啊，我是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呢。你这个太子的这个问题啊是你们家里的事就是说我们是外姓，是外人，你家里的事我不好干预你要立谁就是谁是吧，这个我们没办法。但是呢就是吕后呢就不敢，就是你无论如何这个要给我这个想一个办法。张良给这个逼得没有办法，说那我就给你想一招吧想一什么招呢？他说刘邦啊这个生平啊最崇敬的有四个人就是这四个人这四个人一个叫东元公，一个叫义礼记，一个叫夏皇公，还有一个角李先生角李先生。他说刘邦很尊重很看重这个人建国以后呢就要把这四个人呢找来为他这个出谋划策，但是呢这四个人说这个刘邦啊不尊重读书人不尊重读书，喜欢骂人这个他不愿意来不愿意臣服汉朝还躲在那个山里面呢你现在呢就要派人呢派太子这个去把这四个人找来并且呢时时的伴随着太子的左右，这样情况就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吕后就听从了他的计策，就派他的哥哥带着太子的书信带着很多的礼物去请这个商山四皓就请来了以后呢就住在他哥哥家里就专门给太子这个出主意。这有一天呢这个刘邦呢这个在宫廷里面摆了一场宴席这个喝酒举办宴会太子呢这个刘盈就在一旁站着在太子的身后呢就站着这四位长者头发是白的，胡须都是白的穿得也很漂亮，站在太子的身后这个刘邦就问咦，这四个人是谁这四个人就分别把自己的这个名字呢就报上来以后，刘邦一听大惊失色，说这个我请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都不出来，你怎么跟我儿子在混在一起 那么这个上山四号就说呢，他说这个你有所不知，他说这个刘先生呢、啊，那不是叫刘先生，叫黄少，你是有所不知。他说陛下您这个人呢、啊，对世人啊很轻视，喜欢骂人，我们怕你，不敢来，躲着你还不行吗？是吧？但是你的这个儿子啊不一样，你的儿子这个人呢、啊、非常有人心啊，对人非常好。他说天下的人呢、啊、都想为太子去死啊。那么这个刘邦听了这个话以后啊，半天没有说话，说你们最后说了一句，说你们好好的保护着太子吧。那么关于太子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以后，刘邦就没有再提换掉太子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吕后这个人为了维护他和他家族的利益是费尽了心机，费尽了心机。
0: 当吕后帮助儿子刘盈确立了太子地位，宫廷内的纷争告一段落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解决久久萦绕在他心头的心腹大患，那就是手握重兵、虎视眈眈的八个异姓王。此时此刻，未央宫的杀气已经日渐逼人，一场杀戮迫在眉睫。
1: 那么汉初历史上的第二件重大的事情，就是诛杀异姓诸侯王啊，这个事情和吕后也是有关系的。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汉高祖刘邦在打天下的时候，曾经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啊，异姓诸侯王，韩王信啊，赵王张耳，齐王韩信啊，后来改为楚王，梁王彭越，华梁王啊秦部啊，就是英部。燕王臧荼，燕王武万，长沙王吴瑞，啊，吴瑞。那么在这所封的八个王当中呢，韩信、彭越就是根据史书的记载，就是吕后杀的，干掉的。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韩信这个人大家都很熟啊，萧何月下追韩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啊，说的就是这个韩信啊。可以说刘邦的半壁江山是韩信替他打下来的啊，替他打下来的。但是刘邦最不放心的就是韩信，啊，最不放心的，啊，时刻就想着把他除掉，啊，想要把他除掉。那么汉高祖六年呢，这个刘邦就以，啊，有人叫人告公反，就是说有人说你谋反，啊，以这个为理由，啊，你谋反没谋反我们不知道，但有人说你谋反，啊，就以这个借口把这个韩信呢，这个从这个楚王降为淮阴侯。淮阴侯，哎，实际上有淮阴侯列传，哎，那么韩信呢，一再被这个夺爵削地啊，这个心里非常不愉快，非常不愉快。逐步的呢，也可能是真的发展到谋反。哎，汉高祖十一年呢，这个他与陈豨啊，准备两个人里应外合啊，这个发动一场政变啊，发动一场政变。但是当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呢，一不小心呢被别人告发了。告发以后呢，这个刘邦呢就率着部队去打这个陈豨啊。这个韩信呢在这个首都呢，就想联合一批呢，这个当时叫做一些宫廷，就是在做苦力的这样一些奴隶吧，劳工吧，想把他们组织起来呢，来攻打这个吕后和太子。啊，这时吕后就很着急了。说这可怎么办呢？刘邦也不在家，啊，他就去找这个萧何商量。萧何就说：“那我们编造个这个理由，就说呢，这个刘邦啊已经把这个陈豨打败了，让他们的这些人呢、啊、都到宫里面来祝贺，我们这个时候再下手，不就方便了吗？”吕后呢就听了这个萧何的计策，就派人去把这个韩信啊，这个叫到宫里来，说这个大家都来庆祝啊，庆祝。这个韩信呢就装病，说身体不好不去。啊，萧何就是说，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不去呢也不大合适，你还是去一下吧。啊，结果韩信呢就去了。结果一到宫中以后，刘邦手下的人啊，这个吕后手下的人马上就把这个韩信抓起来，这个杀掉了啊，杀掉了。那么据史书记载，杀彭越啊，这个彭越这个人也是得益于这个吕后的啊。 彭越呢是这个梁王啊。那么在平定这个陈豨的叛乱的时候呢，大概这个彭越出兵出晚了啊，出兵出晚了，这个刘邦呢就不高兴了啊。后来呢就找了一个借口呢，把他这个把他免为庶人啊，王也去掉了啊，发配到这个四川啊。这个彭越呢就走到了镇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华阴县这个地方，正好遇到了这个从长安到洛阳来的这个吕后。这个吕后看到彭越以后就说，哎，你这去哪啊，干什么去啊。哎，这个彭越就说，哎呀，一见到吕后啊就非常的委屈，就说，哎呀，我根本没有想谋反啊，哎，这个是你丈夫把我这个事情弄错了，这个我根本不想谋反啊，啊，我是非常非常的忠诚啊，哎，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这个跟刘邦说一说，跟皇上说一说，把我发配到我的家乡就算了，你不要把我发配到四川去啊。吕后说，这个事还不简单吗，你跟我走吧，啊，回去我和刘邦说一说，就给你这个发配到自己的家乡吧。啊，这个彭越呢就相信了他的话，就跟他到了这个洛阳。那么到了洛阳以后，这个吕后就找刘邦说，彭越这种人你也敢放啊，你放了以后不是你的后患啊，你还把他免为庶人发配，赶快把他杀掉啊。结果彭越啊也被他杀掉了啊。史书上说啊，这个吕后为人刚毅，左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之力也。那也就是说，他说这个汉初这个剿灭这些诸侯王，这个吕后所参与的肯定还不止他们两个人，还有很多人啊，还有很多人啊。这说明这个吕后这个人是非常有啊头脑的一个人。
0: 在汉代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女性独掌朝纲的局面，而吕后却首开先河。虽然没有登基成为一代女皇，但她的权力却胜似帝王。那么她怎么可以在当时那样一个男性的王朝中求得生存，又是怎样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呢？
1: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吕后专制的问题啊。那么刘邦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位，就是汉惠帝，才15岁。那么吕后也随之升为吕太后，叫吕太后啊。那么汉惠帝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比较软弱的人啊。他在地位上待了8年就是死了。他死了以后，就是他的一个养子啊，养子。这个因为汉惠帝是和谁结的婚呢？汉惠帝是和他姐姐的女儿结婚的啊，就等于说汉惠帝是和他的亲外甥女结婚的啊。这个是刘邦呢，他为了什么啊，这个吕后他为了亲上加亲，他权力啊这个落到别人的手里去啊。他没有孩子，就在后宫找了一个美人所生的孩子，把这个人杀掉以后呢，把这个小孩呢作为太子。这个太子继位以后呢，这个汉惠帝死了，这个太子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等于说所有的政令就是完全由这个吕后来掌握了啊，就是进入了所谓吕后嗔治啊，吕后嗔治啊，吕后嗔治的时期啊。古代的这个皇帝的这个诏书啊，也叫制书啊。所谓制书，就是发布这个制度方面啊。文书，这是皇帝的权利啊，别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啊。吕后嗔治就表示吕后替代天子行使决策啊，所以叫做治啊。大家看的这幅图就是汉代的，是我们汉代皇帝所用玉玺的一个拓本啊，这个是真实的原件的一个拓本啊。那么现在这个惠帝没有了，太子小，吕后呢掌握了大权。那么吕后掌握大权以后呢，首先开始的就是这个，就是把吕氏家族的人呢、啊，他都想封这个加官封爵啊，加官封爵啊，今天要封那个，明天要封那个啊。但是呢，吕后要分封吕氏家族的人为这个诸侯王，有一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刘邦在死前啊，去世前啊， 曾经和这个大臣啊订立了一个盟约，叫白马之盟，啊，杀了一匹白马，啊，订了一个盟约。这个盟约就是说，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啊，就是如果不是姓刘的称王，天下都来要来攻击他，打他，啊，那么你要把吕氏称王的话，那就是和刘邦的这个白马之盟就相违背了，相违背了。那么吕后就开始就问这个右丞相王陵，啊，说我这个要封吕氏的这个为王。王陵说这个肯定不行，啊，你这个和先帝立下的这个盟约是不相符合的。后来就问这个王这个陈平和这个周勃，啊，周勃说，陈平这个周勃呢就说呢，他说这个天下是刘姓这个刘邦打下来的嘛，他的兄弟啊。后代都封为王了，啊，现在呢，这个天下呢又转到您的这个手里了，你封几个王算什么呢？没关系，你封吧，哎，这个吕后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很高兴。那么退了朝以后呢，这个王陵就骂这个陈平和这个周勃，哎，说你们两个怎么死后还有脸去见这个汉高祖刘邦吗？啊，这个。连这个当时定的盟约你们都参加了，你都不知道吗？他们两个就说，他说啊，在朝廷上当面顶撞吕后啊，他说我们两个不如你，啊，不如你。他说但是呢，要保证这个刘家的江山不落入其他人的手里啊，他说你就不如我们俩，哎，不如我们俩，哎，意思就是说他有考虑的更深远一点，啊，深远一点。后来这个吕后呢就把这个王陵就顶撞他的这个丞相就迁为太子，啊，太子就做啊太子之啊辅佐太子，啊，表面上来说是升了，实际上呢是把他的这个丞相的权力呢这个削夺了，啊，这个叫政治上叫明升暗降，这个也是政治家常用的这个手法之一，啊，手法之一，啊，这个吕后也很熟悉，啊，然后呢这个吕后呢就放开手脚啊，一下子封了好多王，封了好多侯，啊，吕家的人都封得差不多了，只要不是傻子啊，都封了，啊，吕后的分封毕竟和汉初刘邦所定下的国策是相矛盾的，啊，也得罪了汉初的一批啊功臣元老，啊，所以呢这个在吕后八年的时候呢，这个吕后是称制八年，啊，吕后八年的时候呢据说有一次他外出啊，忽然看到一条狗啊，就是咬了太子腋下一下，啊，是不是咬没咬也不知道，就是好像是看到一条狗，啊，结果回来以后呢，这个吕后就说，他说这个一定是这个刘如意的这个鬼魂在这个作祟啊，啊，后来呢，吕后呢就很快也就死了，啊，那么他死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反吕的这个势力呢，很快就结成了联盟，啊，很快结成了，就把这个吕后呢，吕氏家族的人呢。都消灭了，啊，消灭了，啊，接受了这个汉初历史上这个具有风云突变的这样的一个风景。我们说这个吕后啊，是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一个政治家，啊，他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以后，啊，第一位当政的这个女政治家，啊，如何看待女性当政以及吕氏专权的问题啊，是一个涉及到我们对这个吕后的一生的评价啊。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把这个王朝的灭亡和腐败归咎于女性的这种说法啊。那么夏朝有媚喜啊，商朝有妲己啊，啊这个周朝有褒姒啊，好像这个天下就是因为他们这几个女人把他这个弄灭亡的啊。这完全是封建史学家的一种观点啊，不能作为我们评价这个吕后的这个出发点。
0: 吕后在残酷的政权纷争中排除异己，诛杀异姓王，在一个女人温柔的面庞之下，隐藏着一颗冷酷的心。那么，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又是什么让她的内心充满杀气？
1: 那么，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吕后的这个人的心理和她的行为。因为我们可能看了很多的电视剧也好，或者其他的小说也好，觉得吕后这个人非常的残忍啊。确实，吕后这个人，他对反对他的势力是采取一种无情的、 残酷的手段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刘邦死了以后啊，吕后就放开手脚来迫害这个妾夫人和这个刘如意啊，他把这个刘如意从这个王国接到这个宫廷里面来，就准备杀啊。但是呢，这个惠帝啊，就知道这个他妈妈有这个想法啊，就是亲自到这个郊区就把刘如意接走。然后吃和这个刘如意同吃同住，吕后没有办法下手，吕后没有办法下手。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汉惠帝呢，这个早晨起来，这个去打猎去了，这个赵王就刘如意呢，年龄比较小，就贪睡，就多睡了一会儿，这个吕后呢，就趁这个机会呢，就一品毒酒，就把这个刘如意给杀了，毒死了。把他毒死以后呢，然后就把这个妾姬呢，这个捆起来，手和脚都砍了。眼睛也挖掉了，这个嗓子也弄哑啊，耳朵也熏聋，然后把它扔在这个厕所里面，叫人蛛啊，就是蜘蛛猪啊，人蛛。他不仅仅是在处理这一个问题上，不仅仅在处理这个妾夫人和这个刘如意的这个问题上，他杀韩信、杀彭越杀这个赵王都是表现了这个人非常的残酷他不是说一般的杀人。你比如说，据说这个刘邦和这个韩信啊是有约，有一个什么约呢？说这个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就是说见到天的地方，见到地的地方，有铁器的地方都不杀韩信。这刘邦呢，据说是有约定但是呢，吕后呢就把这个吕后就把这个韩信呢用一个布袋子装起来，布袋子装起来以后，你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了嘛。你不是不见铁器吗？我用竹签子捅你，就韩信就这样被捅死，是吧？这个就是反映了他的这个残忍的一面。你把人抓起来，你要杀就杀就行，你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些残忍的手段，对吧？这是吕后的这个人，这个的确在对待自己的这个反对势力上是非常的残酷无情的。这些行为当然和政治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和政治没有关系的，他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性格。同时呢，吕后这个人呢，性格是很刚强的，但是呢，他又怀疑一切，性格刚强，这个吕后这个人很少感情用事，他不像很多女同志那样喜欢感情用事，他从来不感情用事，比如说这个他的儿子死了，汉惠帝死了，他这个哭的时候哭不出来眼泪，就在那干哭，干哭。后来这个张良的儿子就跟大臣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吕后她这个哭不出来眼泪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他说你看看这个军权都在你们手里拿着，他心里不害怕吗？他说你把军权赶快交给还给他，不要惹麻烦，结果他们把军权一交给吕后，吕后就交给了他的侄子掌握到这个军队以后，他马上眼泪哗全下来了，这就是他一点也不会这个感情用事，甚至包括他死的时候，吕后死的时候，给他的这些侄子们这个家里的人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千万千万不要给我送葬，为什么不能送葬？你们一离开宫廷，很可能就要发生政变，你不要送葬，同时在他死之前。他给天下所有的诸侯王还有各级官吏统统的加了工资可以反映这个人是考虑问题是非常全面非常全面。

0: 在文明太后垂帘听政期间，他成就了怎样的功绩？为什么后世史学家称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贡献？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深入地研究了这位太后，称其为千古第一后。他将带我们走进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文明太后。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0: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30年和新未来。
3: 最新的资。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AM 1629全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克凡。那在我们的第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今天发生的来自澳洲本地以及国际国内的这样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马上进入我们在14号和28号之间为大家特别推出的华夏30周年的专访节目。那今天呢，同样是也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哈啊。那在介绍我们今天来的嘉宾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华夏的黄金时刻的节目，5点到7点的这档节目呢，会在每天的晚上8点到10点中间给大家来重播。如果说在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呢，没有收听到直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8点到10点之间打开收音机，或者说您开车的时候，也可以把频率调到我们 AM 1629来收听我们的重播。那好，那言归正传，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环节。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大家想想啊，前两天已经给大家请到过了科技类的，还有文化类的。那今天这两位呢，也是和文化类有关，但是和艺术类有关，但是更多的呢是关于文化类的以及政治的。那首先第一位呢是赵捷豹，他呢是联邦政府委任的人民大使，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政评家。而另一位呢是我们的慧觉老先生啊，他是一个怎么说，他身兼多职啊，作家、编辑什么都做过，反正就是在我们这个和我算是半个同行的这个领域呢是具有丰富的资历。那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二位您慧觉老先生您先来吧。嗯，
5: 赵捷豹
4: 行，那就赵捷豹先来。
6: 主持人你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捷豹，我是以前呢在基拉特当首相的时候被委任为澳大利亚的人民大使，那是过去的事。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当做这个政府，就联邦政府跟民间的一个桥梁。之所以我会接受这个委任呢，是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条件呢是每年有2次，让我们这些人民大使，全国有总共40名，全国的那个人民大使代表呢到堪培拉的国会大厦去每年2次的圆桌会议，就跟这些部长啊，跟那个总理啊，他们有一个碰头见面的机会。因为我一向来因为我的生长的环境的关系呢，对为华社争取公平合理的待遇呢特别的有这个提起劲。那么有这样每年2次的机会呢，我认为是一定要把握好，所以我就答应了当这个人民大使。那么后来换了政府以后呢，工党下任以后呢，就2013年被这个自由党的 Albert Tony Albert 取代了以后呢，这个项目就被取消，在2014年被取消。
4: 好，感谢，非常欢迎您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那我们的慧觉老先生您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7: 谢谢主持人，谢谢老朋友向翔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5: 那个我可能根本不是老先生了啊，
4: 不好意思啊，
5: 跟你们是年轻人呀、啊。那个我的身份呢，应该是和向向一起搞过，在90年左右到一直到现在，一直搞报纸《华联时报》，我们搞过。那么我们也搞过学生运动，我们也搞过争取居留的这些事情。那个大家可能知道，我在那个时候一直用的一个笔名叫慧觉，写了很多文章，就是。争取40000留学生在这里居留，我们做一起做过很多事，所以这一次向向邀请我来，我很高兴，一是见见老朋友，第二个就是大家聊聊天。所以谢谢主持人，你给我这个机会，希望我们聊得愉快。
4: 没有，那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非常感谢你们二位的到来啊。您还我记得刚才在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您还是我们的赵先生还有一个另一个称，就是一个 title 是吗？
6: 啊，我后来是被维州多元文化部长呢委任为这个多元文化的大使啊，就推动这个多元文化的事项。就是不过那个只是虚名嘛，没有实际的这个权利。我是倒是挺怀念那个人民大使那段日子啊，当时也在堪培拉国会那边见过这个向总，是那时候是庆祝中澳两国建交40周年啊，在堪培拉的国宴啊，我们都在我到场了。那时候是以这个人民大使的身份去参加的。
4: 那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怀念这个词儿哈，我在这里想问一下二位，叫老大哥吧，行吧？想问一下二位老大哥，那在过去这看您二位应该是来到澳洲也蛮久的时间了，是吧？那在这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您二位有没有经历过各个方面的生活呀、感情或者哪个方面的也好，就是有没有经历过哪些让二位难忘的事情呢？
7: 这样哈，在他们俩介绍之前，我先
4: 客，我们的向总啊，
7: 我先客串一下啊，我是向翔，那华夏传媒的创始人。今天因为是两位我们同时代的老朋友来了，特别的隆重，所以呢，我就迫不及待希望客串一下啊。赵捷报先生他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但你的背景应该是马来西亚的。是吧？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新加坡啊这些青年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华社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他一直到今天啊，仍然是我们当地的华社的非常积极活跃的一个知名人士啊。刚才说到慧觉，那就是更多的共同语言，因为1990年我来到澳洲之后不久，就创办一本杂志叫《焦点》。然后我们在创办焦点的时候呢，那慧觉呢就是给我们投稿，然后就发现他的文笔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找他就是过来跟聊聊。那时候我们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聊就是一个下午一个晚上，
4: 有共同话题聊到一起。
7: 从那时候开始，他刚才他说了，包括学生的活动啊，留学生的活动啊，包括我们后来办报纸啊或者办电台啊，那这一系列的工作，这个慧觉先生呢，他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同时呢他也是支持者啊。后来他做很多的业务啊都做得很不错，他也是我们华夏传媒非常长的时间的

0: 1990年开始到现在35年，我们俩没有忘记对方，也没有忘记支持对方。我们俩的支持的应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生的。他办那个焦点杂志，我投稿，后来我开始办那个华联时报，跟着张彦波学。你张彦波现在包括在那个香港凤凰电视台的主编吕宁思一起办华联时报的时候，他又是我们的支持者，我们发行渠道都是一致的。我们还经常讨论华文报纸该怎么办。
1: 嗯，
0: 华文报纸它在整个社会文化当中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还经常讨论怎么样生存下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穷学生呐，
1: 嗯，
0: 一分钱都没有的，全都靠自己打工挣钱来办这些传媒，坚持华人的文化。所以那个时候的经历完全是一个赤子之心，就这么来了，
1: 嗯，
0: 就这么认真做了。
1: 嗯，
0: 你看向前现在做的，你们称为向总做的多好，现在
1: 对您二位也是属于相辅相成的这种互帮互助互相成就这样一个状况。那也能感受到啊，在这35年的时候，35年了吧，可能比我年纪都大，但是在这时间当中，您二位呢也是为我们澳洲华人的传统媒体行业肯定也是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啊。你像报纸的话，越来越多的报纸和我们电台电视台都要被这些自媒体来取代了，您二位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为我们华人的文化传播相当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赵大哥，您之前也说过好像您也做过编辑是吗？今天我们就直播间里做了三位主编。
2: 我是写过专栏，
1: 写过专栏，文笔也很好。
2: 一本报纸写的专栏，现在也继续有写作。
1: 嗯，
2: 不过我的文笔比不上你们的，很肯定。马来西亚的中文程度比这个马来西亚国民型中学毕业，那么当然跟个中港台的那么高材生没得比啊。不过我是。有事的时候心里面有话就白白的这么说出来。刚才你问我有什么事情让我特别的伤心
1: 难忘
2: 啊，一件事情特别的我认为值得谈谈，就是我为104岁老太太申请她的身份的事情啊。向总可能还记得，
1: 您帮助是吗？帮助，
2: 这话是说出来，我在2004年的时候，帮这边的维州一个镇次长，这姓林的林美峰那边当那个办公室主任。那时候有一次在午餐宴会上的时候，当时的这边总领馆的一位侨务领事叫李红金领事的，他带了一位老太这个中年的妇女来见我。交代我手上了一个信封，大信封的那个文件。我回到办公室是放在那个办公桌上，没理会到。后来两个星期后，我就因为有点空闲，那么就把那个信封打开来，看到原来是老太太要面对这个澳大利亚政府说她已经黑了9年，要赶她出国的问题。我心里一惊，我说这个东西老太太的事啊。这让人感到很同情啊！啊，所以我决心帮他。啊，那时候很多人是反对我这样做法，尤其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些人说这事情不好办的，不要去反驳。我说我坚持，因为我对这个老太太实在是同情心超过了所有一切的那个意思。后来怎么说呢？后来我跟这个政务次长呢闹翻了啊，因为这个。大家的意识形态不一样啊，就闹翻了。我辞职以后呢，这个老太太的养女，她是本来是日本的渔工啊，日本军队到中国去强奸的那边当地的中国妇女生下的啊，渔工啊，她的名字叫大姑，大姑是她的养女，她继续来找我。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已经不在林敏峰办公室里面办事了哈。那么我劝他们说，到我这来林敏峰那边去，然后让他们去继续帮你们进行这事情，因为他们的那个权力比我大了很多。但是老太太的女儿、养女跟女婿呢，就坚持一定要把老太太的生命交。

0: 交到我手上，我那时候就感到责任特别大啊。老太太104岁啊，折腾不起。
1: 这也是对您充分的信任。
0: 他对我是，我就感觉到他们对我那么信任嘛。当时我就是几乎是茶饭不吃，每天有空的时候就想这件事情如何去进行呢。后来就想到一些办法，是先替这个老太太呢向政府申请，让个总督写信祝贺她生日啊，104岁很难得啊。还有那个那时候英女王也写信了祝贺她。这边呢是个总理叫霍华德 John Howard， 他也写信给她了啊。那么州长就写信给她啊，就祝贺她啊。那么拿到这封信以后呢，我就联系一些主流社会的新闻报纸 The Age 啊，还有这个电视台 ABC 电视台，让他们来，我就把这些贺词给他们看啊，说政府呢各方面各级的政府的那个领导呢都祝贺这个老太太，那么现在翻回来不忍人，要把她赶走。
1: 嗯，
0: 我说这个东西蛮说得过去的。那时候移民部长叫 Amanda Vanstone， 他公开说每个人都要排队，每个人要申请身份都要排队。那么记者回来问我，你觉得这个部长说话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岂有此理啊，这104岁的人在排队，你忍心吗？我说啊，真的啊，这部长说的话实在是很离谱。我说认为他，假如我看到一个100岁的人、104岁的人排队，我就赶快别大急，把推开他们，让他排前去是吧？啊，那么等不起嘛，那这排队要等多久啊？可能排队里面就已经走了，是不是？那结果这个移民部长 Amanda Vanstone 他是可能是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
1: 嗯，
0: 私下跟我说，他派这个官员跟我说。这个事情已经是决定下来的，移民部那边呢很难推翻。不过他部长有赦免的权利啊，不过赦免权呢一定要所有的法律途径走完了以后啊。那么那时候就本来是上诉，他的那个部长的那个办公室主任，在维州办公室呢，就劝我说让这个老太太呢放弃这个上诉的权利。
1: 嗯嗯，
0: 要不然他担心什么呢？在上诉去法庭的时候，所有的记者都跟那个摄像机什么都对准的话，让这个那个联邦政府呢会很尴尬啊。他说推荐我说，就不要当天呢不要出场啊。那时候我就怎么说呢？走15个吊桶打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啊。要不上诉的话，那么可能是最后一条路就走不通了。能不能够信任这个 Amanda Vanstone 那个部长呢？这个就是我那时候要决定的。后来我跟那个他们家属讨论以后呢，我觉得应该冒险一下。那么当天呢，所有的那个电视台的报馆什么都那个记者都集中在那边的高等法院的，结果我们没出席，没去。
1: 嗯嗯，
0: 没去。后来他的那个办公室这边的办公主任呢，叫做 John。他跟我说很谢谢你的对我们的信任啊，结果就由这个部长批了他豁免啊。一豁免以后呢，所有人都对这个老太太哇，很好，就心肠的哈。那个那时候这个 Hawkey，Joe Hawkey， 他是当时应该是财长了，他财长办公室打电话给我，问这个那个老太太她营养够不够啊，她健康什么问题啊，不然你来我们办公室啊，我们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他啊，可以一笔经费可以给他啊，并且他的身份呢他不用来，你把他的护照拿来我们盖印就可以了，让他那个PR 就批准。后来那个事情的一帆风顺，都是就是这个在起点的时候很难很困难。
1: 对，总之呢，就是听了您这段时间的表达啊，就是您用了费尽了千辛万苦，甚至最后动用了媒体和相当于是老百姓的力量，然后来完成了一件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让您记忆深刻。
0: 那时候我被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这事情上你要这个让这个联邦政府很难做人， 我说啊，假如是那个舆论，世界舆论继续说啊，到处世界上的很多的舆论的，日本啊、英国啊，都是新西兰，他们都把这个澳洲的政府啊骂成是狼心狗肺啊，这么只有是个104岁的老太太，你就那么狠心啊？我说你要让这些不良的舆论啊消失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把它啊收留下来。一个动作就所有事情就解决了，要不然你就逐渐去啊去解说解释的话，一排的辛苦未必能够做得成啊，一步到位你就把它批了，我们就算了，这是我那时候跟他的
1: 总之就是目标是达成了，结果是好的，
0: 对对，
1: 您也经历了千辛万苦，
0: 对对对，
1: 然后事情办成功了，所以
0: 印象很深，
1: 对，所以您印象深刻。那刚才有聊到哈，我们惠大哥，叫惠大哥，是来了35年，那您来了多久呢？您来到澳洲？
0: 我啊，我是87年来的。
1: 87年，哇，那也是，我算一算，数学不太好，
2: 三十八年，
1: 37年，那全都是奔着40个年头去了。那您二位在这小40年的时间里，那如果说怎么说呢？如果让你们回味一下自己刚来澳洲时的那种状态，让您二位找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刚来40年前的二位。您会想出什么词来形容当时那个意气风发，或者说敢闯敢拼无所畏惧的那个时候的您呢？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呢？
0: 那么我说啊，你要说吗？你说我说
1: 啊，您二位没事一起，大家一起，我们就是一个一起聊天的节目。
0: 三个词啊，第一学习，第二虚心，
1: 我觉得虚心和学习，您说的这三个都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0: 本来我就说这个取经，就是这样啊，因为怎么说呢，我是讲讲我的背景，我是马来西亚长大的，马来西亚啊，我毕业的那个中学呢叫做尊孔过明行中学，你顾名思义，尊孔是不是很保守？都知道是保守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对当地的政府的政策都很反感的啊，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被沦为二等公民，我们对马来人对这个伊斯兰教都很有偏见的。那时候我的确是跟很多这边的本地华人一样啊，对外族人是很有偏见啊，很保守，思想保守啊。但是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看到这边的社会比较马来西亚来说文明的多了去啊，没得比较啊，澳大利亚的社会文明的多。那么我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应该放弃我以前的思想包袱，
1: 慢慢的改变自己，
0: 就要改变自己啊，要不然的脑袋里面充满了以前那个思想啊，古老思想的话，那么就不能容纳新的思想，所以这个是个过程啊，我是说来取经而来，后来就是学习，
1: 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对，人都是说活到老学到老嘛，永远都有学不完
0: 的
1: 东西。
0: 对对，说得好，说
1: 得好。那您呢？
2: 我的想法是，第一是懵里懵懂，啥事都不清楚。
1: 对，这个是一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甚至陌生的国家，甚至一个陌生的半球，在各个方面都是懵里懵懂的，然后需要去适应。
2: 第二个最不适应的就是语言。我们来澳大利亚的时候英语根本不会，现在能够用英语写论文那是天差地别的。
1: 对，
2: 当时我们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融入了主流社会，跟主流社会进行对话，我们也充分意识到了，我和向翔都充分意识到了中国留学生要留下来，那个时候有40000中国留学生，在1989年、1990年、1991年是在澳大利亚滞留，联邦政府又不让我们留下来，那么我们争取留下来，叫争取居留。我们当时的一个最大想法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我们不是来求他们留下来，而是我们做出了贡献，让人家来喜欢把我们留下来，
1: 我们是对他们需要的。
2: 对，所以我们是抱着一种 就是我做出了很多事情让你们看到我们的优秀，把我们留下来，所以我们向主流社会主动去靠拢。
1: 嗯，
2: 在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第三个我一直在想的，在整个四万留学生从90年开始，一直是93年政府的111决定出来，这段阶段里边起的作用最大的是谁？传媒，华人传媒。当时我们留学生想想肯定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从香港过来的传媒，星岛日报、新海那个新报等等那些报纸，编辑的一些假消息忽悠我们中国留学生去买报纸，结果买回来报纸看的新闻写的根本没有内容，或者是乱来一气，那我们自己就说了我们要搞自己的媒体。这就是向翔为什么搞焦点杂志，我为什么参与雪妮的一部分留学生一起搞华联时报。
1: 嗯，
2: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掌握自己舆论的那个传媒的工具。在整个4年游说政府让我们留下来过程当中，其中一种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华人传媒。
1: 嗯，
2: 而且是留学生传媒。这个和传统的华人传媒有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都是一批留学生自己干的，身无分文，也从来没办过报，也从来没办过传媒，就是这么干了。想想你说对不对？这就是我们
1: 需要您自己去摸索。
2: 对，
1: 嗯，
2: 这就是我们当时干的事情。
1: 嗯，
3: 刚才这个慧觉说到这点啊，让我很感慨。
1: 因为
3: 那确实我们走过来的路啊，但是呢，他刚才这个你让他说三句话啊，来表达他这个过去的那些过程，哪些是让他他说的第一个学习英文。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都是打工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学，也没有这个欲望，也没有这个金钱去学英文。
1: 嗯，
3: 但是有一次，我们基本上是同龄人，而且是同时代来的。我还在那边打工的时候，在一所学校里面，我出来倒垃圾，我突然看见慧觉，我说你是来打工的吗？我还是这样的一种意识。他说我来读书的，还记得吗？包子有太
4: 英文，
3: 对吧？
4: 对，
3: 那是好早的事情啊。我当时一个是惊讶，就是我们这批人当中有人他不是放弃啊，他把时间挤出来，
1: 嗯，
3: 然后来学
1: 赚钱一下，
3: 对，他去学英文。
1: 嗯，
3: 那这个他这个情怀以及他这个觉悟啊，比我要强很多。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们有一句话啊，叫5天打工2天做猪。什么意思呢？那5天打工是非常辛苦的，又读书又要打工，对吧？我是早晨一早起来要赶去做工，然后上下午的这个课，就是这样连珠转，到了星期六星期天累得不行了就睡觉，一觉睡到天黑啊。那时候我们说做猪啊，打猪仔啊，就这个概念。所以慧觉那个时候你看啊，他就把时间挤出来，他到学校去读英文，是吧？
4: 读英文，
3: 你还拿着小本子，是吧？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啊，这个印象给我特别深啊。
1: 能做出在当时的那种大环境，就是大家人做的更多的事情，像向总刚才说的，可能就是在拼命的上完自己的课之后就要去找工作去赚钱干嘛的，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说我要充实一下自己，然后让自己能够怎样融入到当地的群体当中。那首先就是英文，我要让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弥补起来，很少有人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所以您去做了这种事情的话，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魄力。
2: 说到魄力啊，95年的时候我就去读了墨尔本大学的 MBA。
1: 嗯，
2: 那个时候哎，对，95年的时候，我们93年111决定出来仍允许我们留下来，94年获得身份，95年大多数人都是赚钱，
1: 是吗？
2: 买房争取买房
4: 还贷。
2: 那个我就拿了所有的钱办华联时报赚来的钱，交了学费，读那个 MBA 墨尔本大学的，到97年毕业的，那个时候的学费要自己交，
1: 嗯，
2: 5万多一个学期啊。
1: 您有了身份之后也要
2: 啊，对，
1: 交是吧？
2: 啊，不，墨尔本大学的 MBA 不免。
1: 那个时候30年前的5万多
2: 啊，
1: 那真的太贵了。
2: 那个狼狈到什么地步？我太太孩子那个时候已经来了，狼狈到下个月份的生活费用从哪来都不知道。
1: 嗯，
2: 但是还是坚决的交了学费。
0: 就行了。
2: 到1997年毕业的，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对，
3: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实际上很有含义的啊。他刚才还有第二句话，融入主流是当时我们提倡的一个口号，但是他是积极的，像我们只是放在嘴上。他是积极的，刚才他讲去读 MBA， 95年的时候，我们95年确实都买房了。我的大概第一套房，我94年就买了，那还没身份我就买了，就想到要去挣钱嘛，然后就要去还贷嘛，啊，就这个，然后就开一个小店嘛，然后24小时就那么赚。但是融入主流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他是实践者，这也能看到今天他的英文，他对主流的认知，以及他在这个社会他做的。那种文化贡献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办一张媒体了，媒体其实它跟商业有关的，它是完全是这种知识储备，从英文到主流的认知，今后向主流当中主人公的精神汇决是做到了。我觉得在我们那一代的留学生当中，你确实是做到一个榜样的作用，我们很多人没有做到啊。
1: 对，
2: 其实你们向总比我做的好多了，
1: 开启了互
2: 我做传媒做了一半放弃了，对不对？没做下去。今天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还有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游说他，把华夏传媒的历史记下来。因为我现在也在写英文论文，研究1850年到1990年的华人历史，澳大利亚的。在我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就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历史性的事件没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今天来给他游说他，是要把华夏传媒的发展史用历史的、用学术的观点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跟他说，你出一本书最好是。出本书就介绍你们华夏传媒从什么时候开始办的到什么时候，对吧？一共出了多少期，你们每一份报纸卖了多少钱，你们的印刷费要多少钱，你们的编辑费要多少钱，你们当时的租金要多少钱。你说讲这些好像毫无意义，不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你这些数据才是历史研究的关键。因为过了100年，过了200年，人们来回看40000中国留学生留在澳大利亚，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他们是怎么发展的。你光讲文字上的意义是很大的，但是这些数据才是关键，支撑你这个历史的关键。你比如说我一期发，我华夏那个报纸，我一期印刷了5000份，对吧？那个5000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数据，印刷费是多少钱？我们一个穷学生怎么支撑了这么一个印刷5000份，然后把它发行了，通过渠道怎么发展下去？他可以从经济的、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当时华人在西方国家是怎么生存、
1: 谋生手段，
2: 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所以华夏传媒是现在能够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媒体。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华联时报张彦波当初搞得很好，那个叫什么
1: 吕林
2: 斯也搞得很好，但是这份报纸我现在到坎培拉的那个就是国立图书馆去查，有一段一年多的内的那一段都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份靠背，后来的才有。
1: 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段时间
2: 当时不懂，按照规矩就是说你每出一份报纸，每出一个版本，你要向国立图书馆寄一份。他们不懂，没寄，
4: 他们
2: 没寄，
4: 他没收到
2: 啊，
4: 他会来信的，
2: 他会来信，
4: 他是国家规定你必须要给，
2: 对
4: 啊，包括维多利亚图书馆。
2: 对，我们当时就没懂，因为是留学生自己搞的，没懂，所以很多的历史的东西记不下来，没办法收集了。那当时还有很多的记者，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搞了一个活动，在墨尔本搞了一个叫墨尔本笔会，中国留学生墨尔本笔会，我们一起搞的，对吧？还记得吧？非常好，很多的华人的作者一起在墨尔本聚会了，那次东西也没记下来，
5: 都没有记录，
2: 没记录下来。那么实际上我现在就是游说我们的，
4: 我们还可以搞
2: 啊，像仲裁能够把华 下传媒的这个发展史，特别是它的经济上的各种细节，哪怕我花五分钱印刷报纸，还是花5000块钱印刷报纸，这都是一个重要的细节。
1: 嗯，
2: 你只有从学术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把这些东西记下来，我一共用了哪些记者，一共用了哪些后边人员，对吧？这些东西全部记录下来，供后人来研究，那才是最好的。当初我们全澳大利亚大概有10几份到20份报纸吧，
4: 整个墨尔本我都算过28份、
2: 啊、对吧，都是我们刘先生搞的。
1: 28份的意思就是28家不同的
2: 传媒
4: 啊，
1: 报
4: 纸
2: 啊，
4: 那个时候有的报社出了3份到4份
2: 啊，对，就没了。
4: 汽车的、房产的，后来一垮都没有
2: 了。对，现在都没有了。那这种在历史长河当中就消失了，没办法记下来。嗯，那如果华夏传媒能够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那是不得了的功劳。现在我们看看好像是小事一桩，但是你过了100年以后说我们要来研究一下啊，从1990年开始到1995年期间，或者到21世纪，或者到2000年这段时间，是澳大利亚华人从大陆来的华人蓬勃发展的时期，对吧？现在澳大利亚华人成为第二大的少数民族，第一大的少数民族，第二大的那个除了英文社会以外的那个民族。那怎么发展起来的？从我的历史知识知道，1850年到1900年4万中国淘金者在这儿生存过，后来慢慢消失为4000多，都被赶回去了。20世纪大战的时候，有一批华人劳工在这里生存过，从今以后就一直没有，一直要到1985年到1990年，大量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到澳大利亚来，就形成了1990年到1995年4万留学生留下来。这是实际上澳大利亚华人社会成长的一个基因，或者是一个最初的雏形。而这个雏形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怎么蓬勃起来的，没有人研究。
0: 你说的那个华裔学生是指中国来的，
2: 中国大陆来的，
0: 当时很多马来西亚 跟香港来的学生很多的。
2: 对，但是跟我们不一样，
4: 对，
2: 跟我们根本不一样的是什么？一个，我们经济没有来源。可能像香港也能给你回忆这些东西。我来到澳大利亚，当初我们的要求交的学费是6个月的那个英语专业的课程，6个月交费要交8000多澳元，这里边包括了我们的6个月的生活费要预先交，然后这8000多美元澳元合成呢是5000多美元，在中国1989年到1990年，1美元相当于7块多到8块钱的人民币。你去回算一下，要4万多到5万，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钱。我是3个朋友凑起来，相互卖掉了所有的珍贵的东西，凑起来3个人凑起来8000多，我来了第一个。那向向他也可以回忆他那个细节。我们和马来西亚的香港来的那些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没有经济来源，我们是来半工半读的，就像周恩来当初到法国一样，半工半读的。我们是这么一批留学生留下来的。你说说吧，你讲讲你的，你是怎么来到澳大利亚的？
3: 啊，我的故事跟慧觉都是差不多，
1: 类似
3: 哈。其实咱们赵先生在这儿，他这个新马的留学生比我们早一段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啊，包括台湾，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那他们的经济发展比中国内地是要快了很多。所以呢，刚才慧觉说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也不是说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留学也好，他们在这里专心读书，然后再留下来就业，这一批我把它认为是我们华人移民澳洲第三波，最早可以回顾到刚才说的淘金时代啊，然后再到60年代难民时代。到真正亚洲开始发展的是他们这一代，我们是在他后面来。所以我给他总结，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我们的工资才30多块钱或者100块钱一个月，那我们自己成为自己是也还有一点经济难民的概念。所以就为什么我们 不能去读书，就拼命要挣钱。
1: 嗯、
3: 像他这样三个人，他有责任，他还得把钱挣出来还给别人，或者帮助别人过来。我的情况有点不同，就是因为我
1: 顾自己，
3: 这个家族啊比较大、
1: 嗯，
3: 但都不是家族给钱。那么在49年之前，我的姨娘，那么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空军的机械师，当时在大西南，在昆明这个地方，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就把这批技术人员带走了。他们其实是技术人员，但是我那个姨娘，我亲姨娘很会算账。啊，就是我现在写家族史的时候，他是我外公，是合肥的大资本家，他有钱才能带着他们跑反，然后呢，他就嫁给了这个国民党空军，他就一起到台湾，但他很会算账，什么？他在中央银行工作，那时候台湾起步的时候，那个炒股很赚钱的，他赶上那一波，就后来我的表哥们告诉我了，说我妈妈挣好多钱，我们都不知道在哪，但是他们后来他去世，他发现一个小本子，支持我妹妹家小孩。就是我妈的，是她小妹嘛？
1: 对
3: 啊，到澳洲读书钱，就像你说的这个学费，是她给的，但她不给你，你告诉我学校，我直接寄到学校去。
4: 哎呦，那是
3: 啊，这个学校，但是呢，是里面有一笔生活费
4: 啊，对啊，
3: 对吧？我们来的就是那笔生活费，那笔生活费呢？但是我们也认为你要长期留下来，那个钱是保命钱，你必须要打工。啊，所以我们就一头栽到这个当时的墨尔本的很多小工厂在周边，一家一家的跑啊，那种故事啊，我们留学生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啊。
1: 对，我觉得如果在我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是不可能把这35年乃至40年的事情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的。
4: 开，我们可以说24小时。
1: 对对，
0: 可否让我讲讲这个关于融入九流这句话啊？
1: 好的，嗯，您说。
0: 我听这句话，因为我自从我正式的参与这个华社华团里面的活动之后呢，经常见到一些侨领们在台上大声呼吁我们要融入九流。
1: 嗯，
0: 融入九流实际上来的行动来说没问题，但是我听他们说了这句话，当我心里面很忐忑。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同一个时间我也听到的 Pauline Hanson 这些极端的排华分子，排那个种族主义的分子，他们也在告诉他融入九流啊。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有色人种应该融入到他们白种的人员群啊，就好像这个 Stolen Generation 一样，要这个土著原住民融入到他们那个他们的生活习惯。我这样说的，假如我们的侨领们都在台上高呼融入九流的话，那么是不是跟 Pauline Hanson 配合了呢？啊，我们响应了他的口号了啊，是吧？
1: 嗯。
0: 所以我就后来我跟很多人提起的事情，我在台上千万不要再喊融入九流这句话啊，我们融入九流是应该的。
1: 就此主流非彼主流。
0: 哎，当然是，那么你在台上说的话，那么他们就拿来炒作了啊！那些年轻人嘛，听到哦，你们华社都提倡这个融入九流，不是我们说了吗？我们啊，那个 Pauline Hanson 一过党，我们也是在一直在呼吁你们要融入九流啊！你们自己先说了，那么就你自招了啊！你自承认这个，就我说这个是要说这话的时候，要记得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要被人利用了。
1: 嗯，好，那看一看时间啊，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48。那我们时间是过得非常的快哈，中间本来我们是应该休息一下的，然后再继续聊下去，但是看大家聊得这么投缘，然后有这么多的内容可讲，刚才我也没休息，然后也是听到了我们向总和我们会大哥，然后这个相当于我们最早的一批，反正对于我来说，您肯定是很早很早之前就来到澳洲的这么一批留学生，在没有任何 领路人的情况下，自己又把我们这个各种媒体什么的又创下来，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刚才惠大哥提的那个建议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希望您能劝动向总，然后把这个给留下来，留下一个记忆，让后人或者说后面的几代人能考察到，就是想要追求溯源的话，就是这批中国人或者说留学生是怎样生活下来的，他们没有人给他们引导，告诉他们，带领他们，这些也是真的是非常大的贡献。然后我们赵大哥也是为我们华人在这几十年当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作为我们华人的代表，还是政府官方任命的，是吧？
0: 是的，是
1: 的。也为我们的华人发声，然后也是您说您讲。
0: 因为实际上我就想争取这个机会来向你们的广大的听众听你们说说这个华人自救的方案啊。那么说了很久很长久，但是我们华人到目前为止还是感触到这个怎么说寄人篱下的感觉，是吧？就是头顶上的玻璃天花板还明显的存在的啊。那说来说去，就是我们华人在政治上的警觉不够。真的不够啊。
1: 那这样，赵大哥，因为我们时间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我们就最后的时候，在节目结束前，我请二位大哥，然后在我们华夏30周岁的生日这一天，对我们华夏传媒送上一句祝福。同时，赵大哥，您刚才不是也想说，就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几句提醒的话，怎样的吗？那就作为对我们华夏传媒的听众朋友们的祝福，在节目结束前最后一刻送上，好吗？
0: 是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家庭幸福。
1: 好，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
0: 中华两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天下太平，是吗？好，那惠大哥，
2: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谈话，也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一起交流。我更希望华夏传媒能够出这本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价值的书。
1: 好，非常感谢您啊，我代表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送的祝福和提的建议，然后同时我也代表向总就在旁边，我就不代表向总了，我代表我们华夏传媒其他的员工感谢您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这么晚了晚饭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东西。向总您要说点什么？
3: 非常感谢啊，我们两位老朋友也是我们华社的值得骄傲的人物，在这个时间华夏传媒30年这个之际来给我们传输了这么多的精神食粮。其实我们华夏做的还是很不够，我们唯一的一个就是坚守坚持。那么慧觉刚才给我提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我们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史料能够在我们这代人帮他不要遗失了。其实就是一个这一代中国人在异国他乡不管是奋斗还是坚守的一个精神的东西传承下去。我知道两位有很多话都还没讲完啊，我们这个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包括我们赵老师他对马上开始的联邦大选他还有很多想法。
1: 对，今天都没有聊到，
3: 今天都没有时间去聊到。我想请这个赵大哥在下两个礼拜或者我们再抽一个时间做一个大选的专题来开始讨论，听听他对联邦大选的走势做一个分析。
1: 那赵大哥如何向总的提议？
0: 关键是现在呢越来越接近这个大选的时候呢，这越来越忙。
1: 是的，
3: 是的，
0: 尽量争取。
3: 对，另外这个惠觉先生他也是有很多的话还没有说完，我跟他之间也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就他刚才梳理的那一段就让我们可以讲好多的故事。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收音机新来的移民掌握知道那段的历史也确实有好处，所以他的建议我一定把它记到心里，
1: 认真考虑。
3: 在我们有条件情况下哪怕时间长一点，一点一滴的记录，包括我们今天的历史资料都可能是未来300年500年之后我们的下一代肯定是在这里了， 是吧？华人将来进入澳洲，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0: 移民到火星是不是说？
3: 好，非常感谢啊！
1: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大哥，惠大哥和赵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非常非常开心。我感觉学到了很多历史和很多知识，能够和您和您二位在这里聊天，也感谢我们向总哈非常激动的冲进直播间里，我都不知道给我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的确是聊得非常开心，时间一下就到了晚上的6:53，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锁定我们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那么我们同时呢，也会在晚上的8点到10点之间来重播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那些如果在5点到7点之间忙的听众朋友们，没有时间听直播的朋友们，不要担心，您可以在8点的时间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重播。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我是柯凡，非常再次感谢一下我们惠大哥和赵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向总哈这么晚了也陪着我上班到现在这个时间哈。那感谢三位，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和大家见面，谢谢。
4: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5: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3: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首先要来听到的作品是侯宝林、郭全宝、郭启儒、刘宝瑞合作的开场小唱，
3: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寿出世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事情。多怎呢？在康熙41年这年，北京啊，安定门里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这是个保镖的达官，这个人姓马，叫马坤，有个外号，人称闷灯马坤。怎么叫闷灯马坤呢？因为这个马坤呢自己呀就三位别照着唱啊，你们这一唱我还怎么说呀？我这儿要说了，还带着家伙来的。我说三位怎么跑我这儿唱上了？你们三位啊一定要听我说，明白吗？不能唱，一唱你们不是搅我的生意吗？千万别搅啊，听我的。哎，这行了，不唱啊，我还接着说这段。马坤呢这年48岁，他呀怎么又接上了？怎么不对了吗？

0: 还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你们要这么一唱，人家各位先生还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我说你们就别唱啊，尤其您呢这个岁数年轻轻的，对不对？您应当这个别跟他们小啊，还听我的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在这个马坤48岁这年呢，
1: 寿星领寿，万寿无疆。
0: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说就您呢，
1: 寿星百九，
0: 我有话呢，还是跟您说。
1: 他寿星人生
0: 高，你看，
1: 说了，我
0: 累了，我这。起斗起斗强，哎，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小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客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亚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啊！我呀说这个马坤，就这老头厉害，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老头起头。

0: 豆吧，起豆起豆强，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1: 倒不。细溜神
2: 的墙，
1: 一边踩神儿，一边细神，
0: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1: 手扶着摇钱树
2: 的墙，
1: 细神手托着聚宝盆
2: 的墙，
1: 聚宝盆倒有着几把锯子在
2: 的墙，
1: 哎，几把锯子一上还托着银人
2: 的墙，
1: 哎，银人手拿八个字吧，你个
2: 三。
0: 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1: 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2: 斗啊斗啊，几斗几斗强。
0: 这位怎么又站起来了？啊，怎么回事啊？
1: 来大寿之期啊，
2: 是喽，
1: 咱们是开过场了，
2: 怎么样？
1: 喜过三场，过五锦记，
2: 不错。
1: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2: 哎，不错，
1: 说点吉言吉语的，
2: 哎，对喽。
0: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唱哪段咱们别出主意，
2: 怎么样啊？
1: 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2: 今天看的好日子，
1: 有这么句话呀，
2: 啊，
1: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2: 有意的差事好当，
1: 是喽。哎，本家大爷，
2: 怎么样
1: 啊？大爷在这儿呢。
0: 哪有大爷呀？
2: 本家大爷，
0: 你们几位这儿座谈会来了？
1: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0: 谁大好的日子？
1: 这是大爷。
0: 不不不，我不是大爷。
1: 哦，大爷没在。
2: 那么这位是？
1: 舅爷在这
0: 儿。啊，是舅爷。
3: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1: 您喜欢听什么？
0: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1: 您听哪段啊？
0: 我什么也不听。
1: 哦，十里听。
0: 是，
2: 好嘞。
1: 有题目，本家舅爷点段十里听。
2: 哎，十里长听，
4: 咱们就唱这回呀。
1: 哎，小青铜儿不消停。
2: 强。

0: 逼命的事就别再深蹲了。
1: 哎，天涯天涯那花花面，恨天恨月。
0: 我你们这儿砸夯来了，你们这儿。行了，
1: 说话两句是的，敲敲起两更啊，烟头流斗斗那个钱斗钱斗强
2: 一杠
1: 到了一腰点呐，月亮儿东边
2: 千
1: 年不要，
0: 我就甭说了。
1: 哎呦，叫咱们兄妹唱
3: 动起动起动起动起，
0: 怎么要扭上了？都没有的事情的，
4: 这是啊
0: 啊！
4: 三位跑这儿座谈会，
5: 你们这家做么呢？
0: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救
5: 您
0: 了，我呀
5: 啊啊！你们这叫嘛事？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0: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这位
5: 这是哪来的
0: 啊？
5: 这是你们的场子不？在这里唱什么木碗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哎。明白了，
5: 你听听他们这个嗓子，有高的有低的，有宽的有窄的，
0: 就是
5: 你这嗓子还都照顾全面了，麻味都有了，
0: 不像话。
5: 这里是说书的，
0: 哎，这是说书的，这位明白了，这位明白了，知道我们这是书场子就好办了。
5: 你们一搅和，这个书还说不？
0: 就是你这一搅和，这书还说不说了？
5: 这叫什么事儿啊？
0: 您明白，您上面
5: 这就走了。
0: 哎，走了。
5: 哎，走了，咱这就开始了。
6: 哎，这就开始了。
5: 开始以前呢，
0: 哎，
5: 说几句书词儿。
0: 哎，当然了，
5: 开场白嘛，
0: 要说几句书词儿嘛。哎，
5: 这玩意儿得有文学。
0: 哎，对对。
5: 是天上星多月不明，
4: 这就是开场书。
0: 谁开书啊？
5: 天上星多月不明。
0: 哎哎哎，咱把这闹清楚了。
5: 地下河多
0: 啊，不是地下河，
5: 二句是怎么说的、啊？
7: 这个
0: 谁说书？
7: 这个底儿，他是，天上星多月不明。
0: 看这意思，他要说书。
5: 河里山多，
0: 河里山多，
7: 不是这个什么么
0: 啊？
7: 山里鱼多，
0: 山里有鱼呀、啊？
7: 不是，鱼里人多。嘿，
0: 要命吗？这不是？
7: 啊，得了，四句书词念罢。
0: 你说了什么了你？你还没说呢，就念罢了。
7: 诸位文作雅言，听我慢慢的。
0: 北念
7: 受罪，
0: 受罪呀、啊！瞧你这像就像受罪的像。
7: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什么呀？
7: 狂来的龙，
4: 这是弦子啊！
0: 哦，这就是弦子。
7: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嘿，还带着弦子来的。
7: 我要开始了，
0: 那我就先听一回吧，我说不了。
7: 哐来的龙，哐龙，哐来的龙，哐。我要讲述了，
0: 讲述了，
7: 我要论述了，
0: 要论述了。
7: 我要谈书了，
0: 谈书了，
7: 我要评书了，
0: 评书了，
7: 我全书了，
0: 全书了。
7: 黄来的龙，黄来的龙，黄。
0: 这弦子倒

0: 回了，又飙了一回，
1: 得四回。
0: 嗯，我说哪回？
2: 哎，你还没准主意呢，这位。
0: 黄来的龙，
2: 这王谈这闲的干
0: 龙皇。哎哎哎哎哎！啊！好。
2: 就这种脑后摘金的腔儿，还真不容易学。
0: 狂龙狂来的龙狂，
2: 嗯，
0: 帅有一位大劲儿哦，
2: 怎么样？
0: 就咋来的表流啊？
2: 我怎么听着跟耍猴的一个味儿？
0: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2: 这种东西没听过。
0: 还有一位大劲儿。他就生来的彪，
2: 有一位大姐生来的彪，这句我听明白了。
0: 他长来的彪，
2: 长来的彪，
0: 他怎么那么彪？
2: 那谁知道啊？
0: 这长得彪彪直直直直彪彪，
2: 这不是废话吗？
0: 狂来的龙狂，狂来的龙狂，
2: 弦子弹的还真勤。
0: 狂来的龙狂。
2: 忘了弹弦子，
0: 这位大姐儿
2: 啊，
0: 狂来的龙，
2: 半句也弹弦子了。
0: 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儿站着。
2: 哦，这个大姐卖单。
0: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2: 嗯，
0: 正是这位大姐儿，他在门前站。
2: 您家这姿势多好啊！
0: 就从那边，
2: 从那边。
0: 哦，不，从这边
2: 哦，方向错了，从这边，
0: 从那边，
2: 这边，从这边，对了，
0: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2: 这位合着没准谱啊。
0: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2: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0: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2: 甭弹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0: 龙狂，
2: 嗯，
0: 他兄弟有个我的蝈蝈叫
2: 蝈蝈，
0: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2: 就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0: 你看看，
2: 嗯，
0: 你搂搂
2: 搂搂，
0: 你把和把和，
2: 呵，
0: 你看这位大姨儿。长得多么俊，
2: 长得俊，
0: 弟儿的就是
2: 说，
0: 算了吧，
2: 怎么了？
0: 吹了吧，
2: 吹了
0: 拉倒了吧，你就别摔了吧。
2: 哪儿这么四霸呀？
0: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2: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0: 狂来的龙，
2: 就甭弹这穷弦子了，你这唱得了。
0: 他二人摔的本是有罪无心的话，你说巧不巧？
2: 怎么样？
0: 偏让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2: 该着出事啊！
0: 这个大姐儿闻听就破口骂，
2: 急了，
0: 骂上虚子和土包，
2: 火了吗？
0: 是你在街前走你的道，
2: 是啊，
0: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2: 本来嘛，
0: 谁让你瞧？
2: 是谁让你瞧的？
0: 你不会不瞧？
2: 对呀、啊，
0: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2: 闭着，
0: 两个眼睛都闭着。
2: 哟，
0: 你可留神掉在沟里头，没人过去把你捞。
2: 对，
0: 好容易过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2: 把拉上来了，
0: 就把沟盖盖上了。
2: 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呀、啊？
0: 狂来的龙狂，
2: 又谈上了。嗯，
0: 这马的虚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2: 走了。
0: 再把这个大劲儿消一消，
2: 怎么样？
0: 他将身就把这个街门进
2: 啊、哦，
0: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2: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0: 狂来的
2: 挠就是走的意思。
0: 龙狂，
2: 嗯，
0: 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2: 坐在炕沿上，
0: 脱了花鞋，
2: 脱了花鞋，
0: 扒了袜子，
2: 扒了袜子，
0: 没穿着袜套，
2: 嗯，
0: 可倒来了裹脚。
2: 嗨，
0: 狂来的龙狂龙，
2: 行了，就甭谈了。
0: 手指着脚味儿高声叫，叫声脚味儿你听着，
2: 叫声脚你听着，我的脚嘞，
0: 我的脚味儿，
2: 我的脚味儿，
0: 我的烫面脚味儿。
2: 哎，我不吃那东西。烫面脚
0: 是人家的个脚，
2: 人家的脚
0: 可也是个脚。
2: 嗯，
0: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

0: 过辣椒
1: 啊，小
0: 多么好瞧。
1: 嗯，
0: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1: 嗯，
0: 要木加斧子木加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1: 呵，
0: 你忙这么一瞧，压塞个面包，
1: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啊？
0: 黄来的龙光
1: 还谈呐？就这种词儿还谈呐？
0: 他甩着脑来到这怒刺了愣苍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2: 哎呦，要出事！
0: 甩钢刀一句叫唤，在我的钢刀一落，你站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躲，猛听得咳哧哧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1: 脚剁下去了，
0: 没剁着，
1: 没剁着啊！
3: 头些日子我自己上这个北海公园去玩去了。
4: 哦，到那边玩去了
3: 啊。
4: 哦，
3: 就沿着这个五龙厅的这个湖边太液池旁，
4: 嗯，
3: 我就看这个湖光山色，
4: 嘿
3: 呵，阵阵秋风送爽，颇有诗意。
4: 你瞧，
3: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的诗性大发。
4: 哦，您做了一首诗。
3: 作诗啊？
4: 嗯，
3: 来不及了，
4: 时间不允许了。
3: 对了，
4: 您呢？
3: 那么我就以这风水为题，粗粗糙糙做了一副七言的对联。
4: 那就很不容易。上联是什么词啊？
3: 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好啊，太有意思了啊。
3: 见笑见笑
4: 啊，您客气客气。
3: 献丑献丑。
4: 哪里哪里哪里。
3: 惭愧惭愧，
4: 太客气了。
3: 哎，休哉休哉，
4: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这人好玩笑啊，简直！您别看字不多，很优雅，
3: 嗯，
4: 很有意思。
3: 什么话呢？
4: 您这下联是什么词啊？
3: 下边，
4: 哎，
3: 下边哦，您说问这个风字下边，风字下边嘛就是这个吹呀、啊，口字旁一个欠债的欠字儿。吹，不费吹灰之力，
4: 是这个我知道。
3: 哎，对，
4: 我是问您下联，
3: 在下面，水面，就是当水瓶这么个讲义了，不能说水瓶了，
4: 都
3: 写在字面上嘛，水面。
4: 我没问那个，我说的是下联下边的，
3: 紧下边的，
4: 啊，
3: 紧下边是层层浪，紧下的那个字就是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这念浪。水不浪儿吗？
4: 这位许不怎么样。您家里有门框没有啊？
3: 哎，你这话问的奇怪呀、
4: 啊！啊，
3: 谁家没有门框啊？
4: 这就好办了
3: 啊！
4: 既然您家有两个门框，您这边贴对子贴上了，
3: 嗯，
4: 风吹水面层层浪。
3: 对呀、啊，
4: 那么这边怎么办呢？
3: 啊，这啊，在这边啊
4: 啊！
3: 呵，您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4: 怎么呢？
3: 这么没学问，这个对子是死的，要明白，人手是活的呀，你不会再写一个贴到那边去吗？啊？
4: 哦，再写一个风吹水面层层浪贴上啊？
3: 啊？
4: 那怎么念的那个？有俩一样的这么贴的吗？
3: 俩一样不行，
4: 确实。
3: 你要有这学问，贴仨一样的都行
4: 啊。
3: 嗯，仨都行啊。
4: 那没法念那个，
3: 不过念这个上下联的对子一样词句的，这个念法不同。
4: 怎么个不同呢？
3: 念上联呢应当压音，念下联应当挑韵。
4: 嗯，
3: 这样就合了。
4: 应当是怎么念？
3: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嘿，
3: 行了，
4: 没有横批，
3: 风吹水面
4: 啊，哎，没糟蹋啊。
3: 那你一点糟蹋不了，底下剩仨字儿，你裁开当福字儿贴
4: 啊，
3: 一样。
4: 没有出门见喜呢，贴门外头。
3: 哎，
4: 没春条摆的斜过来，
3: 这些对呀、啊，
4: 像话吗？这个还对呢，不怎么样您，您、
3: 哎、怎么？
4: 说了半天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3: 什么事？
4: 光有一个对子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唬我们来了。您倒是上北海去了，
3: 嗯，
4: 到那天游玩去了，完见您看这人那儿有几个学生正在那儿联音呢，人那儿说对子呢，风吹水面层层了，您听见了， 光听了一个上联没下联，就跑这儿吓唬我们来了，啊，轻视我们呢？你这是，啊，瞧不起我们？告诉你，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能人背后有能人呢。你看，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不能小瞧我们演员，我们相声演员也是。演员的肚儿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
1: 哎呀，
4: 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秋微可知也。
1: 你听，
4: 当着广众之下，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大家哄堂一笑，你岂不羞哉？太可恶了，光一个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嚷嚷来了。告诉你，不白说你，说了你半天了，给你对个下联，让你长长学问。
3: 您能对个下联？
4: 不可以吗？是怎么着？啊？
3: 相声演员不简单，
4: 给你对个下联呢，圆圆面子，你好下场。
3: 啊，好好好，听听。
4: 你这个上联是什么词儿啊？
3: 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啊。风吹水面，风吹我给你对雨打，这是对对的规矩。
3: 风吹对雨打，
4: 嗯，听着啊。
3: 嗯，
4: 你上联是
3: 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嗯，好。我下联是雨打沙滩万顶坑，记着啊，落款的时候写我的名字，跟你一个人说，郭军全保。
3: 呵，
4: 太可气。
3: 哎呀，原来您就是这个郭军全宝啊。
4: 哎，然然
3: 啊，
4: 哎，就是我呀。
3: 哎呀，相声演员不简单。
4: 哎，不容易呀。
3: 下联对得这么好。
4: 哎，
3: 是什么？
4: 雨打沙滩万点坑。
3: 真没想到，在现代又出了您这么一位圣人，
4: 那敢说找不出第二来了。
3: 圣人，乱草烹蒿会显出您这么一颗灵芝，
4: 差不了多少啊。
3: 顽石堆中会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4: 那就得这么说了。
3: 你这个下联太深奥了，不明白怎么讲，请您给我讲一讲。
4: 那容易，不怎么深奥啊。
3: 哎，那您讲一讲。
4: 告诉你，嗯，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3: 怎么讲呢？
4: 这好讲啊。
3: 嗯，
4: 雨打沙滩嘛，下雨下一万点，下沙滩上砸一万个坑嘛，这才不容易。
3: 这就叫
4: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3: 就您这种解释啊，
4: 使您满意？
3: 不能满意。
4: 哎，怎么不能满意啊？
3: 雨打沙滩万点坑，
4: 嗯，
3: 下雨下沙滩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4: 这不是蛮好吗？
3: 下雨的时候你在沙滩那儿数着来了。
4: 我没数着。
3: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他下一万点呢？他不许下9999点，也不许下10001点，尤其是嘛，这雨都下在沙滩上了，马路上没有，房上没落着啊。
4: 那个不算，就算沙滩上的。
3: 嘿，真能强调。
4: 嗯，
3: 就算沙滩上，就算沙滩上也就下一万点儿，准能砸一万坑吗？这个沙滩上有个石头子儿，这雨点到石头子儿上崩碎了，没坑，你拿钻炫给钻坑去。
4: 您那叫抬杠。
3: 我抬什么杠啊？
4: 他无论怎么说，他也比你那没下联还强得多呢。真是的。
3: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啊？嗯，
4: 你有下联吗？你不说，你有吗？
3: 我们原有下联，我这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4: 哦，有下联啊。
3: 我呀，我刚才我看你那样可气，反要讲一讲。你看你那个下联，下联紧着一墨粉，我不愿意理你。知道吗？雨打浮萍点点青。
4: 哎，那么我们这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下联能用不能用啊？
3: 你这个
4: 啊，
3: 雨打沙滩，雨打沙滩当然可以用了。
4: 嗯，
3: 可是你得换一个字。
4: 什么字？
3: 你要对雨打沙滩点点坑。 这就对了。嗯，比方说我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给我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2: 嗯，
3: 我这风吹水面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没有树木，我这没树木，你为什么给我掬出树木来？
4: 哎呦，
3: 什么叫万点坑？
4: 哦，错了一个字
3: 啊。
4: 那没什么关系吗？
3: 没什么关系，
4: 一个字，
3: 一个字关系重要，一字错一字不行，一字值千金，字面上一个字，有人短你10000块钱，
4: 嗯，
3: 把这万字改个百字，还一百，那行吗？
4: 啊，那不成，那个，
3: 那么怎么一个字它没关系呢？
4: 嗯，可说呢，
3: 这什么可说呀？长得这相貌就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4: 是啊，
3: 对错了对的，我还没这么大火儿。
2: 嗯，
3: 最可气你刚才那几句话，先唬我一通，又什么什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
4: 没有多厚啊。
3: 还什么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4: 嗯，
3: 你知道什么？
4: 哦，我都知识糊涂了，我都。
3: 嗯，有什么这个演员肚杂货铺，数这句话可气。你这肚是杂货铺啊？
4: 啊，
3: 大杂货铺小杂货铺啊？
4: 小杂货铺吧。
3: 来半斤酱油。
4: 没预备。
3: 没预备什么杂货铺啊？
4: 这清理账目，家具出队了，这哈。
3: 你真有的说呀？嗯，准有这学问吗？什么叫鱼大沙滩万点坑？嗯，我就问你这句，
4: 你呢，
3: 像话不像话？
4: 你别往心里去，别生气。
3: 怎么？
4: 他根本我就没有那么大学问，
3: 没学问你为什么要对对子呢？
4: 这我这不是一时的糊涂吗？你想，
3: 糊涂
4: 啊？
3: 糊涂不对
4: 啊？
3: 用词不当。什么叫糊涂啊？就是混
4: 啊！好好好，您说混呢，我们就是混。你拿我当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3: 哎，
4: 谁也不乐意这么讲话
3: 啊？
4: 怎么了你？
3: 嗯，
4: 我是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3: 你
4: 啊，
3: 你是什么人？
4: 我说呀，我是这么一个混人。
3: 你也配
4: 啊？我连浑人我都不配了。
3: 好啊，浑人那是一位古人呐，你哪比得了啊？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4: 这个浑人嘛，是一位古人。那太好了。
3: 嗯，
4: 您讲一讲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3: 你还不知道呢？
4: 我还不知道呢。
3: 那我说说你听听。
4: 您说，
3: 在想当初楚国霸王，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至皆因鸿门会，刘邦赴宴之时，项伯、项庄拔剑舞入鸿门宴，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度至。张良月下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关、9里山，10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战败之际，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渔家，将孤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渔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渔家闻听，顺舟靠岸，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渔家言道：“相与停针，我等非是愚人，我乃是韩元帅帐下大将，奉将令使计策前来盗你枪马，看你做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难道说你还要落到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看来我乃浑人也。
4: 哦，
3: 你比得了吗？
4: 比不了
3: 啊，
4: 你比不了。
3: 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目生重瞳，楚霸王，他是浑人，你敢比浑人？
4: 那我哪比得了去啊？
3: 什么叫鱼到沙滩万年坑？
4: 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呢？哎，
3: 这么大个子就对这个下联吗？
4: 行了，您俩消消气儿
3: 啊！
4: 您说楚国的项羽霸王，那我哪比得了？
3: 还是啊！
4: 再说您瞧我这么大个儿啊，您别把我当大人
3: 啊！
4: 这我还淘气呢，我一小孩子就完了。您呢，消消气儿就
3: 啊！
4: 我说我还很顽皮呢，我是个小孩子，
3: 这什么？
4: 我小孩子
3: 胡说，
4: 又怎么了？
3: 越比越高攀了
4: 啊！
3: 小孩子，有这么大个子小孩子吗？
4: 我摊长，你甭管我呀！啊，
3: 这不是胡说吗？小孩子你也配？
4: 怎么，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吗？
3: 当然比不了啊！
4: 怎么呢？
3: 那是很多位古人呢，你能比吗？
4: 哎呦，这很多位古人呢
3: 啊！
4: 您说说都是哪些位古人？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3: 我说说你听听
4: 啊，您讲一讲。
3: 在想当初
4: 哦，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
3: 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当，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位小孩子你敢比哪一位？
4: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3: 你敢比周瑜吗？
4: 我呀、啊、
3: 周瑜对对的就鱼打沙滩万点坑吧。
4: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
3: 啊，完不了。
4: 行了行，我找这麻烦也不干什么。
3: 没有相当的答复，今天对你就不客气。
4: 您呐、啊、您瞧您把我吓唬的这可怜的样子，那说完了就完了。我呢，您瞅多可怜呢，您拿我当苦人，这还不行吗？
3: 啊，
4: 又怎么了？
3: 你是什么？
4: 我说我是个苦人。
3: 你也配？
4: 苦人？这怎么样啊？
3: 那也是一位古人呐。
4: 哦，这个苦人嘛也是一位古人
3: 啊、
4: 嗯、那可以您说说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3: 在想当初。
4: 我就怕这想当初。那您说吧，是谁？
3: 他根本是当初的事情
4: 了，过去的事儿了吗？
3: 金宋交兵，扫南王藩邦四太子完颜氏金乌珠屡发中原，带领雄兵数十万，战将千员，与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世子之生得面白如玉，齿白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大红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护手双枪一对，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云何元庆大败而归。岳帅闻报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参谋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字文成，朝上大功，口称元帅，其系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今日阵前小将非是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乌珠大破陆安州之时，陆安州总镇姓陆，名当，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因为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陆老爷全家尽劫而亡，陆登虽拔剑自刎，气绝尸不倒，受了乌珠三拜，取下他三件大事，抚养孤儿，不伤子民，与他夫妻殡葬，尸身这才倒落尘埃。乳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虽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一十二岁请来白善文传习枪法，学艺四年练就双枪一对，盖世无双，人称神枪将。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自可智取，收服此将却也不难，三计可成。岳帅曰：何计？左曰：反间诈降苦肉。元帅言道：苦 恐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王佐无语，微微而退。数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私打巨将鼓，不犯军规。元帅将他责打40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逐出帐外。王佐无奈，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定宝剑，将左背断下，偷出宋营，来到金营，见了乌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军法不严，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是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千岁仁义过天，特来投奔狼主，情愿与狼主铡草喂马，充役小卒。乌珠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下一令，我国今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准租拦一他，他乃路根不全一苦人。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弯烟乌合龙。世子虽问兵卒，指王佐曰，他是何人？兵卒言道，他乃宋营投降之人，名唤王佐。王佐虽给公子每日说书比鼓，一日遇机，这才挂画献图，卸破陆安州机关。乳娘见图大放悲声，忙将公子叫在面前，指图曰，说你本不是乌珠亲生之子，你父死到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等到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随大反金营。这一阵将乌珠杀的是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梨园有眼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1: 好，
3: 你比得了吗？
4: 比不了啊。
3: 说书断背的王佐啊，什么叫鱼大沙滩万年坑？
1: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
3: 完不了，没完。
1: 您说王佐断背，那我哪比得了啊？
3: 还是的。
1: 可是您说了我们半天，我们不愿意，那就得了
3: 啊。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吗？
1: 有
3: 又又反过来是六。
1: 哎
3: 哎哎，你往高处长啊。
1: 喝
3: 喝呀，带汤吃吧。
1: 你瞧，
3: 我瞧谁练呢？
1: 你听，哎，
3: 我听谁唱啊？
1: 别介
3: 别介别介，你过得去吗？
1: 何苦呢？
3: 何苦你吃井水呀？
1: 我错了。
3: 你错，我剪子铁铺买去。
1: 我们不好。
3: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1: 您让我小。
3: 你多大了？
1: 我6岁。
3: 哦，还没送托儿所呢。
1: 我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民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那个老头又到旁边又上来了。各位，这是第一回书给诸位唱完了啊。每天呢都是我下去向大家求赏去，今天我的女儿要下去向大家求赏去。说到这儿，底下又是一阵掌声，哗，有好多小年轻的主动的把这钱就都掏出来了。嘿嘿，今儿个他要亲自下来来求赏去啊。哎呀，走近了仔细看看进了是什么模样。大家伙呢多多捧场啊，现在就让我女儿下去求赏。说到这里，就看那白秀英手中托着一个银盘子，由打这台上就走下来了。走下来之后，第一排第一个座就是插翅虎雷横。这个功夫在雷横旁边的崔四啊，可已经不在了。怎么回事啊？崔四就其本身来讲，想着要陪着雷横从头看到尾，但是就在开唱之后不久啊，他家里来人找他来了，告诉说他家那孩子抽风，快点回去。所以崔四向雷横告别，他走了。现在雷横自个儿一个人在第一个座上坐着，显得还挺宽敞。白秀英拖着银盘子就来到雷横的跟前，他冲着雷横轻轻地一点头：这位官人，有道是开市大吉，开门大利呀，您是头一位，您是头一个座，头一个向您讨赏了，您赏两根吧。把这盘子拖着在雷横跟前这么一站，雷横伸手往腰里边就掏。咱说了，雷横在家里边今天是换了一身衣裳出来的，换了这一身衣裳啊，他慌输了，兜里边没钱， 雷锋一伸手没摸着钱，往这边腰里一伸手也没钱，浑身上下他是一文都不闻。雷恒当时这个脸可就有点红了，他是虎雷恒啊，没办过这样的事儿。雷恒心想，你看看我挺大一个人坐在这儿，而且坐在第一排第一个座，连我没钱，这是个实在人呢，又不好撒谎。雷恒就说了，
12: 这位小姐，实在对不起，今天我没带钱。
11: 哎呦，这位官人，看您穿得这么整齐这么体面，哪能没带钱呢？啊，没带钱您能上这里边坐吗？您这可是开头第一个呀，如果您开头第一个，我要是领不下赏来，后边大家就都跟您学了，是不是？您看这面子，赏脸吧。雷恒这脸可就更红了。
12: 啊，小姐，实不相瞒，我真是没带钱，你看我新换了一身衣裳，这个钱就忘到家里边了。
11: 说实在的，我要是带了钱来，我就给你三两五两，这也不算什么。哦，三两五两我也没看着，您哪怕现在给我三十文五十文呢，我也得跟您说声谢谢啊。咱还是来点现在的吧，您有多少算多少吧。啊，哎呀，我真没钱呐。这个时候后边有很多人就直嚷着，嗨，我说那小子干嘛呢，没带钱你坐来干什么？七嘴八舌的大伙就说。台上面的老头说话了，哎，孩儿啊，你呀就过来吧，别找他要那钱了。你知道第一位他是怎么回事吗？他不是咱这城里的人，那是在乡下放驴的，从来呀腰里没带过钱。他一说这句话，底下这些看着闹的人轰的一下子就全都笑了。这一笑，插翅虎雷恒这脸上可就挂不住了。雷恒由打这座位上就站起来了，他用手一指台上的老头，哎，我说你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口出不逊，你说谁是放驴的啊？我说别人能对得起你吗？我说你堂堂七尺男子汉，你长得虚眉齐背，你也叫个大丈夫，现在跑这儿坐着来，你一个子儿不带就敢舔着脸说这话呀？啊，阴天下雨不知道，兜里边有钱没钱不知道，没钱的话就别出屋，这是上我们这儿来。你要走到大街上碰见卖鸡蛋的呢，哎，你碰打了一个鸡蛋不得赔人家吗？拿什么赔呀？脱裤子赔呀？人家能要吗？底下汪又乐了。他这两乐，雷恒这脸可就挂不住了。雷恒说，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可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你不就那放驴的吗？他就汪又乐了。雷恒这阵可就拢不住火了，他几步走到台前，一伸手把老头那脚脖子就给抓住了，往下一拽，就把这白玉桥老汉给拽下来。把这老头拽下来之后，雷恒上去劈球，啪嚓就俩嘴巴打了俩嘴巴。感情这老头也不含糊，这白玉桥伸手一抓雷恒的脖领子，还想跟他撕吧，他哪是雷恒的对手，插翅虎雷恒那出手就中了，咣咣咣两拳头，把这个老头打得差点背过气去，躺在地下不言语了。好好啊，你可打了我了。雷恒说，打了你了又能如何？雷恒一跺脚转身走了。雷恒这一出去，有人就看见雷恒的正面了，哎呦，这谁呀，雷都头。有人过来就把老头给扶起来了，还有很多年轻的后生向着这个白秀英说话呀，哎呀，简直不像话了，你看这衙门口的人啊，就欺负你们这些作艺的，也有的在旁边说这话。嗨，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说句那几句话呀也不太在行，这个人呐平素还不是个招灾惹祸的人，这是衙门里边比较公正的这么一位。白秀英在旁边一听，他叫什么名字？他呀，他叫雷恒啊，人送外号插翅虎，是咱们衙门里边的都头啊。哦，他叫插翅虎啊。好，今天我想办法把他这翅儿给他掰了去。啊，我说姑娘，你有这本事吗？白秀英说，你们看着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白秀英跟他爹两个人到外边雇了两乘小轿，告诉直接够奔衙门里就来了。上衙门里边找谁呀？ 找运城县新任知县来了。新任的知县姓冯，叫冯双清。两乘轿直接就来到二堂，下了轿之后直接就奔后院，到书房里边求见知县老爷。这冯知县一听说是白秀英父女两个人来了，赶紧的出营，把这父女两个就让进书房，马上赐座。赐座完了就吩咐献茶。呵，这知县瞅着白秀英那是满脸陪笑啊。知县为什么对这白秀英满脸陪笑啊？感情这白秀英跟这知县两个人有旧情。这知县当初在京城里边赶考的时候刚刚得中，在京城闲居，没事满街溜达。那个时候白氏妇女就在京城勾栏瓦肆之中卖唱，这个知县呢就让这白秀英的色艺给迷住了，跟白秀英勾勾搭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相了好了。哎呀，这知县因为这白秀英晚上任一个月，最后也是白秀英说你得上任呐，你不能成天跟我在一起呀。知县说是啊，我要上任的话我还舍不得你呢。白秀英说那不要紧，你前脚走了之后我用不了多久我就跟着你去，我也上运城县。知县就说了你可一定得去。白秀英说我指定去。那你到那儿还走不走了？白秀英说我到在那儿我就不走了，我一直在那儿前后左右的我就侍奉着你，多咱你那个正房夫人要是死喽，我就嫁给你。这知县一听，哎呀，那感情是太好了。这个白秀英作为一个风尘女子，跟这知县说的都是一些个外场话，可这个知县对这个白秀英已经是如醉如痴。所以知县到在运城县之后上了任，天天就想着这白秀英。结果白秀英来了，白秀英妇女一到这儿，在这一卖艺，这知县暗地里派衙门口里边人给他维持秩序，谁也不准欺负白氏妇女。结果今天这雷横不知道内情，就把这个白秀英他爹给打了。爷儿两个到这儿跟知县一说，挨了欺负了。知县一听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啊，挨欺负了，谁敢欺负你们？白秀英就说是你们这里边有个都头叫插翅虎雷横。知县说哦，雷横插翅虎，好，他不是插翅虎吗？从现在起我就让他把这刺儿给我抿上。白秀英说老爷呀，不管如何我们可挨着欺负了，你得给我们把这个脸正过来，要不把这个脸正过来，我们父女两个可没脸在这个地方待了，明天我们就套车走人了。别，一定不要走，有老爷在此，我一定给你正过这脸来。父女两个人走了。第二天一早晨，这老爷升堂，正赶上雷横也当班来了。老爷马上先问雷横，一问雷横你昨天上哪去了？雷横说昨天

这老爷余怒未息呀、啊、不是老爷的余怒未息，是老爷考虑到他那个姘头白秀英的气还没出，为什么要把他安排到红杏园门口当街示众呢？那就是给白秀英看的。老爷这意思是，白秀英你瞧瞧这个雷横，我把他推到你门口那儿，让他示众去，给你挣这个脸，也显显老爷的权力，老爷的威风。所以雷横在两个公差的看管之下，带着大家就奔这红杏园来了。两个公差心里边啊，对老爷这个做法有点看法。俩公差心想，老爷老爷，俗话讲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既然已经打了40板子了，这个事儿也就得了。雷横怎么的了？不就把那卖艺的那老头给打了两下子吗？打了两下你打他40板子，这就一环一报齐了呗。干嘛呀，打完了板子还得站在当街在那寒碜人，让他示众。平常雷横这个人呢，人缘又好，所以这个两个公差到在红杏园门口就跟雷横说了，雷都头啊，我看这样吧，这家呀你也甭扛着，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就立在旁边，我们俩呀陪着您就在这红杏园门口站着，咱们就闲聊，不知道的人呢以为咱们三位在这唠嗑呢，咱站他一天，回去之后呢我们俩就跟老爷一禀报，就说把你在这儿示众一天，跟老爷说明儿是不是就别示众了，看老爷如何，老爷气儿消了呢拉倒了就得了。雷横说，谢谢二位了，嗨，咱们都是一磨子的，谢什么呀。这两个公差就把那家立在旁边了，在红杏园门口旁边就站着，雷横呢也在那站着。雷横在那一站着，这红杏园出出进进的进人呢，有很多是听白秀英卖唱的，昨天有来的，今儿这人往那一看，哎，我说你看在这站那怎么回事，哎，这不昨晚打那老头那小子吗？是，哎，那就是雷都头啊，他在这儿站着干嘛呀？就说的呢，坚决了。到里边有的人就献殷勤告诉白秀英父女了，其实他们父女两个已经得到了知县送来的消息，知县派人告诉他们俩说，你瞧着啊，这雷横我今天让他扛着家在你们门口当街示众。这爷两个正等着雷横在那示众呢，有人这一告诉说就在门口那站着呢，这爷两个趁着没上场之前就出来了，到在红杏园门口往那边一看，哟，这哪是当街示众啊，这是在那站着闲聊天呢啊。白秀英就走过来了，看了看旁边那两个公差，哎，你们谁是衙门口的公差呀？这两个公差过了一个啊，我是。你姓什么？哎，我姓王。你是奉你们县太爷的命令到这儿来的吗？啊，对对对，县太爷让我们压着雷横在这让他当街示众。当街示众，这叫当街示众啊啊，你看看在那儿悠哉悠哉，他在那儿跟你们两个人穷聊，跟谁示众啊？我看这叫当街示威，你们两个也不捆他也不绑他，那个夹子也旁边立着，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雷横给你们钱了？你们两个等着，我这就上你们县衙门里边去找你们县太爷说说这个事儿。这两个公差一听，别，您别着急，我们刚把他领来，不是要捆一捆吗？咱就捆，捆上呢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哎，您别生气。俩公差过来低低的声音跟雷横说，雷都头，这娘们不是东西啊，她非让把您捆上，你说我们要不捆吧，他就要上县太爷那儿又告状去，您呐抱点委屈，我们就把你松松宽宽的捆两绳子啊。雷横用眼睛往旁边瞅了瞅那个白秀英，心想，你这个贱婢，等着把这个事儿过去再说。雷横说，捆吧。这哥两个伸手把绳子套出来了，给雷横啊就

0: 轻轻地拢了几道绳子，假装一绕牌系了一扣，雷横就身遭了绑绳了。这一身遭绑绳，在当街一站，可就有些人在这围着看了。哎，这怎么的了？哎，这不雷都头吗？哎，就因为昨天那个事儿，他不是打了那个白秀英了吗？那能随便打吗？我听说了，人那白秀英啊，跟咱们这新任的县太爷，人家俩人，那个，这个雷都头能行吗？枕头边上的风多硬啊，插翅虎，插翅虎也虎不了了，这回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这个话就灌到雷横的耳朵里头了。雷横就觉得这耳朵像歇钉子一样。雷横心想，想我堂堂七尺男子汉大丈夫，居然我就斗不过这么一个女流之辈，一个卖唱的风尘女子，她都能把我治得在这丢人现眼，当街受辱。雷横正在这憋气呢，从打那边来一老太太。谁呀？是雷横他母亲。这个老太太得知自个的儿子在衙门口里边挨了打了，堂上有雷横不错的弟兄到家里边给老太太送信儿去了，后来又听说把他的儿子捆绑带到了红杏园门口当街示众。老太太想起来自个儿的儿子还没吃饭呢，于是他用一个饭篮子挎着做好了的饭菜，上面给盖巴着，到这儿来给儿子送饭来了。老太太走到红杏园旁一看，那围着一圈人，老太太往人群里边一看，正是自个儿的儿子。老太太这心里边就不是滋味啊，亲生自养的儿子在这当街受辱，当娘的心里边能好受吗？众位快闪开闪开闪开，这有什么好看的啊？哎，躲开躲开。老太太进来，雷横一看见自个儿的母亲，雷横这眼里边有点转泪花。娘，您来了。哎，孩儿啊，我来给你送饭来了。不管怎么说呀，也得吃饭呐。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天塌了都不要紧，咱吃饱了喝足了在这儿盯着啊。老太太说着，把这个篮子就放到地下了，把筐里边的饭菜拿出来往地下一放，看了看旁边两位公差，我说你们这两位弟兄是不是得把绳给他松开呀，好让他腾出手来吃饭呢啊。两位公差一看，哦，好好好，松开吧，过来把这绳子又给解开了。绳子这一解开，雷横就蹲下了，拿过碗来在这想要吃饭。老太太在旁边瞅这两公差就抱怨了两句，哎，看起来呀，人都向着当官的，俩眼都是往上看的。光说你们都是衙门口里边当差的，可是到现在我儿子落到这一步，你们连一个关照的都没有，就让我儿子在这儿挨着绑绳当街在这出丑啊啊！这两个公差一听，心里边也觉得不平衡啊，低低的声音跟老太太说，哎，伯母，您别怪我们俩，这事儿不好办。您看见那边那站那个吗？那个就白秀英，就因为他惹出来的事儿，人家在那盯着呢。那个是原告，必须让绑上，不绑上人家就上衙门口里边找县太爷又说话去了。我们两个脑瓜皮薄，县太爷真要怪罪下来，赶明儿个把我们俩一块绑这儿了，谁受了啊？原告，老太太一听这火就更上来了。老太太听衙门口里边人跟她说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了，老太太一听就明白了，这老太太特聪明。原告上大堂上盯着，还跑大街上来盯着啊？他原告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知道，这老爷呀，不定跟他怎么回事呢，要不然能这么向着他呀？啊？老太太一说这句话，让白秀英在旁边听见了。白秀英一听，哟，这个老太太是哪来的？她几步就走过来了。哎，我说你这老太太，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啊，你说谁呀？老太太一抬头，你是谁呀？我是白秀英。哦，白秀英啊，我不认识，什么白秀英黑秀英的， 我就知道这儿有个卖唱的，把我儿子弄得在当街上站着。你说谁是卖唱的？你是吗？
1: 我是在这卖艺户口。
0: 卖艺户口啊？不光卖艺吧，是不是你还卖肉啊？
1: 哎，你这个老家伙，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0: 我说话难听？你说话好听。你说话不好听的话，那县太爷怎么专听你的啊？
1: 哟，你这个老不死的，老挨千刀的，你跑这当众来侮辱我，
0: 我侮辱你？你侮辱我儿子？你拍拍良心自个儿想想，你做的对不对呀？你这个千人压万人骑的骚货。
1: 老太太这句话可把这白秀英给骂急了。白秀英过去照着老太太就是这么一巴掌。
0: 老太太岁数大了，扛不住她这一推呀，这一巴掌就把老太太推了个腚墩儿。
1: 老太太坐在地下了就更急了，老太太是破口大骂。
0: 老太太这一骂，这个白秀英这个泼妇的嘴脸就露出来了，她上跟前薅住老太太脖领子，照着老太太啪啪就是俩嘴巴。她这一打老太太，旁边插翅虎雷横可就不能再沉默了。雷横的是大孝子啊，能眼瞅着这个白秀英打自己的亲娘吗？雷横嗷的一声就站起来了，把那饭碗就扔了，他饭也不想吃了，一回身就把立在旁边那副家他抄起来。此时雷横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没有自控能力了。这人呢，就怕没有自控能力，一没有自控能力就容易铸成大错。雷横举起这家来，赶上前去照着那个白秀英，哎，上去就是一家，这一家正打在白秀英的太阳穴上，噗的一下子，白秀英就手扑通就栽到那儿了，把白秀英给打死了。白秀英这一死，当街上马上就乱了，哇，可了不得了。把那白芍药给打死了，谁打死那插翅虎雷横啊？这个时候白秀英他爹白玉桥就过来了，抓住雷横就上当官。雷横一看已经把白秀英打死了，这阵他心情也沉静下来了，拿手一扒拉那老头，你不用抓我，我自己去到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雷横一看已经把白秀英打死了，这阵他心情也沉静下来了，拿手一扒拉那老头：你不用抓我，我自己去到案。老太太在旁边也吓傻脸了，一看自个的儿子摊上人命官司了，旁边那两个工人就跟老太太说了：老人家，您快点回家吧，你儿子这就得上衙门口里打官司，到衙门里边如何，然后我们给您送信儿。老太太哭哭啼啼就回到自己家中去了。这儿雷横就来到大堂之上，雷横一到堂上，白玉桥就盯上了，跟县太爷一说，说这插翅虎雷横一家把他的女儿给打死，县太爷那可气坏了，都炸得连杆废了。白秀英这死啊，这县太爷比那白玉桥都心疼。因为什么呀？白玉桥是疼他女儿啊，这县太爷是疼他的情妇，尤其是他跟他这个情妇正在热劲儿上，刚刚达到水沸点100度，你说说他一下子给打死了，他能不心疼吗？县太爷马上立一批公文，把雷横押入南监，行公文要判他的死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必须得判你死刑。判了死刑的县太爷都觉得不解恨，你死了那白秀英也活不了。公文行上去了，最后府上公文批下，要把雷横押解到运州城听候审判。这雷横啊，在死囚牢里边这两天混得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看牢房的这头，也就是牢房的阶级，是美髯公朱仝。美髯公朱仝当初跟插翅虎雷横两个人是莫逆之交，今天把雷横一收进来，朱仝不知道怎么回事，详细一问才知道是这么一个缘由。雷横的母亲上监狱里边来探看了两次，见了朱仝，老太太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哭啊。朱仝说：老人家，您尽管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我这兄弟打点这官司。老太太说：他要是死了啊，我就跟他一块儿去了，这事儿都怨我呀，我当时要不说那几句话，不激那个女子，不会惹出这个结果来呀。老人家，您就别卖后悔药了，快回家好好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不要悲伤过度。您放心，我一定把您儿子得救活喽。你真能救活了吗？朱仝说：我尽力而为吧。老太太听到这儿哭通，给美髯公朱仝下了一跪。朱仝赶紧伸手把老太太搀起来了：老人家，您可别这样，您要这样的话就遮罪死我了。好说歹说，算把这老太太给轰走了。恰在这个时候，公文下来了，告诉朱仝押解着雷横，要把他借往运州听候审处。朱仝一看这是个好机会，马上给雷横带着一副大家，带着6个工人，这些人手中都提了着水火棍，押解着雷横够奔运州。这是2月半的天气，走到路上，到中午的时候，前边有一个大村镇，他们得吃饭呢，找了一个饭店，在饭馆里边要了2桌菜。这几个工人呢，在一个桌上吃，朱仝和雷横单独在里间屋一个桌上吃。在里间屋这一桌吃着饭的时候，这朱仝低低的声音就跟雷横说：雷贤弟，我看你不能上运州啊。哦，为什么？你要到运州之后，你可就是死刑了，县太爷恨你恨得牙根半指长啊，因为你打死了他的情人，你是非死不可了。如果你要死了，老娘也活不成，这一块就是2条人命。唉， 你别去运州了，我不上运州，我上哪儿？你上梁山吧，到那儿逃命去吧。朱仝大哥，我上梁山？我现在身带长枷，我怎么能上梁山呢？听着，我现在把这枷给你开开，你马上从这后窗户跳出去，跳出去之后你就往家里跑，你往东跑，我带着他们这伙的人吆喝着往西追，方向相反肯定追不上，追半天追不上我们就回来，然后我领着这帮公差回去向县太爷复命，县太爷顶多判我一个私放罪犯之罪，但是到不了死刑，我喝出去了，大不了充军发配几仗坐牢，有个三年五载的也就过去了，我家里边没有父母，只有你嫂子和孩子，他们能过，忍个三年五载我出来，这个事儿就全完了，贤弟就这么办吧。雷横一听，朱仝大哥，我不能这么办，我这么一办，这不等于我自己逃走连累你受罪吗？贤弟，你要是不逃走的话，不但你死，老娘跟着也死，算算这笔账还是划得来的，你我情同手足，到了此时此刻，我这是跟你说的肺腑之言呐，你不要以为跟你说假话，你快点走吧。大哥，不行，我这么对不住你，你再这么说你就是最大的不孝。那朱仝伸手把钥匙就拿出来了，站起来往外走，你就说上厕所，我随后跟着你，由打厕所里跑。哎，雷横站起来了，由打李金龙往外走，外边桌上这几个公差一看，哎，上哪去？朱仝说他要方便方便，由我跟着，你们在那吃你们的。朱仝跟着雷横就出来了，旁边不远就是一个厕所，来到厕所的这墙后边，朱仝把这锁头给他开开，把销子拔出来，这枷就掰开了，掰开双枷之后走，插翅虎雷横撒腿如飞，就奔着自个儿家的方向就跑下来了。雷横跑出去一段时间，朱仝在这厕所里边就喊上了，抓住他，抓住他。朱仝在外边这一喊，屋子里边吃饭的这几个公差把筷子全撂下了，稀里呼噜滴了吹火棍一起出来了，一看朱仝正在那站着呢，哎，朱头怎么的了？朱仝说别提了，这个雷横他借着上厕所的功夫越墙而逃，他跑了，上哪个方向？就那边，跟我追。朱仝领着这伙公差就冲雷横相反的方向就跑下去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那能追上吗？雷横往西跑，他们往东追，那越追越远呢，把这些公差累的刚才吃的那点饭都反了胃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满脑子都是汗。哎，我说还能追得上吗？朱仝把脚步停住了，这个雷横他可不够朋友啊！这些年来我对他不错，在这关键时刻他坑我害我，他在别人手里边跑有情可原，他不应该在我手里跑啊，在我手里这一跑，这不等于给我安上罪了吗？大伙说就是啊。哎呀，我说猪头啊，咱们回去吧，快点见老爷交差吧。哎，朱仝一晃脑袋，假装着丧当幽魂，走吧，领着这几个公差就回来了，见了老爷一说路上让雷横跑了，老爷气得拍的那桌子啪啪的直响啊，你们废物，你们饭桶，你们这么一帮人看不住一个人，简直是岂有此理。你这个朱仝还号称什么美髯公，你纯粹就是个废物点心。好啊，朱仝，你把雷横给我放跑了，我就拿你定罪。朱仝跪在那儿，等老爷发完了火之后说，小人失职，愿意定罪。你想不定罪可得行啊， 把他给我押进监房，把美髯公朱仝给押下来了。雷横呢，雷横已经跑到家里边，带着老娘是够奔梁山坡去了，逼得上了梁山了。雷横走了，朱仝坐了监牢了。坐监牢之后，这得听候审判呢。两个月之后，公文下来了，判朱仝赐配沧州横海郡。就这样，朱仝成了配军，来到了沧州横海郡。朱仝到了沧州，一见知府，知府收到公文，看完了之后又瞧了瞧朱仝。他一看这个朱仝长得相貌非凡，赤红脸长胡子，你瞅他这个样子真的好像三国年间的关羽相似。知府大人看了朱仝这个相貌之后，从心里边对他就有点好感，尤其是从公文里边看到这朱仝是衙门口里边当差的，是由于犯了渎职罪才给充军发配到这儿的。知府把朱仝的案情大略的问了一问，然后把回文给批了，交给借差，让借差走了。借差走了之后，老爷吩咐这朱仝啊，不用打进牢城营，就在我的府中听用。朱仝一听心里边非常高兴，你看看到在这儿之后还有不好运，本以为自己要上牢城营里边受苦，没想到老爷是高抬贵手，高看一眼，把我留到府里边了。老爷把朱仝留到府里边干什么呢？让他在府里边后门听差，当然不能重用啊，毕竟这是发配的配军，在后门听差给他看管后院。老爷知道这个朱仝有一身好武艺，他看后门还兼带着给他看家护院，一举两得。这天老爷闲着没事儿，领着自己的这个孩子就在这后院里边溜达着玩。老爷这个孩子呢，今年刚刚的四岁，刚会说话，跑着玩的功夫就看见朱仝了。朱仝一看老爷领着孩子在后院转悠着玩，老爷对他不错呀，朱仝对老爷的孩子呢就得表示出一点好感，所以过来呢就逗了逗这个孩子。一逗这个孩子啊，这个小孩跟朱仝啊一见投缘，小孩就捋朱仝这胡子，他瞅他这胡子挺长挺好玩的，哎，你这胡子怎么那么长呢？朱仝脱去这胡子给小孩看，是啊，你看这好玩吧。这小孩俩手就捋朱仝的胡子，朱仝呢就把这小孩抱起来了。抱起来之后，这小孩就搂着朱仝的脖子，一会儿又贴朱仝的脸儿。这朱仝跟这孩子就玩了一会儿。老爷要回去了，让这孩子跟他走，可是这孩子说什么就不跟老爷走了，非要跟这朱仝在一块玩不可。老爷一看，朱仝啊，从现在开始你就再帮着我看这孩子吧。朱仝一想，老爷对我高看一眼，我帮着看看这孩子也是对老爷的一种报答，好吧。所以打这儿，朱仝呢就经常的帮着老爷看这孩子。这个小孩很乐意跟这朱仝在一起玩耍。光阴荏苒，一转眼到了七月十五了。七月十五在沧州横海郡这个地方要搞盂兰会，庙宇里边要做水陆道场，放荷花灯。放灯的这天晚上，老爷就告诉朱仝了，你领着小衙内上那看灯去吧。小衙内一听说跟朱仝出去玩，非常的乐，朱仝抱着这个小衙内就上那看灯去了。水陆道场看热闹的人那是人山人海呀，朱仝在人群里边抱着小衙内挤着往前走，想要看那荷花灯。正在往前挤着的功夫，朱仝的身背后有一个人啪拍了他一巴掌，朱仝把这孩子就放到地下了。转身一瞧，正是插翅虎雷横。哎呦，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雷横凑近了朱仝的身旁，我从梁山上来呀，我请您上梁山。朱仝马上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这话怎么能在这儿说呢？ 周围都是看灯会的人呐。你要一说自己是梁山泊来的，官府得知了，非得把你抓起来不可呀。雷横也意会的点了点头，嗯嗯。朱仝趴到雷横的耳根台底下，就你自己来的吗？不光我自己，还有人呐。大哥，跟我走吧，上梁山吧，别在这儿待着了。朱仝说：“此处不是讲话之地，你我弟兄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详谈。”
3: 对对对，您快点撤出来，跟我走。
2: 朱仝一转身，发现这个小衙内没有了。这个小衙内呀、啊，叫宝珠，小名宝珠啊，
3: 宝珠，宝珠。
2: 周围叽叽喳喳的全是人呢，刚才就在他身旁这站着，怎么一转眼的功夫看不着了？
3: 宝珠，
2: 雷横在旁边过来了，
3: 大哥，甭找了，您就跟我走吧。
2: 这不行啊，小衙内是我带出来的，我不找着他，我怎么能跟你走啊？
3: 大哥，你放心，那孩子丢不了。
2: 你怎么知道能丢不了？
3: 我当然知道了，刚才呀、啊、我们来的是俩人，我跟您说话的功夫啊，我们那位大概把那孩子就给领走了，怕您不跟我们去，把那孩子领着，您不就跟着我们走了吗？
2: 真的吗？
3: 这还有错吗？
2: 您跟我走。朱仝一听雷横的人把孩子给领走了，那我只好就跟着吧。美髯公朱仝转身由打人群里边就出来了，他跟着插翅虎雷横两人一起往前走。
3: 往哪儿去？
2: 雷横说，咱们得出城啊。
3: 你们在什么地方呢？
2: 什么地方？
3: 城外。
2: 您跟我去，一到那儿就知道了。
3: 哎，是谁把那孩子领走了？
2: 出了城您就知道了。朱仝跟着雷横出了沧州了，
3: 出了城，这是晚上啊，外边路径人稀了。
2: 朱仝不放心呢、啊、还问雷横，
3: 这出了城了，你那伙伴呢？
2: 伙伴就在前边呢，我能骗您吗？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
3: 啊。我是担心那孩子出事儿，
2: 那孩子不能出事儿。
3: 往前走，往前走。还得走多远？
2: 前边那个庄院就是。这一气儿走出来20多里地，前边到了什么地方了？到了小旋风柴进居住的这个庄院了。感情这回插翅虎雷横他们来呀、啊、落脚就在小旋风柴进的家中。进了村子，一直来到柴进的门口，眼前就到了柴进的大门了。就看在大门外边站着一个人，雷横用手一指，看见没有，门口站着那个人，那就是我的同伙，跟我一起来的，他身背后背着你那孩子呢。
3: 朱仝一看，果然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身背后背着个孩子。这人是谁呀？
2: 是跟雷横一起来的黑旋风李逵。李逵几步就走过来了，一个手扶着身后那孩子，看见雷横就说了，哎，接来了吗？
3: 雷横说，接来了，这不是吗？美髯公朱仝。
2: 大哥，这就是我的同伙，跟我一起下梁山来的弟兄，他叫李逵，人送外号黑旋风。
3: 哦，
2: 朱仝一听黑旋风，这是鼎鼎大名啊，知道这位大闹江州，杀死了无数的官兵啊。
3: 哦，久仰您的大名。
4: 岂敢岂敢。
2: 朱仝最关心的是那孩子，
3: 请问那位小衙内是您给领来了？
4: 啊，我领来了。
3: 嘿，这孩子在我身背后啊，睡着了。
4: 咱们进去吧，到屋子里边我把孩子放下。
3: 我怕你不放心，所以在门口等你，这不吗？孩子在身后还睡着呢。
2: 朱仝一看，是，这孩子趴到李逵的后背睡着了。
3: 好吧，
2: 跟着一起就进这大门。进了大门之后，原来这次来梁山的军士吴用也来了，是吴用、雷横和李逵他们三个人来的。吴用现在在客厅里边，正在跟小旋风柴进两个人谈话，
4: 等候着这两位请朱仝的呢。他们两个人这一进来，吴用和小宣母柴进一起往外迎，说朱仝来了吗？雷横说来了。朱仝在身后说话，先冲吴用抱腕拱手，吴用给朱仝和小宣母柴进互相之间指引。吴用跟朱仝讲，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金枝玉叶，龙子龙孙呐、柴世宗的后代，家有丹书铁卷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朱仝久慕柴进的大名，两人寒暄一番，进了客厅，各自都分宾主落座之后，小旋风柴进吩咐马上献茶。这一献茶的时候，朱仝先站起身来到李逵的跟前，来把小衙内给我。李逵一回身，把身背后背着的这孩子就交给朱仝了。朱仝把这孩子接过来一瞧啊，这脑袋耷拉了，这是怎么了？他赶忙把这孩子放在旁边的调腕机上，用手一摸这鼻子眼儿，没气儿了，已经死了。朱仝当时眼睛就立起来了，他瞅着李逵，李逵，这个孩子是你给害死的啊？
5: 是吗？我看看。
4: 李逵过来伸手一摸，
5: 嘿嘿，坏了，
4: 这孩子没气儿了。屋子里边人全都站起来，来到孩子的跟前，伸手一摸，完了，怎么回事啊？刚才呀、雷横和李逵俩人是商量好了的，上衙门里边去找朱仝，打算把朱仝找出来，让他到小旋风柴进的府里边和军士吴用见面，共议上梁山的大事。这二位到了衙门里边一打听呢，衙门里边的人告诉他们说，朱仝带着小衙内去看盂兰会去了。两个人就到这盂兰会上找朱仝，在乱糟糟的人群当中，他们发现了朱仝了，看朱仝领了个孩子。雷横跟李逵就商量说，如果咱们俩这阵儿让他出来跟咱们上小旋风柴进的家里，这朱仝肯定不能去，因为他带着个孩子了，他必定要说把这孩子送回府里，然后再跟咱们走。如果他把孩子送回府里，万一这个知府要问他说你上哪儿去呀，他要回答的不利索，把咱们哥两个给露出来，咱们是梁山的人呢，到在官府管辖的地面露出名姓来，容易招惹是非，怎么办呢？雷横就出个主意，说我跟他搭话，搭话的功夫，李逵呀、你就把那孩子给他领出来，领出来之后呢，你领那孩子就直接先回小旋风柴进的家，他要一问我，我就告诉他孩子已经上柴进家里去了，你跟我一块去吧，这样的话他就痛痛快快的跟我一块到柴进家了。他们是安排的这样一个主意。雷横过去跟朱仝这么一搭话，李逵由打旁边就挤到人群里边去了，扯着这孩子就走。这孩子开始没看出李逵来，他光顾往前面看着闹了，小手在那伸着，觉得有人领他，他以为是朱仝领他呢，他转过身来跟着往外走，走出来没有这么几步，他一抬头，好家伙，一看面前站这么一黑的个儿，李逵长得那模样又挺吓人，这孩子就要哭，他不跟他走。李逵着急呀，生怕这孩子一哭喽让朱仝听见，所以李逵拿手一捂这孩子的嘴，把这孩子就夹出来了。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7: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带来的内容是，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05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8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客流，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17: 新浙江，新感觉。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7: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黑科技将首发首秀，海内外客商和杭州市民共享这场数字盛宴。我们来听报道。
2: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已有85个国家近万名海外客商提前报名，一批海外采购订单呢已提前锁定 AI 赛道。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数字贸易部部长陈依然说，
3: 像亚马逊、谷歌科技巨头今年将首次集结，西门子、阿斯利康、特斯拉等世界500强企业都是连续多年的参展，国内数字巨头与科创高地将齐聚杭城，比如字节跳动、中兴通讯、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都将首次集结。同时呢，我们首创了 Token 专区，探索算力出海的新路径。
2: 一大批行业重磅产品将在数贸会上集中全球首秀，凌伴科技二代 AI 眼镜全新迭代首发， DV2 一口气推出了4大太空领域首发成果，千星智能体组网、月球火星深空探测项目实景展示太空算力，原子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实现四轴双轴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办公平台，理想 i9 全尺寸纯电旗舰 SUV 也同步亮相。展会多场重磅活动里，国际高层对话、重磅成果发布贯穿全程。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全球权威报告杭州首发。六大特色展馆加创新融合馆各有独家王牌，覆盖了低空、医疗、电商、文娱等赛道，逛展全程新鲜感拉满。丝路电商展区打造20国全球好物集市，集中展出 AI 跨境智能体矩阵、 AI 一键写文案、智能结算、海外投放全流程现场实操， Rocket、 花西子等国货品牌与日韩欧美特色消费品同台展销，现场可扫码下单，一站式退税。展区相关工作人员说，
4: 观众来了丝路电商展区就别想空手而归了，前沿 AI 科技新品沉浸式的体验，现场会开放 AI 智能眼镜、多功能智能手环、戒指这些和体验性的穿戴设备。第二点，观众就可以一日逛遍丝路多国，直接可以选购全球的当地好物。
2: 数字医疗馆打造1000平米的脑机接口专属展区，国内低成本脑机设备实现意念写字康复场景落地，美敦力、阿斯利康等国际药企携 AI 诊疗方案参展。数字出行展区多款载人低空飞机、蓝色向量6座公务机、追梦3吨混动载人机型实景静态展示，低空出行未来图景直观呈现。杭州市商务局自贸协调指挥处副处长于坚说，
5: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来自全球85个国家地区的9125名海外客商参会报名啊，预计国际客商总数将会突破1.2万名。目前已预筹来自全球54个国家地区的采购订单9亿美元，其中 AI 类占比突破了53%。
1: 近日，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公布最新榜单。来自杭州余杭的 AI 企业实在智能，凭借自主研发的实在 Agent 以90.2%的成功率一举登顶全球总榜，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巨头，创下了该基准自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报道。
6: 杭州余杭区实在智能研发中心内，工程师对着电脑输入指令，帮我整理一下最近智能体行业的市场动态。屏幕上的 AI 随即自动打开浏览器，跳转网站抓取信息。几分钟后，一份结构清晰的 Excel 报表出现在桌面上。这便是刚刚以90.2%的成功率登顶全球 OS World 榜单的实在 Agent。基于自研的塔斯大模型，它能像人一样操作电脑，实现一句话完成工作。实在智能创始人兼 CEO 孙林军说，这标志着智能体可以大规模进入商用。
7: 90%意味着从实验室可以到用户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可以稳定可靠的去解决真实的客户问题，可以真正的在客户工作当中来发挥实际价值。这个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商用的状态，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6: 实在 Agent 此次登顶全球榜单，走的是一条与多数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把 AI 智能体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他公司把精力主要放在让大脑变得更聪明上，希望大模型自己就能学会操作一切。而实在智能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仅给 AI 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更给它配了一套灵活的手和脚。这套手和脚就是他们自研的 Harness 工程调度系统，它负责把大模型的指令一步步转化为鼠标点击、键盘输入、页面跳转等实实在在的操作，把想法变成行动。成立于2018年的实在智能，目前已服务超6000家企业客户，其中90%为世界500强、央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覆盖制造、能源、交通、医药等多个核心行业。公司创始人 CEO 孙林军说，未来要继续锻造实战能力，推动技术真正从实验室得高分到产业线好落地。
7: 我们会在工程优化和一些创新上面继续的去努力，打造更新的这个产品，从人的思维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之间的协同，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然后我们的产品一定是往这个方向上去演进的。
1: 研学游是今年夏天浙江文旅的一大亮点，科创制造、文物考古、商贸实践等各类沉浸式行走课堂遍地开花，持续拉动暑期消费。来听报道。
2: 上午10点多，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拥挤的人潮中，一抹抹绿色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广东潮州某研学团队的孩子。学员田一格说，他的研学身份是一名小小采购商，选产品、问价格，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
8: 震撼，感觉义乌的东西都很新奇、很奇特。我们准备是先在一楼购买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
2: 研学团队负责人陈爽说，今年春晚之后，义乌更加出圈了，商贸研学也就更加火了。
9: 我们这一次就是孩子分组去行动，每个小组会有200元的基金，通过进货，在这过程当中理解什么是批发，什么是零售，成本是多少，做到什么样的利润空间。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孩子要去解决的问题。
2: 这个夏天，一批批外地研学团队穿梭在各大商铺，成为义乌市场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经营商户阮玉明说，生意也好了不少。
10: 忙的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你看我这店里面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
2: 在台州黄岩高桥的自然里研学基地，废弃校舍改造的乡村课堂挤满了前来体验的省内外青少年。玉米迷宫、青瓷拉坯、共享菜地等各类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一堂堂扎根乡土的沉浸式实践课火热开讲。基地负责人黄志渊说，
11: 我们采用国企加民企加村集体的共赴的模式，盘活了这所废弃的小学。这里呢，既是青瓷科创的展示窗口，也是孩子们体验陶艺拉坯、古法栽栏以及研学的乡村课堂。
2: 依托研学引流，基地还联动周边米面加工、乡村咖啡业态，开发出系列农特产伴手礼，持续带动村集体分红与本地就业。黄岩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金维说，
12: 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基地，更是一个流量的入口。通过把人引进来，可以把我们这里的青瓷以及特色农副产品带出去，将研学带来的人气转化为我们产业的财气。
2: 绍兴的科创研学课堂同样人气爆棚，天津大学浙江国际创新设计与制造研究院打造未来工程师夏令营，开放机器人实验室以及三坐标测量、VR 工业检测等前沿设备，学生亲手操作精密仪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的科技魅力。来自江苏的学生叶一蕊说，
13: 我们体验到塔灯的编程，就是有一种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科技当中，非常新奇，让我们从看课到创客，亲身体验到这种科技的魅力。
2: 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推出的溪水寻文物清凉研学项目成为暑期爆款，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学家，溯溪而上，埋头挖掘埋葬在地下的仿制文物。来自杭州的小学生沈新月说，
14: 挖出来的一瞬间，然后拿出来看着不同的铜器，感觉挺有趣的。
2: 当仿真的宝剑、瓷器、青铜器相继被挖掘出土，孩子们难掩兴奋。

0: 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采禾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1.3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采禾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7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1: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0: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7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2: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起降场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起降场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3: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到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7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的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4: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星光嘉映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5: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4: 影院共有5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6: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当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4: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6: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4: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点半，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 猜电影。

0: 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1: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0: 杭州市民王角说，
2: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0: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观众夏敏倩说，
3: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0: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4: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那现在呢，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0: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起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5: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建设， AI 加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让老百姓外卖点得放心，吃得安心。我们来听报道。
6: 在杭州萧山区宁威街道的不南食集聚集区，27家档口整齐排列，共享仓储、密闭门窗、专用取餐口一应俱全，一旁的骑手驿站里几位外卖小哥正在接水纳凉。外卖小哥陈大哥说，他在这片跑外卖已经5年，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差的美食城。
7: 喝水呀、啊，累了坐这休息呀、啊，原来也没个风扇，现在能坐这凉快活，那肯定现在好得多了。
6: 针对这片聚集区硬件设施陈旧、后厨环境脏乱、外围秩序混乱、投诉举报频发的情况，今年4月，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和宁威街道联合推动下，这里从重点整治对象变为规范提升样板，商户租住率提高到96%，商户日均营业额超过50000。商户方龙在这做面条外卖生意已经4年，他说改造后租金没变，但是单量明显提升了。
8: 提高了差不多有一半吧，
9: 因为顾客从手机上点我们的餐，通过名厨亮灶看我们的制作环境、制作流程，他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没改造之前，你像商户们堆放的东西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很差的。
6: 据了解，浙江创新推出外卖聚集区管理模式，通过疏堵结合的做法，引导分散的无堂食外卖商户向合规聚集区迁移，形成规模化组团管理效应。全省已建成110个聚集区，入驻商户1300多家。曾经小散乱差的无堂食外卖正加速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夜间无法监管，是困扰基层监管的另一难题。这两年，浙江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建立全国首个名厨 AI 垂直大模型，让后厨违规无处藏匿。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萧山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戴岑现场演示了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点开一个实时抓到的后厨人员厨房抽烟画面，戴岑说，
10: 这家他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烟飘起来，这个给他抓拍到了两秒的一个镜头。我们去检查可能未必还能发现，他看到我们可能就马上掐掉了，但是他这个监控马上给他拍下来了。
6: 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邵慧群说，在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上，后厨人员在厨房抽烟、赤膊不戴口罩、夜间暑季活动等13项违规画面都被 AI 精准捕捉，自动存档，问题精准推送，整改实时闭环。浙江首创的探索成果目前已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
11: 有 AI 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24小时白天抓拍它的一些后厨卫生状况，晚上呢抓拍它老鼠的踪迹。
12: 去年以来呢，已经抓拍了9500多例的这些违规的问题呢，不合格率我们上线时的21%啊，已经下降到3.85%了。
11: 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在点外卖的同时，能够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5: 浙江人熟悉的安枕儿医疗智能体已迭代3.0版本。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疗机构的智慧服务，安枕儿正以 AI 之力重塑就医体验。浙江这一先行探索也为全国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来了解一下，
0: 在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抽血等窗口，志愿者们正用手机演示支付宝内安枕儿的使用方法，展示预约挂号、报告解读、语音问诊等40多项智慧服务。就医时，手机里的数字陪诊员安枕儿还可以辅助智能导诊、指标解读。市民徐金玲说，
13: 就医的全程手机上都有指引嘛，然后尤其是它有一个报告解读的功能，就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报告的一个详细的内容。
0: 大量基础流程咨询和轻症科普由 AI 承接后，医生非诊疗类沟通工作大幅减少，得以更专注于核心诊疗。同时，标准化辅助问诊工具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生对复杂症状的判别能力。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管理部主任苏雅云说，
14: 我们呢在全市基层卫生室同步推广了我们安枕儿平台，目前我们的预约挂号和我们的报告解读这两个功能使用比较多，特别是报告解读功能这一块的话，对我们的基层医生是特别实用的。
0: 安枕儿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蚂蚁集团打造的全国首个省域共享数式融合的医疗健康大模型。自2023年11月上线以来，安枕儿已迭代至3.0版本，目前已接入全省所有2级以上医疗机构，注册用户超过2600万，累计服务量突破2.9亿人次，并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智能体代表，在今年5月第79届世卫大会上向全球推广。除了面向公众端，今年上半年安枕儿还面向社区医生推出了家庭医生应用端口，并在杭州、宁波、舟山等地进行试点试用，可实现签约居民线上签约、管理、互动沟通、预约转诊等。
15: 这个是我们孙医生的跟我们的一个居民的一个。
0: 在一次安枕儿推广活动中，省卫健委副主任林杰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舟山一位社区医生的工作界面。
15: 这个居民出现了一个小诊室，然后通过我们的安枕跟他的家属联系，然后也可以算成这个小诊室的一个片子，然后给出一些精准的健康服务和治疗。最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他签约居民的详细的健康档案，为我们的签约居民针对性精准地提供健康服务和治疗。
0: 去年6月，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项目正式落户浙江，安枕儿医疗智能体也借力不断升级。如今，基于安枕儿在中试基地孵化的全国版健康 AI 蚂蚁阿福，其 APP 用户数已突破1亿。省卫健委主任王仁元说，浙江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的创新发展要为全国探路。
16: 全国版的安枕儿，就蚂蚁阿福，已经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已经在重庆、湖南等11个省市呢落地应用。面向行业端呢，我们已经联合开发了23个高价值的专病专科智能体，将全血管的数字人、眼科手术机器人都等呢都已经在上海、湖南呢等多个省份呢落地使用。
17: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8: 动感 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事，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
3: 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的比例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就已经做到1000到1500美金之间了。
2: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3: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也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年底我们能做到1/5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2: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斌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4: 我们认为像新 Timo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啊、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2: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5: 我们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1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2: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1万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联运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 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6: 先查运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2: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菲菲说，
7: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2: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 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电商枢纽的地位。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8: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8: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八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美文八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4: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5: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三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3: 陈雨欣三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5: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3: 为了能更好的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4: 有时候嘛，像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钟，等着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3: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6: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他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3: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6: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3: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4: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流量，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3: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省博物馆浙江馆区，虽然是工作日，但正值暑假，人流量依旧非常大，博物馆外的两个进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在一楼大厅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已经沿着引导隔离带蜿蜒排到了博物馆门口，瞬时客流量接近大厅承载上限。启幕位置张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错峰前来的温馨提示，不少观众一大早赶来只为看一眼圆明园兽首原件。
4: 排队一直排到现在大概已经有2个多小时了，因为我高中就是学历史的，所以就想说来看一下这些历史文物。
5: 这个十二兽首它圆明园的嘛，比较的珍贵，非常有价值，所以就来看一下。
3: 展厅中四尊兽首原件沿墙面呈弧形排布，铜制兽首的铸造纹理清晰可见。讲解员黄杰说，牛首双脚向前弯曲，呈现西式风格，和中式牛角向上向后的造型大不相同。猪首头顶的凹坑，猴首右腮的凹坑，虎首鼻部胡须掉落的小孔洞，都是流亡岁月中留下的伤痕，跨越百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6: 十二兽首呢，它是一个水利中报时用的一个装置，每个时辰对应出水，它是用施蜡法来制作的，这个技艺非常的精湛，包括 CT 的扫射，我看到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气泡，底部的头的位置是可以严丝合缝的，可以体现乾隆时期最高规格的这么样一个制作的一些功能。
3: 汹涌的人潮不仅点燃了观展热情，也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在省博物馆文博商店里，和兽首相关的冰箱贴、铜制摆件等主题文创每天都要进行大量补货。商店负责人薄玉兴说，其他馆藏的文创销量也有明显提升。
7: 基本每一天的进店之前的客流是在2到4千，然后现在的增长的话，基本涨幅可能到5000到6000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整个营业额的话，基本提升在20%左右。就大家逛完兽首之后，会更愿意去逛一些其他的馆藏。这样子的话，客人的留存率时间更久一些。目前的话，大家还是对省博里面的十大镇馆之宝啊更感兴趣一些。
3: 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为这次展览来到杭州，观展后又前往西湖、灵隐、飞来峰等知名景区景点游玩。
8: 我湖北的嘛，确实也想看一下这个兽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之前去北京嘛，没看到过，比较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这边看一下。可能4天到5天吧，别的应该就西湖了吧。
9: 我金华的，准备待1到2天吧。上午先在浙江博物馆参观一下，然后到下午飞来峰景区，到晚上想去看一下潜江夜景。
3: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优化观展体验，省博物馆馆长季云飞说，展览将于8月6号起实行预约参观制，每天限流10000人。
10: 这个展览有3个月时间，白天上午我们预约4000个，下午4000个，晚上2000位。所以我也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吧，让观众能够便捷。我觉得做这次的展览，就是让观众直面历史，回望沧桑，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公开课。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特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山中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环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干锅宝，养过痛斑儿，刷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切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刚下去非常浓厚的香味，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3: 任何客户都没有过的现象，连续整整50天时间做现场直播，现场连线，
4: 这是目前为止在我们所发掘的所有汉墓当中出土黄金量最大的一头墓。
5: 西汉王朝走的这一步还没有出现过超过这种混乱的这个帝王。
6: 尤其是和昭帝的这个后宫的这些事情，这个是最要命的，这是为天下所不能容忍的。
7: 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非常任性，肯定是突然死掉的。

0: 中国古代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强盛的王朝自然不缺强悍的皇帝，在这金碧辉煌的帝王谱中，只当了27天皇帝的刘贺只好被忽略不计了。直到海昏侯墓被发现，才把那段短暂而跌宕的历史从2000多年的尘封中翻腾出来。刘贺一生喜与忧，黑与白，相生相伴，如影随形。自从刘贺在一场速战速决的宫斗中完败于大将军霍光，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尽管后来接替他的汉宣帝给了他一个海昏侯的爵位，但刘贺却只在封地活了4年，不足34岁就一命归西了。是暴病而亡，还是发生了意外？史书并无记载。或许答案就在这座古墓中。
1: 还能起点吗？
2: 还行，
3: 还行。
4: 两个角落可以垫吗？两个角落。
5: 那个铁在上面。
6: 一个手推着这个。
7: 对。
6: 对
7: 啊。
6: 对。
8: 行了吧？
9: 过了，可以了。
0: 内关开启后，尽管各种珍贵遗存层层叠叠，却迟迟没有看到刘贺的尸骸。倒也不奇怪，由于内棺早已破裂变形，常年泡在酸性地下水中，再坚硬的骨头也难免化为乌有。经过仔细寻找，除了几块蜂窝状的腿骨和几颗牙齿外，再没有更多的发现。于是刘贺之死更加隐隐绰绰，神秘兮兮。
10: 就在这边
11: 看见那两个，看见那两个小的这个。
0: 这一天，负责实验室考古的李存信突然发现不少颗粒状物体，仔细观察，似乎是某种香瓜子。
12: 都是鳞片，那
13: 个黄色是什么？
12: 不知道。
0: 人们根据遗体可能的摆放位置判断，这些瓜子除了存在于胃部以外，食道、臀部也都有零散分布，它们居然比人骨还要耐腐，似乎是故意留给后人的考古线索。对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些香瓜子的确似曾相识。就在离海昏侯墓只有几十公里的静安县，几年前曾经发现一座东周大墓，墓坑中居然有47具棺木。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一坑多棺木之最。更奇异的是，死者都是20岁左右的妙龄女子，她们胃中也发现了香瓜子。据研判，他们是吃了有毒的香瓜而同时死亡的，显然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在香瓜中下了毒。那么刘贺呢？如果香瓜是罪魁祸首，是一般的食物中毒，还是被人谋害？刘贺体内的香瓜子为何分布在消化系统的不同部位？
2: 这个我们人吃东西到胃里面去以后啊，这个胃呢是收缩，它就进去一些，再收缩再进去一些，等到从胃里面全部到十二指肠里面，这个大概都是4到6个小时，我们叫胃排空时间。从牛后这个整个这个香瓜籽的分布啊，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它肯定是突然死掉的。
0: 突然死亡是刘贺命运的大结局。讽刺的是，突然似乎成为他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共性。19岁时，原本安居一方做昌邑王的他，突然荣登帝位，受洗27日后又骤然被废，遣回昌邑。11年后，在突然被封为海昏侯，33岁时又是突然死亡。前几次突然都来自外界的谋划，刘贺身不由己。那么导致他彻底终结的突然是纯属巧合，还是另有玄机？静安大墓中的花季少女，海昏侯墓中的青年刘贺，虽然相差几百年，但他们同处长江以南的豫章郡，是否也同样死于某种甜蜜的毒药呢？果然如此的话，谁是凶手？当年剥夺刘贺皇位，杀光刘贺臣属的人是大将军霍光。面对刘贺可能的复仇，霍光要斩草除根并不奇怪。但霍光比刘贺早死9年，曾经的恩怨情仇或许早已了断。那么一个被废黜的前皇帝偏居一隅，会妨碍谁，又对谁构成威胁？在古代，皇帝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常常也是阴谋、宫斗甚至杀戮的对象。有学者统计，中国历代皇帝被杀率高达30%，有半数以上的皇帝活不过40岁，这简直是一项高危职业，即使下野的皇帝也难能颐养天年。刘贺被废后，又一位势单力薄的年轻人刘询被霍光扶上帝位。不同的是，刘询虽然比刘贺小1岁，却更加老练。刘贺登基前是养尊处优的昌邑王，上无长辈约束，下不听臣属规劝，颐指气使，简单幼稚。而刘询的祖父刘据虽然是汉武帝的嫡长子，却被人诬陷蒙冤而死，他的亲属子女也都株连被杀，唯独襁褓中的刘询幸免于难。因此孤儿刘询从小徘徊于市井，既体验过人间冷暖，也看到过官场厚黑。
3: 开宣帝小的时候就是不断处于危险之中，后来在民间长大的，所以他对世事人情有个非常清晰的了解，非常了解社会上的人情世故各个方面，这一点和刘贺形成鲜明对比的。那么他的第二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儒家的教育，他读了很多书，文化程度相当高了，所以这样就能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中能够更加冷静，更加有深度地看待这个事实，处理好相关的问题。
0: 刘询称帝，马上对霍光家族大加犒赏， 霍光还证给他，他不但拒绝，反而事无巨细，都向霍光请示报告。表面上看，这是对霍光的信任与肯定，但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在霍光陪刘询前往告庙仪式的路上，刘询在车上坐立不安，如同后背扎了刺。
3: 咱们平常有一个成语叫芒刺在背，就是说汉宣帝和这个霍光在一起的时候如芒刺在背，非常不舒服。但是一直到霍光死，霍光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每次见到霍光都胆战心惊。
0: 刘询怕的无非是霍光手中功高盖主的权力，稍不小心随时会变成刘贺第二。换言之，刘询刘贺同样要收回皇权，但刘贺小不忍而乱大谋。刘询却处处隐忍，低眉顺目，甚至违心接受霍光的女儿为皇后。直到霍光终于去世，宣帝先是按照皇帝规格厚葬霍光，刘贺墓中没有的金缕玉衣、皇长提凑等，霍光墓中却一应俱全。紧接着就开始清算霍氏。两年后，苦心经营多年、权倾一朝的霍氏家族，就因谋反之罪被满门抄斩了。此时汉宣帝刚刚25岁，正在山东的刘贺只能自叹弗如，望尘莫及了。尽管如此，刘贺毕竟当过皇帝，毕竟也不到30岁，何况刘贺居住的昌邑故地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对宣帝来说，在他踌躇满志的执政路上，任何可能的威胁都不能变成真正的障碍。那么刘贺的命运是否和宣帝有关呢？史书记载，宣帝确实对刘贺存有戒心，但处理手段要微妙得多。此时刘贺所在的昌邑故国已经变成了山阳郡，霍光刚刚去世，宣帝就派来一位太守张敞，并发给他一封密信：仅被盗贼查往来过客，无下所赐书。
5: 这封喜书的内容很简单，前边讲的仅被盗贼，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可深意存在，那么防备有一些盗贼在这里为非作歹。但是下边那句话很耐人寻味，他说防往来过客，往来的过客为什么要防备？后边说的物下所赐书，就是不要让他把这个信的内容透露出来，那么就向我们透露出这封信是具有深意的。那么我们分析相关情况，就可以得出，就是汉宣帝是让张敞向他汇报他所监视的刘贺在昌邑国故宫里的生活状态，还有呢接触了哪些人。
7: 这个密令说你要调查去，然后说这我这个命令你不要向别边扩散。这个汉宣帝这个人物的深沉、谨慎、这个有心计，通过这个事情也表现出来了。
0: 于是善解上意的张敞派人混进贺府，时刻监视刘贺，甚至亲自登门探访，并把自己的观察分析向汉宣帝详细禀报。 六七岁，脸色很黑，小眼睛，身材高大，行走不便。刘贺府邸的大门总是关着，很少有外人进出。府邸有一个小门，只有一个差役外出采买食物，此外不得出入。
8: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5: 那么这就跟我们现在见到的现代监狱里给囚犯送饭一样的，通过小窗口把食物把吃的给你送进来，所以是非常标准的遭到监禁的这样一种状况。好处比一般囚徒好处就在于昌邑国的所有的财富全在他的故宫里边，在他的院里边放的，但是完全没有行动的自由，特别是跟外界跟人交往。因为张敞的报告还告诉汉宣帝他的外边是有人巡逻。
0: 张敞还说，据臣下观察，刘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惊慌任性的人了。他的穿着、言语和举动白痴呆傻。
14: 显然张敞觉得呢，这样呢给这个谁刘贺加罪名，肯定是他有点就是觉得呢有点可怜刘贺，同情他。结果张敞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他就直接到那儿去了，专门不谈他有哪些就是政治上的荒唐行为，而只是说他脑子已经混乱了，身体也不行了，让这汉宣帝对他放心。刘贺之所以没有死在昌邑王的故宫当中，而且最后封了海昏侯，是和张敞直接有关。
0: 宣帝心中的石头暂时放了下来，刘贺躲过一劫。刘贺之死在史书上只有简单的两个字，后轰。那些可疑的香瓜子成为了难得的线索。
2: 如果有人下毒让他香瓜里面放毒，他当场就死掉了，那最多就停在胃里面，不会往下面去，因为他不蠕动了，瓜子自己不会动的，靠肠的蠕动往下面推进。如果他吃了瓜以后过了12小时或者过了一天，那就拉掉了。
0: 巧合的是，位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遗体内也发现了100多粒香瓜子，与刘贺体内的香瓜子十分相像。看来小小香瓜曾经在长江流域广受欢迎，但甜蜜之中也时常置人于死地。不同的是，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的尸体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依据。医学专家经过解剖推断，辛追夫人可能是吃了生冷香瓜后引发胆绞痛，由此诱发冠状动脉痉挛而猝然死亡。但辛追毕竟年老体衰，年纪轻轻的刘贺也会如此弱不禁风吗？按照张敞的禀报，假如他没有故意夸大病情，刘贺就已经病入膏肓了。
2: 第一，刘贺呢肯定有肝的问题，这个有他这种所谓面上的这种发黑发暗，因为那个时候卫生常识也很差，他们这个饮酒无度。第二，他一定有脑血管的部分的堵塞，古人不太懂，但是说了他有一条腿走路不稳当，这就是典型的

0: 地位被消除了，他们的子孙都成了平民了。让汉宣帝宣布把他们一一都找到，恢复他们的贵族身份，就给刘贺的这个待遇，封他为海昏侯，和整个这个当时的他的这个政策是吻合的。当然他首先认为这个人那个不成气候，不至于有危害，他放心了以后，他采取的是一视同仁的相类似的政策，就是都给他们一个出路，都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待遇。
1: 问题是汉宣帝为何没有把昌邑王的封地还给刘贺，哪怕降格为昌邑侯也好，反而把刘贺赶到地势下师山林毒气的豫章郡。有学者推算，西汉末年全郡每平方公里仅有2.12人，一片蛮荒。
2: 为什么赶到南方呢？当时是这还是开发各方面呢都相对落后一方，但是又不影响他对亲情的表达，对不对？嗯，这又体现了这个帝王的优良的品质，同时又在政治上杜绝了隐患，这是最好的事情，一举两得。
1: 多么精明的政治手腕！当刘贺对汉宣帝感恩戴德时，他已经被防患于千里之外了。宣帝对刘贺恩威并施，刘贺到底怎么死的？似乎只能在蛛丝马迹中大海捞针了。DNA， 人们想到刘贺的遗骨。由于仅存的几块蜂窝状遗骨过于碎小，更多的希望都寄托在这相对完整的刘贺牙齿上。2016年4月27日，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敏辉来到刘贺内棺现场。
3: 这老先生他那个什么的，虽然是锦衣玉食的，但是他
4: 磨损的，你觉得？
3: 一个磨损的，另一个他这个什么，他小时候可能有些什么，比如是肠虫病啊，或者是痢疾之类的。就是营养不良，虽然吃的很好，可是不吸收，或者有肚子里有蛔虫啊，或者是有那个什么，就是经常拉稀的那种病。
1: 虽然保存条件不够理想，但专家还是提取到一枚完整的牙齿样本。
5: 因为在南方这种环境下，它这个红壤的 pH 值比较高，呈酸性，呈酸性它跟骨骼中的那个碳酸钙产生反应，一般就是人类骨骼很难保存下来，都是腐朽的很严重，基本成粉末状了，然后提取的非常困难。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然后能够继续深入做下去，但是现在就目前保存状况来说的话，不敢保证。
1: 2016年9月，对刘贺 DNA 的测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展开。不久坏消息传来，由于刘贺遗骨保存条件太差， DNA 提取失败。于是人们再一次把焦点汇聚在刘贺墓中那些庞杂的文物上。在出土的大量金饼中，有4枚金饼分别存在墨书字迹，由于干裂破损，辨析解读大费周折。他们是南蕃海昏侯陈贺，元康三年铸黄金一斤。元康是汉宣帝年号，元康三年，这年刘贺刚刚被封为海昏侯。铸金是汉代铸金制度的见证，每年皇帝

0: 举行宗庙祭典时，各地王侯必须按封地人口比例上缴礼金，但凡缺斤少两、粗制滥造，轻则削爵，重则灭国。就是说，刘和墓中的金饼原本是献给汉宣帝的，那么他们为何留存在了刘贺墓中？史书记载，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的同时，也宣布了他不必每年进京参加祭典。此时他已经被贬山东十余年，表面上看这是好意，以免身体健佳的刘贺跋山涉水旅途劳顿，但背后却另有深意。
1: 没有资格去参加宗庙祭祀，那也就是取消了政治资格啊，就是这个剥夺政治权利啊，就是相当于这么一个，就是虽然表面上给你一个侯的这个身份啊，还有给你四千户的这个封邑啊，但是是政治权利，在朝廷里头的这个政治权利啊没有了。
2: 这个肯定是要让他远离政治中心嘛，远离这个行政中心嘛，让他慢慢淡化。
0: 如此看来，还是不信任刘贺。刘贺本想靠铸金赢得宣帝的好感，靠参加祭典返回政治舞台，没想到宣帝不领情。被边缘化的刘贺是何心境，史书没有任何记载，考古发现为这段故事续上了新的内容。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几千枚竹简木牍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刘贺夫妇分别给汉宣帝和皇太后的奏折。其中几篇木牍断断续续写着：“南藩海昏侯陈贺昧死再拜尚书言。”再拜为秋瑾，元康四年等等。元康四年正是刘贺就任海昏侯第二年，他又冒死向宣帝申请参加秋季进京朝拜的活动，即所谓秋瑾。

0: 证据显示，刘贺心有不甘，不断上书求见。他对朝见帝王重返长安仍然抱有期望。只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最后只好把金灿灿又翘首以盼的梦想全部带进了坟墓。因为他的冒死求见，其动机很可能引起怀疑，甚至真的招来杀身之祸。在海昏侯主墓室西侧的淤泥中，曾经出土一块半米多高的漆木板，上面绘有文字和一组人物画像。这一发现很快引起轰动，原因正是这几个画中人。通过对一旁题记的解读，他们居然是孔子及其弟子，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与当今流传的孔子像差异明显。
1: 孔子遗迹它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个部分它描绘的是孔子的形象，孔子他整个形象是比较清瘦，他长胡子，身着长袍，最前方就是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形象。
0: 为了妥善保护这件稀世之宝，防止漆木脱水开裂，文保人员把它们整体浸泡在净水中。不久，人们又发现一块与漆木同等大小的长方形铜板。原来，铜板与漆木是一个整体，一件大型铜镜。铜板是镜面，绘有孔子像的漆木是背板。在背板的题记中，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受重用时就积极进取，被舍弃时就韬光养晦。把如此大道理描绘在镜子上，以此为鉴，就是提醒人们照照镜子，三省其身，如有教训，引以为戒。显然，刘贺把孔子的教诲当作座右铭，当初做皇帝时没有抓住机会，反而得意忘形，招摇过市，如今被弃之如敝履，若不谨言慎行，早晚还会大难临头。
1: 就是从刘贺墓中出土的那些带有儒家色彩的一些文物来看，刘贺他希望向世人传达一种他恪守君臣之道，同时带有一些自保色彩的一些因素。
0: 虽然刘贺处处谨小慎微，但他满腔热血郁结于心，很难做到滴水不漏。何况从他随葬墓中的竹简经文上看，他也并非胸无点墨，才疏学浅，甚至当初被废黜帝位时，他也能当场引用《孝经》来质问霍光，
2: 说：“我听说，天子有征臣七人，随师者而不失天下。”就直接引用《孝经》当中的词句，来反驳霍光，说：“今天我被废，是因为你们这些做大臣的没有一个是忠臣，责任在你们。”说明他那18岁已经把这些儒家经典掌握得非常熟练。
3: 这句话说明他什么呢？他本人对《孝经》是很熟的，能出口成章，对不对？马上就用上了。
0: 怀才不遇又不甘寂寞的刘贺，天天想着克己复礼，内心何等纠结。这种纠结甚至体现在他的印章上。
4: 龟牛是诸侯王用的啊，那么刘贺 第一方和第二方印是归牛的，这个是对的，就应该是归牛的。
0: 刘和墓中发现的大刘记印和无字印都为归牛，合乎规制，但刻有刘贺姓名的印牛却出人意料，张扬的翅膀，外凸的眼睛，内勾的尖喙，犹如一只猛禽。
4: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这也是给人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一个联想的这么一个空间。这是个孤立啊，这是个孤立。
0: 有学者认为它是一只猫头鹰，古时称枭。在山阳太守张敞向汉宣帝的禀报中，有一段他与刘贺的对话。张敞问，从昌邑到长安的路上有没有看到枭？刘贺答，去的时候很少见到，回来的时候见到许多。这段对话前后没有任何关联，非常突兀。皇帝日理万机，臣下在奏章中不可能东拉西扯，语焉不详，一定蕴含着某层深意。如今枭为何又出现在刘贺的印章上？枭被古人看作邪恶与不祥之鸟，学者的推测是刘贺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既不要为邪恶所左右，也要小心被邪恶所害，尤其在启用自己的印章时更要念念不忘。至少在表面上，刘贺又沉浸于钟鸣鼎食、觥筹交错的生活中，于是在海昏侯墓中出现了大量高规格的生活用品，结构巧妙的燕鱼灯，体型硕大的青铜火锅，制作精湛的青铜器等等，它们都有使用的痕迹。在存放酒具的墓室中，除了大量青铜酒器外，还有一套大型蒸馏器，假如它们是造酒器具，将把中国有实物证明的蒸馏酒技术大大提前。这件工艺细腻的提梁釉制造于西周，说明当时的刘贺还迷恋收藏。事实上，通过对海昏侯封地紫禁城的深入考古，学者们发现，尽管刘贺锦衣玉食，富甲一方，但他并没有行动自由，不得不躲进小楼成一统。
2: 大城里边修了一个小城，小城修的只有一个门，修的非常结实，显然对他是看管，对他监视的啊，这是监视。而且呢，现在在墓楼当中就已经发现了，就郡守写给朝廷奏折告他如何的荒唐不堪，显然这个受到郡守的严厉的监视，把他发回来，就是皇帝等于警告他，你老老实实的，你看郡政府都对你不满，就是警告这个谁刘贺。
0: 汉书记载，一次刘贺与当地官员孙万氏闲聊，孙万氏问，你当初为什么不坚守在未央宫杀掉霍光，反而任由霍光夺取你的喜寿呢？刘贺回答，的确如此，当时错失了机会。孙万氏又认为，刘贺不久就会升任豫章王，刘贺并不否认，但提醒孙万氏不要到处宣扬。虽然刘贺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但寥寥几字还是流露出他不甘于现状的蛙叫。
5: 后方势力已经被清除了，他可能会觉得汉宣帝对他还都是刘家人嘛，很多贵族身份都恢复了，他说我是不是也会得到优遇呢？会不会也会受到优待呢？会不会地位也会上升呢？他有一种幻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重新做一个王，因为他做皇帝以前就是昌邑王嘛，这个皇帝做不了了，这个如果做个豫章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个话传递出去，到了汉宣帝的耳朵里，就引起了汉宣帝的愤怒。
6: 如果说按照刘贺这样讲的，他就会坚持认为他是被霍光迫害的，那么这个信息听着汉宣帝当然不高兴，如果不断地扩散这种东西，对他的皇帝的位置上控制着国家控制政权是非常不利的。
0: 向皇帝汇报的扬州刺史可不像当年同情刘贺的张敞，汉宣帝下令立即彻查，结果属实，于是宣帝下诏削去海昏侯3000户使邑，以示惩戒。
5: 整个西汉被销户的，就是一个侯管理多少户人，被销户的有100户的、300户的，很多种记载，加在一起才6000户，就是被削夺的，他这一个人就被削了3000户，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个是比较惨的，证明这个事情，的发生，在汉宣帝的眼睛里边看，它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处罚是非常严厉。
2: 像这样的事件，在汉代来讲，都算作就是谋反大罪，都要兴起大狱。而在有关的资料当中和刘贺的传记当中，只提到了就是汉宣帝下令啊，他不封4000户吗？给他减掉3000户。而这个孙万世怎么处罚的？没有，一个字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是郡守给他搞的一个政治陷害，一个政治陷阱。他没有政治经验，就跳进陷阱里边。
0: 也就是说，孙万世的问话很可能是故意设下的陷阱。这一次，刘贺彻底掉坑里了。遭此变故，刘贺一蹶不振。他泛舟江上，对着浩浩江水愤慨而吼，宣泄压抑的心情。后来，豫章江宽阔的河口便被称为凯口。但，宣帝真的放过他了吗？史书并无明确记载。第二年，刘贺便撒手人寰，这难免又让人想起刘贺体内的香瓜子。在海昏侯墓数量庞杂的文物中，有一件貌不惊人的漆盘，其底部写着5个字：一公五进汤。一公，医生的古称；五进汤，应该是一种汤药的名称。《黄帝内经》有肝病进心，心病进咸，脾病进酸，肾病进肝，肺病进苦的说法，即为五进。然而，如果酸甜苦辣咸皆不能沾，刘贺墓中那些让老饕们啧啧称奇的炊饮用具和工商有壶，岂不失去了用武之地？有学者分析，漆盘上的禁字模糊不清，应该是镍字。镍是树木被砍后长出的新枝，五镍汤其实就是民间所说的五汁汤，可以驱风散寒，扶正固本，正好与刘贺行走不便、面黑目小的病态相对症。
2: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2个这个铜的臼，我怀疑是药臼，就是捣药用的。 另外在他的这个粮库当中发现了五味子等这草药，可见他的身体一直是不好，还发现了一盒什么冬虫夏草，这肯定是身体非常不好。
0: 结合刘贺墓中出土的医书和五色石圣等，不是吃药就是进步，刘贺或许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了。再加上一个北方人天天泡在南方的阴湿气候中，难免水土不服。恰好刘贺爱吃的香瓜成熟于春夏，潮湿炎热交加，有害细菌种类多，繁殖快。
3: 血缘虫它开始繁殖的这个季节恰恰就是这个季节，就是春夏之际，然后到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是最容易生病的，更何况它本身也有别的病，那么在南方这种到了暑热的这个季节是容易出事情，
6: 所以它极大的可能是因为吃香瓜出现了一个急性的胃肠炎，急性胃肠炎上来以后肯定就导致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再次的爆发，那可能6到8小时就突然就去世了。
0: 刘贺那羸弱的身子板哪经得起如此翻江倒海，他再也不可能迈进令他耿耿于怀的长安城了，也无法回到他的昌邑故国。如今他的葬身之地名为南昌。蹊跷的是，刘贺尸骨未寒，他的两个儿子也前后脚不离不弃地命丧黄泉，几乎无人可以世袭。于是有大臣上书，这是天意决之，海昏国由此被废，国已不存。刘贺囤积继承和从宫中带出的所有高等级财物，没人再有资格享用，于是全部被埋入刘贺墓中，由此造就了2000年后这座震惊中外的西汉大墓，它成为我国现今最完整的列侯墓园的标本。刘贺的一生是非黑白，喋喋不休，即使今天也依然众说纷纭。2017年年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海昏侯墓园2号墓及刘贺夫人墓的考古发掘正式展开。有关刘贺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5: 好的，听众朋友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主持人柯凡。那么现在正值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的庆典之际呢，我们特别推出的系列人物访谈节目。那么现在今天呢，给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呢，分别是谁呢？大家猜一下，哈，分别是摩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呢他还是一名画家。今天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和昨天的不一样，昨天是两位怎么说是中国传统技艺以及这种现代的这些飞机之类的低空经济飞行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则是两位艺术方面的大师。那欢迎两位的到来，请两位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哎，你好。
2: 哎，你好，
6: 我是包根夏，非常高兴来到华夏传媒，借着这个华夏传媒30周年之际，我在华夏传媒呢，算是回家了，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一直在华夏传媒呢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养生节目的主持嘉宾。
5: 原来以前也是同行是吧？
6: 对的，对的。所以对华夏传媒呢非常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5: 好的。那我们的 Johnny 王呢？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墨尔本艺术学院的 Johnny。
5: 这声音非常好听哈。
7: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受到咱们华夏传媒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呢，对华夏传媒来说，对包括我们整个华侨在这个澳洲生活的这一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5: 嗯，
7: 能受邀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非常开心，谢谢。
5: 能邀请到二位的到来，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那刚才也说了这个Morgan， 您也说了，说以前在我们华夏的时候也做过一段时间。那您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和我们华夏结下的缘分吗？
6: 是的，那是刚来澳洲不久。
5: 嗯，
6: 然后向总呢就找到我说，请我来这个华夏传媒有开的一档节目叫健康讲座。
5: 嗯，
6: 然后呢我在这个健康讲座中呢，好像一个星期吧，1个小时的时间，
5: 嗯，
6: 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小知识，特别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疾病和一些疾病的预防啊，还有一些简单的药膳调理。因为我本身呢还是中国药膳学会的常务理事。
5: 哦，
6: 是这样的。
5: 所以虽然每周只有1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但是准备估计也需要拿出大把的您的私人的时间来准备这档节目是吗？
6: 那倒还可以吧，因为我毕竟临床做医生已经做了30多年了，所以说医案就非常多，比较容易。
5: 对，我看到您的介绍上面，除了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友会的监事长之外，您还同时是一名中医师。
6: 对，是澳大利亚注册的中医师，
5: 还是一个专业的。那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女王，那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传媒结缘，和我们向总结缘的呢？
7: 啊，是这样的啊，
5: 嗯，
7: 就说咱们在澳洲生活，特别在墨尔本生活的这帮来自中国的这帮华侨，你说在这边生活的这个期间呢，就说。不知道华夏传媒，或者说，不了解这样一个咱们华人的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传媒机构呢，几乎是不可能的。记得是在那时候纸媒还比较发达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会每次都会收到一份那个华夏传媒的报纸，
5: 我们的报纸，
7: 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们都跟华夏传媒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情感啊，就是那时候积累起来。我个人呢，包括我们学校啊，其实我们跟向总结缘呢，也是一些具体非常具体的活动。我记得2018年吧，那时候是后来2018年，2018年向总把那个安徽美协一帮画家，很棒的画家，邀请到了澳洲来做一个写生团，然后那次呢是跟我们学校做的合作，我们给安徽美协做了一些。相应的就是对那些画家的到澳洲来的一些写生团的这种辅助，包括那个笔会呀，做了这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5: 好，
7: 正式结缘就应该从那时候开始的。
5: 哦，从那个时候。
7: 对。
5: 然后咱们学校是叫做墨尔本艺术学院。
7: 对的，因为我本身是画画的嘛。
5: 您这个艺术学院就是给您打个小广告，您这个艺术学院就是有画画，还有呢？
7: 有
5: 音乐，
7: 舞蹈，
5: 哎，
7: 还有
5: 影视，还有影视，
7: 对，
5: 表演吗？还是
7: 就是表演的，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的，我们也做一些就是这个中国的影视剧到澳洲来选秀，选那种角色，我们也会推荐给到他们。
5: 哦，那冒昧问一下，那周女王，您和这个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猫跟夏，你们二位之前认识吗？感觉你们是有相似的领域。
7: 我们肯定认识，我们是微信好友很多年了。
5: 原来我们今天这两个嘉宾请到一起是有原因的，是吗？
7: 对。
5: 好，那既然大家二位和我们华夏传媒都在这么久之前就结下了这么深的缘分，那在这几十年当中，或者说十几年当中，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二位比较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二位的身上的？
6: 难忘的事情呢，
5: 各个方面都可以。
6: 对，我这有一个这个小的分享啊，就是我有一个临床的病人呢，是一个新人啊，女士，有七八十岁了，
5: 年纪怪大的，
6: 但是她呢常年做噩梦。做了40年的噩梦，这个每天晚上都做噩梦被惊醒，所以说非常的痛苦。这个第二天早晨起来呢，神情非常的疲惫，就睡不好嘛。他就来找我治病，那么我给他用针灸的疗法来治疗，每次来治疗，回去能够就是休息得非常舒服，睡得非常好，安稳，没有噩梦了。但是呢，只管一个星期。第二星期他要再来，
5: 就治疗一次管一个星期。
6: 对，然后呢，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我在上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正在上课，上一个这个国医大师的讲座，所以我就戴着耳机，耳朵上戴着耳机给他治疗。这个时候呢，针完了灸之后，哎，他回家了。第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为什么又做噩梦了？
5: 就这次没有坚持一个星期是吗？
6: 对，就不是、就是不是没有坚持一个星期，就没有起作用，就是回家就又开始做梦，又连续做好几天。当时就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叫什么呢？我们针灸讲究叫做针道、意道、神道。当时我的神是在听广播、听一个讲座，就没有把神放在他的针灸上，所以说他就
5: 不起作用了，
6: 马上就没有起作用。同样的穴位，同样的针法，同样的手法，就不起作用。所以说，医者宜， 这有时候我就对我的感触非常大。
5: 所以从那之后，您就不管给哪一个病人治病，全都是全神贯注的，投入所有精力的在那个针灸上面。
6: 对，再也不敢分神了。
5: 啊，然后保证每一次治疗都有效果。
6: 对对。
5: 啊，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那您呢？
7: 啊，接着说我呀。啊，刚才听了这个神奇的这么一个经历，我觉得是真的是要专注。
5: 对，
7: 我记得我要问到这个话题，回到刚才咱们这个话题的话呢，就是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跟华夏这个结缘啊，应该这样说，
5: 或者说不一定是非和华夏，最好是和我们华夏，但是如果不是，还有其他的更让您印象生活的印象深刻的事都可以，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7: 好的。啊，有，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艺术培训机构嘛，严格来说是个这样一个机构，然后呢，我们会每年都会做很多大型的这种艺术类的交流活动，这些年来啊，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还是真的跟华夏有这个交集，因为我刚才说过，就是在一八年的时候，向总做的那件事，就是他，从联邦政府申请的一个多元文化国际艺术节，这是个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政府的项目，就是我们有幸参与进来以后呢，就是，向总把安徽美协的大概有40多位画家吧，因为这个规模的整体来说，我觉得是相当大的，都邀请到了墨尔本来做一个。研学也好，或者写生，或者做一个笔会，然后从头到尾来了10几天吧，然后做了画展，大概有画展开幕2天我们都在，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形成一个轰动，小小的轰动效应，因为来的这批画家全是国画家，书画界
5: 全是叫得出名的大家，
7: 对，也有他们副主席、主席带队过来。然后还有年轻的新锐的画家，所以那次我感觉就是说，跟华夏的这种合作也好，或者就是说结缘也好，那次做的规模到后面这些年，你看延续下来就没有那么大的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啊，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团体能调动，或者就是说不叫调动吧，就是能
5: 召集
7: 国内的这么大的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团体过来，本身这件事情就相当不容易。
5: 对，
7: 然后我们有幸参与到其中，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值得，就是谈之很久的一件事儿。
5: 所以一直记忆犹新，一直到现在哈，还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件事儿。
7: 对，
5: 那想问一下二位，都来到澳洲有多长时间了？大概
6: 我是大概15年吧。
5: 15年，您呢？
7: 我们拿 PR 的时间倒是有点2007-2008吧，但是来常住就比较晚。我们是2016-2017才过来常住的，
5: 那也是10年朝上了，
7: 对，接近10年。
5: 对，
7: 我们
5: 那就是在你们二位在澳洲生活的这10几年的时间哈，10年朝上的时间里，如果说想让二位用3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不知道您二位会选哪3个词呢？或者说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10多年的经历也好，感受也好，体会也好，或者说对未来的展望都可以。
6: 这个我想说呢，这刚来澳洲的时候呢，我经常挂在嘴边就一句话叫 I'm lost， 一个是迷失了，第一我路盲，经常
5: 是字面上的迷失，
6: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经常的在超市啊，比方说找老干妈找不到，也是找不到。再一个呢，你去给西人诊病治疗，号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英文词语去翻译给他是什么疾病。我经常也会脱口而出 I'm lost。所以说那时候是我的常用语了。那么现在
5: lost 第一个词 lost。
6: 对，第二个词呢，就是 I'm found， 就是我找到了。现在就是说，在澳洲呢，找到了一个新的定位。 在以前呢，在中国呢，比较忙碌，每天呢上百的病人，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在澳洲不一样，澳洲的话呢，有大把的时间去考虑一些自己想要干什么，自己的爱好是什么。然后呢，我就想投资影视啊，投资其他的一些行业，投资教育之类的。特别感谢向总，我在拍第一部电影《麦兜的夏天》的时候，向总是不远万里到山东济南去探班，就到我们的拍摄现场，去给我们鼓劲儿。然后呢，我们
5: 江湖中人向总是义气之人，
6: 不远万里，真是不远万里的。然后呢，我们的电影在澳洲的首映是，向总啊，华夏传媒也给我们布衣
5: 宣传，
6: 大力宣传，
5: 取得了成绩如何？
6: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当时是2017年、2018年囊括中国所有的儿童电影的金奖。
5: 哦，是一部儿童电影。
6: 对，然后呢，我们的男主角呢叫刘宗健，他呢获得了这个最受观众欢迎小演员称号，就是小影帝。当时呢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呢，当时主持人宣布了，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是吴京，当时就鼓掌，我们就完结束了。然后呢，又接着又说，吴京领完奖之后又说，获得最受欢迎的小演员刘宗健，就是最小的一个小影帝刘宗健就上去领奖，当时孩子都傻了，我们把他领上台的。
5: 就之前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或者说有可能会得奖什么的，
6: 没有。
5: 那您形容一下您当彼时彼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您在现场是吧？
6: 对，当时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当时我们以为这种电影节呢，我们基本就是陪跑
5: 走个过场。
6: 对，因为这种大型国语电影节不像儿童电影节，我们拿奖是觉得十拿九稳的。那么这种呢？是和很多成人片啊，和那些片子去比的话，我们就是不占优势的。但是没想到还是能够获得这么个奖，非常欣慰。
5: 就是这是您的第二个关键词放的，
6: 是
5: 还有第三个吗？
6: 第三个我还要，这个是在学习了，因为我在现在呢，每年都要回母校去讲课。
5: 您的母校是
6: 山东中医药大学。
5: 山东中医药大学。
6: 对，然后回母校讲课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呢经常就督促我说：“你现在这个岁数呢，你的所有的学姐呀、学妹甚至啊，都已经出了很多成绩了，有的是这个世界级的不孕不育专家，有的是眼科专家，有的是就是自己。”独创出了自己的这个舌诊的这个一套舌诊理论，非常牛。然后呢，你看你这个啊，这个岁数了，应该总结经验了，要把一些临床的东西啊总结出来，写点东西出来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心思收一收。我老师经常说我是不务正业嘛，整天一会儿搞影视，一会儿搞就投资，一会儿搞教育。我说现在我收心，只干一件事儿。把这个

0: 跟在国内比起来，我是从上海来的，我跟我太太从上海移民过来。
1: 哦，
0: 我们是在上海呢，自己一直做这种艺术方面的，就是文化传播这一块的工作，就是公司嘛，自己在做。来了澳洲以后就感觉，应该这个词也比较词叫短语嘛，叫慢下来。整个感觉人、
1: 对
0: 啊、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走路的节奏都慢下来了。
1: 是的，和上海比的确是的、
0: 完全是连开车也慢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给你约好2:30见面，也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可能1:30就开始为这个事情开始有准备，或者就
1: 说计划了。
0: 对对对，要提前做计划，怎么走什么路线什么的，
1: 对，看一看哪里堵车呀，
0: 对对对，
1: 交通好走呀。
0: 然后来了澳洲以后，这种都焦虑没了，什么都是属于那种提起来就可以进入到状态的，但是节奏呢慢下来，给我那种感觉，就是给我营造那种创作那种氛围，我觉得比较让我很 enjoy 这种感觉的，
1: 就让你有更多的时间让自己去想到一些灵感呀、或者
0: 对对对，一是灵感，还有就是寻找那种就是空间，就是我自己可以去不像在国内那么接触的地方去彼此让自己很紧张的做一些事情，现在就是慢下来，就三个字。
1: 第一个词是慢下来，是一个字吧，就是慢，对
0: 啊，
1: 不管是生活节奏，还是说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走路呀、开车的速度，以及我们处理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今天哪里坏了，我甚至给您打完电话之后，我都可以让你明天来修。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我现在坏了，你半个小时你不给我修到，我就要找别人了，我很急。
0: 对，
1: 这种是吧？各个方面的慢。
0: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
1: 好，
0: 然后第二个词呢，我刚才也在想，第二个词是，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突然对以前都没有太多关注的那个领域啊，就是大家说的可能是身心灵的那个领域的东西去探索它，或者就是用去做一些就是去关注的东西，一下子到这边有时间去触碰它，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就像你开公司吧，我就说通俗一点，开公司在国内就是很节奏很快，就是能挣多少钱咱们都是说好的，到这边我们干了很多事情以后，发现有些事情不是挣钱的问题，是很多事情是完全是做善心，像做慈善一样的，以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很多人是完全最后就是帮忙，大家就非常开心的，就是说哪怕就是喝瓶水或者喝杯咖啡，或者是有个 BBQ 就结束了，就没有就是像国内那种商业氛围的那种东西，一下子我们从那种环境就调整过来以后，觉得是不是我真的还是往更多的大爱的那个方向去探索它，
1: 就觉得以前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人吧。
0: 对对 对, 对，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很多事情要有一个结果嘛，就是必须要去我做了这个努力，我就要得到那种。这边就现在就我们就感觉这个事情不是像以前那样真的可以换一种方式的生活，就是但这种感觉呢，让我也觉得自己很心安的。
1: 对，就是可能说就是人追求的东西换了，可能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以利益至上，我们最后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积累人脉，然后赚更多的钱为自己所用。而到这边呢，我们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开心，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让其他人开心。
0: 对对，你说太对了。
1: 所以就我们改变了，就为利益作为唯一的这个目的的这样一个做事情的原因，而是更多其他的就是目的是我们去追求的，譬如说开心，譬如说交更多的朋友，让别人开心，让自己开心，让家人开心，等等等等。
0: 对，看到别人开心那种感觉，
1: 你也会开心。
0: 对，这种感觉太希望是把它就是告诉更多的人。
1: 对，好，这是第二点。那还有没有第三点
0: 啊？第三点也有。第三点呢，就是觉得我，我跟我太太啊，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我们在这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啊，就觉得比在国内呢，就是我们更贴心一些，更有时间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在一起，做一份事业嘛，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家庭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分量啊，还有就是说对这种整个。

0: 整个就是两个家庭组合以后的那种，嗯，啊，这是怎么说啊？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啊，维系这种氛围，这种氛围是不容易的。
1: 嗯，
0: 而到了澳洲以后，这种，感觉是比在国内，你去花很多投入啊，哪怕是花钱去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只是为一个节日，然后去营造那种气氛，达到很短的一个效果。但在这边生活以后，发现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其实如果你想每天都可以，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啊很直接，共同在面对一个事情，
1: 嗯，
0: 啊，我们就是彼此都很坦诚，比在国内更容易那种沟通。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来了澳洲以后，对家庭来说反而是给。加了一把锁，这把锁呢，就是让这个家庭的这个观念更牢固。
1: 嗯，上了一个保险。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多咱们在这边生活的这种家庭，或者华侨家庭，特别是华侨家庭，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共鸣，我是这样想的。
1: 嗯，行，那看来您这个更多的是体现在了这三个词，是体现在了自己对生活上的感悟上面，从自己做事情的目的啊，或者说从自己回归家庭和家人相处的方式，以及这种家庭关系越来越和睦越来越融洽的这种方式，来让您有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0: 对，
1: 嗯，那不知道二位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二位也都是，我看一下介绍，就是协会会长、画家、艺术家，然后还有艺术学院的院长。那你们二位有没有觉得，就是您像您成为院长了，然后您成为协会的会长了，二位是你们人生当中就这十几年最成功的事呢？还是说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比我成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更让我觉得是重要的？
0: 你先说，
1: 没关系，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就是聊天嘛。
0: 嗯
1: 啊，
2: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我说影视投资人呢，我的影片好多都获了很多奖。
1: 嗯，
2: 那么不管是《麦兜的夏天》啊，还是《哈利与莱生》啊，还是《那年我没长大》，都获了很多奈。但是呢，我对这些呢，就很一般。但是呢，我最大的，我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病人呢，是一个柬埔寨的女士，四十多岁，当时来找我时候是44、45岁了。这个女士呢，找我说就是非常郁闷，然后为什么呢？她老公要把她送回柬埔寨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生孩子，说她老公要和她生个孩子，否则的话呢就不要她了，要把她送回柬埔寨。
1: 她是该做的都做了之后生不出来是吗？
2: 对，然后呢就来找我了。那么正好呢，我当时是因为我是写张冬云的，是全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来说吧，这个生育方面的中医的是专家，是顶级专家了。然后呢，我就和我师姐进行了一些这个微信的探讨，后来呢给她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通过了半年多的治疗，哎，就怀上了。
0: 哇！
2: 当时我这个一年以后带着出生的孩子来找我说，我是那种兴奋，那种成就感，那真的是很难说的。这个是医生啊，他这个是非常有成就的。很多我给很多病人治病的，比方说疼痛扎好了，病人说好了，不疼了，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你疼不疼到底怎么样，没有量化。但是这个是生出来了，这个就非常有成就感。
1: 能听出来了，您感觉就是对自己更多的就是得到满足的是在医学方面这一领域，
2: 对，
1: 就是大过在艺术方面的这方面，对吧？
2: 对，所以说我在下决心嘛，最后还要回归本源啊，就继续从事。
1: 那您还会继续从事影视方面的吗？
2: 还是有这方面业务
1: 啊。
2: 对，
1: 行啊，了解了。那这是让您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病人治好了，我看到他痊愈了，看到他开心，看到他家人开心。
2: 关键是一个这么高龄的病人，你想，生孩子的时候已经46岁，
1: 属于高龄产妇。
2: 对，好处他以前生
1: 过孩子，很危险的。
2: 他要没有生过孩子的话，真的是很难了。他以前有过孩子，所以说呢，我还给他尽力治了，还是取得了真的不错的效果啊。
1: 那真的很厉害，是的确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这件事情，就做了别人不能做的，同时还帮助了其他人，
2: 是
1: 很有成就感，
2: 对，非常开心的。
1: 那您呢，整女王？
0: 听到刚才这个故事，确实是成就感是这样来形容的话，有一个固定的标的物，确实有成就感。我这块呢是怎么说呢？艺术这个东西本身很抽象，它属于意识流的东西。然后你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某一个事件上呢，肯定是可能会落实到一些就是活动啊，或者就是最后形成的一种规模的东西上面去。我成就感呢这块我一直在去寻找它。
1: 目前还没有吗？
0: 一直在想把这个所谓的这种成就感呢，想把它就是具象化。这些年我创立这个学校，也做了不少事情。这两年呢，我们在打造一个音乐平台，一个音乐品牌吧，应该说叫仰望星空这么一台主题音乐会。我们会在每年的11月份就会举办这么一台音乐会，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而且全是聚集了墨尔本的华人的音乐家或者是local 的音乐家会参与进来。就好比前两年的澳洲好声音的那冠军父女两个 local 的白人，他们也参加我们这个音乐会。像去年我们也会把华人在澳大利亚99年获得的美声唱法的这个第二名的这么一个青年艺术家呢，歌唱家了，也邀请到我们这台晚会来了。然后呢，我们今年也会继续把这个仰望星空这个品牌呢继续往下推下去。我希望就是说这一台这个晚会啊，音乐晚会都是上千人的那种规模，每次都上千人。但是这种千人辐射出去的那种
1: 影响
0: 会更多，其实更多嘛，6x嘛。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上面去传播我们的华夏的文化呀，然后咱们中华民族所特别在音乐方面成就的东西，还有跟西方的这种融合呀，希望在这台音乐晚会中去展现。这是一个事情。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也是搭建了一个叫艺术派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联盟。咱们这个联盟几乎把在墨尔本的200-300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平台上了。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呢，会做一些就是艺术类的展示，因为我们在去年12月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维州政府州政府的那个
1: 支持，
0: 支持我们已经做了一场活动，跟当地的 local 艺术家和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还有墨尔本当地的艺术家，还有100多位小朋友一起做了一场画展，效果呢其实非常好。今年呢，我们马上可能就在启动这个事情，也会把它推进。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做下来，我也不知道说上不上成就啊，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点点滴滴的，就是把它推出来，把我们现有的这种平台资源推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平台在做这件事情，推广我们的华夏的这种文化艺术，华人在这边生活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跟当地多元文化融合以后形成的一种现状，
1: 中西合璧，
0: 对，一种现状展现出来，就想做这件事情。
1: 那看来听您这一说，你很好的把我下面要问二位的问题都已经给回答了。因为我本来是想问什么呢？问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成就啊什么的？然后我还想让二位展望一下未来，就是说在对未来自己就是有什么期待呀、或者梦想什么的。您这样一说，正好一条龙下来了。未来自己期待这个演唱会、音乐会、展望星空这个主题。 继续办下去，一直办下去，能够不停地一直办下去，
0: 嗯，
1: 对吧？如果他如果能真的一直坚持下去，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同样也是您的成就。所以您一起就给说了，
0: 感谢感谢，这个事情是任重道远，而且是希望就是更多的这种机构啊，或者就说咱们这就包括咱们华夏传媒这种机构。
1: 嗯，参与进来，
0: 真的做我们华人艺术的一种推广的一个怎么啊一个推动者。
1: 行，没问题。如果十一月您需要主持人的话，
0: 嗯，
1: 我们华夏传媒会帮忙的，会参与进来的。
0: 好，那太棒了。
1: 来，我们就共赢嘛，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被更多的人来接受吸纳。
0: 嗯，
1: 那您呢？不知道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或者说展想呢？
2: 我在未来呢有两个期望。
1: 嗯，
2: 第一个呢，我想把中国的药膳在澳大利亚呢进行传播。
1: 嗯，
2: 因为我毕竟是药膳学会的药膳学会常务理事嘛。当时药膳学会的几任会长都对我说要把这个澳洲的药膳搞起来。因为澳洲呢，一个是资源非常好，对吧？各种美食，像这个柠檬啊，像马努卡蜂蜜啊，这些本身就是我们澳洲自身的这个天然的药膳食物啊，把它和中国的一些这个中药相结合，
1: 嗯，
2: 那么能够更好的造福澳洲当地人啊，造福社区。这一个，第二个呢，还是要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写一些书了。这个到这时候了嘛，要出成绩了，
1: 积累更多的经验。
2: 对对对，
0: 太棒了。
1: 好，那就是那冒昧的问一句，在影视制片方面呢？
2: 是这样的，影视制片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像这个我们的第三部电影呢，《哈利与莱生》呢，剧本就是我儿子写的，所以说呢，下一步的事情该交给下一代人做了。
1: 哦，已经传承下去了，这方面是吗？
2: 嗯，
1: 难怪。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样也聊了半天了，让我们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40，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回来我们再聊聊尾声好吗？
0: 好，
1: 短暂休息一下。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4: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节目中来。那这里呢是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此时此刻是我们黄金时刻的30周年特别节目大型人物访谈，继续来跟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片人，同时呢也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另一位呢是周尼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一位画家。非常荣幸能请到二位啊。刚才和二位聊了很多，那接下来就是看一看时间，也是差不多到了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间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不知道二位时隔这么久又回到华夏，又拾起了这段缘分，有什么想和30岁的我们说的呢？
5: 哎。首先得说啊，华夏传媒生日快乐！
4: 谢谢您，借您吉言。
6: 祝华夏传媒30周年，快乐。作为一个这个我们中医师啊，还有一个这个影视工作者呢，我是非常的由衷的敬佩这个华夏传媒。你在30年来呢，坚持传播中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做出的这个坚持和付出，希望未来呢能够继续的引领华语的媒体越办越好。
4: 您曾经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不要忘记了。好，感谢您，借二位的吉言，我们华夏肯定会越来越努力把这个传统媒体给发扬下去，不会让传统媒体给断掉的。好，那刚才是送给30岁的华夏的一句话，那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对未来的一句祝福语吧。
5: 我想说啊，此时此刻就是在听到华夏走过30周年这个历程啊，确实感触是非常深，就是觉得真的不容易。而且呢，就是说在咱们这边的这个英文世界，有这么一档中文的这个媒体平台，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讲华语的人的一个庆幸，也是我们增加我们幸福感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份这个叫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家的感觉。这里的声音是那么原汁原味，而且都能让你一秒回到中国，回到你的母国祖国。而且呢，我真心的希望就是咱们的将来的听众，现在的听众能对华夏传媒不离不弃，把你的收音机，把你车台都调到这个频道，我们一起来见证下一个30年，也许更多、更久、更长的时间。
4: 对，
5: 谢谢大家。
4: 啊，谢谢您。同时也借您的吉言呢，也祝我们所有华夏的以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未来即将成为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还有那些不知道华夏的听众朋友们，祝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万事顺遂。好，那非常感谢二位的到啊，您还没说呢，对不对？
6: 好的，好的，因为我觉得呢，
4: 说给听众的，
6: 不论你他是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希望你能始终始终记得中文，这个是在中文这个声音里呢，有家的温度，有文化的传承，有根，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记忆，所以，这个华夏传媒呢，中文广播呢，我希望是能够办得越好，越办越好，像拔火罐一样，用它的负压，这个吸引更多更多的听众。
4: 好，能看得出来您是真的爱中医这一行，就什么东西都可以
5: 联系上
4: 中医上去。好，借您今天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对我们华夏不离不弃，像以前过去三十年一样，一直的支持我们。我们也会努力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浑身充满了艺术气息，两位全是哈。第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同时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一位画家。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二位这十几年在墨尔本的这样一些经历以及感受，同时也是能够让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感谢二位在吃饭晚饭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再见吧，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5: 好的，华夏加油。
4: 好，谢谢您，大家一起加油，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三十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1: 融30年和新未来。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封闭。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10。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呢，节目是晚了10分钟。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柯凡就不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咱们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这大多数听众朋友们一周这个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呢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和消息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国内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在一场重要演讲中批评一国党，并警告称，若澳洲走向单一文化，国家安全将面临风险。他今天在洛伊研究所发表了一场内容广泛的演讲时表示，忽视多元文化社会会给澳洲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走上单一文化的道路也会令澳洲来之不易的外交成果受损。黄英贤说，倡导单一文化就是要求澳洲限制自身选择，切断对外联系，转向内部，最终没有朋友可以合作。他警告，如果澳洲人被推向彼此对立，就可能造成很大损害，澳洲也会变得更加敌对。在外部和内部势力试图分化社会之际，让澳洲人互相对立会使澳洲更加脆弱。这番话针对的是一国党的政策。该党党魁韩森六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曾呼吁实行单一文化。黄英贤的演讲虽然没有点名一国党或韩森，但他借此是强调了外界对这个小党的做法所提出的批评。他说，分裂只会让澳洲更容易受到利用，并不会令澳洲更加强大。

在堪培拉内北区的红砖住宅里，澳洲前驻华大使 Graham 用了一个直白的比喻，说北京希望澳中关系朝什么方向发展。他说，在理想世界里，中国希望澳洲成为南半球的柬埔寨。 Graham 表示，柬埔寨在经济和政治上高度依赖北京，已被视为了附庸国。他说，但这在澳洲永远不会发生。他坚称，他结束驻华大使任期已超过了两年半。他在任时，澳中关系经历了自1972年建立外交以来最持久的一场危机。他坚称，这段经历已经永久改变了澳中关系。埃文年政府推行稳定政策，为动荡设下底线，但这不应被误解为中澳关系能够和好如初。

总理埃布年现蜜瓜门风波，靖港皇冠蜜瓜为何一颗能够卖到150刀？卷入澳洲总理风波的这种甜瓜，既有西瓜的甜度，也有蜜瓜般的脆爽口感和桃子的香气，水果商是如此形容。埃布年此前就日本首相送给他的礼物开了个玩笑，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无需道歉。目前外界正审视埃布年围绕此事发表的言论和手势，但涉事的水果本身受到的关注相对是少得多。这种甜瓜既是珍贵美食，也承载着日本一项重要文化习俗。这种水果属于麝香蜜瓜家族，网纹瓜和蜜瓜也是这个家族的成员。由于栽培时需要精心照料，它们在日本是成为备受珍视的礼物。种植过程中，农户会亲手轻拍蜜瓜，让水果形成均匀的形状和外皮纹路。澳洲从今年年初起是允许从日本进口新鲜的甜瓜，但冲绳现产的甜瓜仍在禁令之列。

下面一条消息，奔驰因发现了一项常见的电器故障，在澳洲召回数万辆汽车。这个问题可能波及在过去八年售出的近5.9万辆汽车。故障与车门锁微动开关的制造缺陷有关，开关一旦进水可能会直接失灵。如果开关失灵，车辆在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向驾驶者发出提示，自动泊车功能也会因此无法正常运作。召回通知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事故的风险。通知写道，自动泊车功能失效可能导致车辆非预期移动，这会增加事故风险，造成车内人员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或者死亡。通知显示，2018年至2026年间生产的58822辆汽车可能会受到影响，部分 AMG 车型的零售价可能在19万澳元左右。通知建议驾驶者离车前将换挡杆置于停车档，并拉上驻车制动器。车主或鼓励以书面方式来联系梅赛德斯奔驰预约免费维修。受影响的车型如下 A180 A180D A200 A200D A250 A250-4 Matic A250E 等等。

虽然时间快到了，我们再关注最后一条非常重要的与大家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啊。在报税季人口普查加上备受关注的医疗及公用事业数据泄露事件，是为诈骗者们形成了完美风暴。澳洲服务局表示，针对 My Government 账户的入侵尝试正在增加。不少澳洲民众收到了声称账户被锁定的短信后，担心自己的 My Government 档案遭到黑客入侵，并在社交媒体上是纷纷发帖。负责 My Government 的澳洲服务局证实，试图访问个人账户的行动确有上升，但一名发言人表示，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次入侵是成功的。如果密码登录连续5次失败或安全问题验证未通过， My Government 就会锁定账户，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登录及重置密码所需的新材料。相关负责人还说， My Government 不会通过短信发送登录链接，民众需提防冒充澳洲服务局和 My Government 企图窃取登录凭据的诈骗者。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那么，站的时间有点多了啊，因为我们在第二个单元当中的内容也非常的多。那我克凡就不说废话了，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34，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首先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根据新州的警方指称，在新州悉尼一家货运公司的华人董事长利用内部信息和职务权限主导了一个走私黑烟及电子烟的网络。在 Border Deal 打击行动下，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是调查多名可信内部人员后， Top Logistics 董事 Peter 平县53岁与另外六人是一同被控。警方指称谢及其同伙利用 Bankstown 一处保税仓库进口货物可存放其中而无需立即缴税，规避了边境管制，把非法烟草和电子烟运入澳洲。谢被控6项不诚实取得经济利益罪，5项明知而处理犯罪所得罪，明知或罔顾后果的指挥犯罪集团罪，以及持有未经授权的手枪罪。此外，警方还查获价值30万澳元的金条，价值250万澳元的名贵手表和手袋，2支枪械，17.2万澳元的现金，35万支香烟，以及1辆宝马 X5。新州犯罪调查委员会还冻结了价值超过2500万澳元的资产，包括分布在新州和维州共14处房产、物业以及多个银行账户，还有物流公司相关股份等。而毒品及枪械调查组指挥官周恩表示，这些物流业人士被控向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来提供服务。澳洲联邦警察侦查督察波恩旦表示，这些可信内部人员涉嫌利用货运代理的职务，协助犯罪集团将非法烟草甚至是毒品运入到澳洲。资深大律师安吉拉·库克今天为谢是提出保释申请，理由呢是谢在过往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并有多种个人健康问题。但是法官认为谢不出庭实施严重罪行或干扰证据的风险不可接受，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谢下次是将于10月14日在 Burwood 地方法院出庭。澳洲边防局已立即暂停了悉尼及布里斯班2处仓库的牌照，并向 Top Logistics 发出了拟取消其墨尔本牌照的通知。澳洲边防局的警司 Jeff 表示，对于那些滥用职权、权限或职责来谋取犯罪利益、损害澳洲边境的人，我们是零容忍。

下面一条消息啊，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是发生在其他国家，但是呢犯事的人却是来自咱们新州悉尼的一名37岁男子，叫做 David 曹。近日在法国，他是卷入了一起严重案件。据报道，曹涉嫌在法国一家酒店内对自己的伴侣实施袭击，并被指企图残忍地杀害对方。事件发生后，他是迅速逃离了现场，法国警方随后展开追捕。事情发生在法国卢瓦尔河谷地区的一所酒店，这是一家位于著名旅游城市的精品城堡酒店。酒店本身呢，就是一座历史建筑，周边有大片的绿地，目前作为酒店接待游客，共有12间房间，标准客房的价格为500刀一晚。公开资料显示，这里距离著名旅游景点 Amboise 大约几公里，是不少游客游览卢瓦尔河谷城堡时常常会入住的地方。而被曹殴打甚至差一点杀害的伴侣 Phobes 近日是首次公开发声，讲述了当晚的经历。他表示呢，当时被曹打得满身是血，躲进浴室反锁房门不敢出来。他说，我当时流了很多血，也害怕得不敢开门，感觉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了酒店的工作人员进来。而当酒店工作人员进入房间时，曹已经逃离了现场。法国警方随后是展开了一场跨地区的追捕，曹最终在法国与比利时边境一带被法国方面给拘捕。那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咱们澳洲媒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当事人两人呢，曹和受害者都是咱们澳洲人，两人原本是在欧洲度假，却在酒店内发生严重事件，最终演变成了刑事案件。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西区的 Yarraville 一条原本安静的住宅街，最近是突然出现了一排体型巨大的混凝土电线杆，这些新的电线杆接近原有木质电线杆的两倍高、三倍粗，而施工前居民几乎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工程规模的明确通知。这次电网升级是被认为与附近快速扩张的数据中心以及新建的 Footscray Hospital 有关。随着墨尔本各地大型 AI 数据中心的不断增加，其巨大的用电需求、噪音以及对周边社区的影响是正开始引发越来越强烈的反弹。 Yarraville 居民律师 Jess Marsh 近日是拍摄了一段视频，对比新旧两种电线杆，视频随后在网上是引发了广泛关注。 Marsh 表示，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是原来的电线杆，旁边是新的，新电线杆是高了很多，有两倍之多，也粗了很多，有三倍之多。之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工程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以后这里输送的将是工业级高压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他表示，这条住宅街进行电网升级与附近变电站和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有关，当地居民虽然此前收到过施工通知，但却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要进行什么样的工程，也没有说明新设施的规模。 Marsh 表示，很多居民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周边正在发生什么。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隔壁城区正在发生什么，最普遍的反应当我们知道之后就是非常的震惊以及愤怒。他表示，这是墨尔本的内西区是再次被当成了整个墨尔本垃圾场的例子。这里过去已经承受了很多历史遗留的污染问题，而所谓的社区咨询往往只是走过场，居民利益并没有真正得到优先的考虑。

下面一条依然是咱们维州的消息，那么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啊，要注意听了。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在维州，尤其是墨尔本，无家可归的问题是明显的正在恶化。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在墨尔本市中心长期露宿街头情况最严重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在短短的两年内已经增加了 1.3 倍。墨尔本市中心内部的一份 By Name List 是专门记录市区长期露宿街头、最需要住房和社会服务介入的人士。这份名单上一次公开更新是在2024年的3月，当时是共有78人。而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名单上的人数两年的时间增加至183人，两年内是翻了将近两倍。这份名单由墨尔本市议会的外展服务团队来负责维护，每周更新，被市府称为目前针对辖区露宿者最准确、最完整和最及时的统计。名单的主要用途是持续追踪长期露宿者的情况，并帮助他们获得住房、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最终转入永久住房。据了解呢，今年六月新加入名单的人数仍然是超过了成功离开名单的人数，显示无家可归者对援助和住房的需求仍在超过目前政府能够提供的住房数量。

澳洲的求职市场是正在变得越来越卷，和国内有的一拼了，尤其是在新州和维州，在悉尼和墨尔本。根据 SEEK 发布的七月就业报告，自今年一月以来呢，每个招聘广告收到的申请量都在逐月上升，目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与此同时，全澳招聘岗位的数量是逐步的在减少。七月 SEEK 平台上的职位广告数量环比下降 1.4%，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9.6%。 换言之，是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但求职的人却越来越多，所以找工作变得更难了。不过 SEEK 首席经济学家 Dr. Blair 表示，整体情况并非完全悲观，虽然招聘广告还在减少，但下滑的速度已经有所放缓，而且下降的行业范围也比之前略窄了。那么他说，得益于数据中心规划建设和相关基础设施维护的需求，一些大型建筑和技术类行业的岗位是正在出现稳定的增长。数据显示，在过去12个月里，澳洲数据中心相关岗位数量增长超过一倍，全国同比暴涨 109.5%。 其中南澳是成为了这轮增长最明显的地区，南澳数据中心岗位一年内是飙升了 248.3%， 推动了该州整体招聘广告数量在月度和年度层面均增长 0.4%。

好，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维州本地的消息。维州今年可能会迎来危险细菌感染病例最多的一年，那么家长们是需要引起注意了，这种细菌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疾病。目前已经有两名儿童因感染后出现肾衰竭，需要住院治疗。两名原本身体健康的幼儿在去过同一家亲子互动农场后，是感染了一种危险细菌，随后出现严重的肾脏疾病。这种罕见疾病叫做溶血性尿毒综合症，主要由一种产生致褐毒素的大肠杆菌，也就是 STEC 引起。这种细菌通常生活在很多农场动物的肠道里，尤其是牛、羊、山羊等。如果接触了感染动物的粪便或被污染的环境，就有可能会感染这种细菌。感染后可能会出现严重腹泻，甚至是出现便血。这起事件也是让当地的卫生部门向这家农场提出了要求，包括增加洗手设施，并在农场入口处张贴告示，提醒游客注意感染风险，同时强调洗手的重要性。那么这种疾病之所以让人害怕呢，是因为一个原本非常健康的孩子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严重到需要住院透析。透析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同时避免血液中的钾突然升高。那么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带孩子去亲子农场、动物园、农场、集市等地方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卫生。孩子摸过小牛、小羊等动物后，不要马上吃东西，也不要把手放到嘴里啊，第一时间要用肥皂和清水要彻底的洗手，也要尽量避免把奶嘴、玩具等物品带进动物活动区。平时给孩子吃的肉一定要彻底煮熟，牛奶选择经过80消毒的产品，水果蔬菜也要认真清洗。如果孩子出现了严重腹泻，特别是血便啊，就是便血，同时呢伴随着尿量减少、异常疲倦、脸色发白等情况，不要犹豫，也不要当成普通的肠胃炎处理，要立刻带着孩子去医院挂急诊。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内容就是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还有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啊，这个柯凡今天啊起床之后是觉得，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啊，我往年这个花粉症就是比较早，感觉这个鼻子呀就堵堵的啊。那柯凡也休息一下，大家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这鼻子堵了不行了啊，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柯凡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消息和事情发生了。
1: 风声雨声如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哈马斯宣布放弃加沙执政权，将参与立法选举，寻求广泛联盟，目标是决策伙伴关系。拟购电击手套，美国 ICE 再惹争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万美元来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官方则强调这种工具的非致命性，其电击强度不如泰瑟枪，近年来已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进行了使用。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当地时间13日晚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了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碎了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13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瑞安航空涉事飞机尚未进行所需改动。

互利合作论坛将在俄罗斯举行，聚焦区域间合作新模式，促进贸易与联合生产，为两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最新的消息，美国华盛顿二战纪念碑遭到了破坏，上面被涂鸦干净的手，肮脏的美元，喷泉池被倾倒药剂起泡，警方目前已介入调查。

在土耳其当地时间的8月13日，土耳其一艘载有115人的游船发生火灾，海面上是黑烟滚滚，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多名包括儿童在内的乘客是穿上救生衣跳入海中避险。海岸警卫队和附近船只迅速赶到现场疏散水中人员，初步报告显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今天否认了司令推动对新一轮军事打击，称相关报道为捏造。

根据 Signal Ocean 的最新数据，自7月14日美国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至8月初期间，约 62% 的原油和成品油油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处于暗航状态，而此前这一比例约为 50%。

随着气温再次攀升至接近38摄氏度，英国是正在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缺水危机。英国气象局证实，8月13日是今年以来英国最热的一天。英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英格兰已有超过70%的地区进入到干旱状态，影响到大约4500万人。

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讲述了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菲律宾马尼拉是如何与他讨论双边关系的。他说，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讨论双边与地区问题，因为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见到你太高兴了。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昨天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指出，解决也门问题需要推动地区局势整体降温，要解决好也门问题，必须将其放到中东整体局势下统筹考虑，采取综合性解决方案，推动地区局势的整体降温。

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日晚发布通报说，截至到当地时间的13日的19时，该国10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外有348人获救。地震还导致198条道路受损，5座机场受到严重影响。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到了创纪录的强降雨，成田机场约7000人滞留。就在今天上午，有两名中国乘客是向记者讲述了滞留的经历，说很多被滞留的人呢是直接在机场睡，直接是用了机场给发的睡袋、饮用水和食品凑合着过了一夜。

我们在本时间段节目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今年台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通信模拟降速、阶段性的断网是引发了全台民众的恐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现场，我们现场的这个陈希大校是如何回答的。

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整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节目当中，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的最后一趴，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随后啊，马上了，咱们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准时开通，期待大家都能够踊跃的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节目继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啊，在体坛方面的最新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

我们首先关注网球方面，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上午，那么在美网前的最重要的一项热身赛，也是 WTA 一千级别的比赛啊，多轮多战。那么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各项决赛当中，那么咱们中国老将啊，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老搭档，可以说啊，在今年拿下咱们澳网冠军时的搭档啊，这个辛尼亚科娃，两人啊是在决赛当中以6-3、6-4轻松横扫了三号种子意大利的埃拉尼梅里查尔组合，继今年在年初啊，说错了啊，年初的这个澳网张帅是和那个梅尔滕斯啊，张帅的搭档是比利时的选手梅尔滕斯，那么他和这个辛尼亚科娃是在澳网前的这个 WTA 500级别，在布里斯班啊，布里斯班 WTA 500布里斯班的比赛当中，他是搭档辛尼亚科娃，澳网前的最后一站热身赛是拿到了冠军。那么张帅也是成功创造了中国选手在年初的澳网那个阶段啊，是虽然是在双打赛场，但是是创造了中国选手啊在热身赛前的最高级别，这个大满贯前的最高级别热身赛当中夺冠，随即是在随后的大满贯夺冠啊，唯一一个做到这个成就的中国选手就只有咱们这个老将张帅了。那么在今天的上午的决赛当中呢，张帅是和辛尼亚科娃作为头号种子横扫了三号种子意大利组合，是继今年阿德后两人再次捧杯，这也是两人合作赢得的第三个冠军。那可以说这两位选手啊，到目前为止只是合作，从第一次合作到现在只是参加了六站比赛，那么在六站比赛当中啊拿下了三个冠军，可以说是产生了非常好和非常美妙的这个化学反应啊。而且他们两个虽然只搭档了六站比赛，但是目前他们两个啊，张帅和辛尼亚科娃的世界排名啊已经冲到了世界第五的位置，而张帅和他另一个搭档啊是在年初澳网夺冠的梅尔滕斯呢，也是排在世界第七的位置。那么在世界前八的这个组合当中啊，不仅仅有张帅啊，还有咱们小花蒋欣宇，那么八对组合当中张帅的名字是出现了两次啊，蒋欣宇出现一次，同样呢还有我们另一位客官给忘记了名字了啊，反正是有四位中国选手的名字。那么今天上午的这个冠军也是张帅本赛季第四个 WTA 500以上级别的冠军，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了啊，在网球赛场上能够咱们亚洲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冠军都不容易，更别说单赛季啊，这是张帅的个人本赛季第四个冠军，而且是第二个 WTA 1000级别的冠军，一千级别就是仅次于大满贯的啊，其次是500，然后是250啊，再然后呢是125，同时这也是张帅个人职业生涯的第19个冠军了。那么今年他和这个辛尼亚科娃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默契啊，两个人的比赛可以看到如果有一个人判断失误了，另一个人也会啊瞬间就去补位，导致于这对组合头号种子啊，在本站 WTA 1000级别非如此重要的比赛当中呢，共出战5场，5场2-0啊，是没有让对手拿下一盘，是轻松的横扫。那么凭借着这个冠军，张帅辛尼亚科娃及时的世界排名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三的位置。

那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西尼亚科娃啊，那他和张帅的这个冠军呢，同样也是他和张帅搭档以来的第二个冠军啊，但是啊，这却是西尼亚科娃个人本赛季的啊第六个冠军，非常的恐怖啊！这位选手单打世界前十，双打世界第二啊，这个西尼亚科娃太恐怖了。他本赛季啊是创纪录的啊，拿到了第六个冠军，而本赛季还有很多场比赛呢，譬如说四大满贯之一的美网还没有开始呢，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中国赛季的一系列的比赛，包括武汉网球公开赛、深圳网球公开赛、广州网球公开赛和中国网球公开赛这四项啊，最低级别的都是 WTA 500级别的这个广网啊，像这个武汉去年升级到1000级别，就是最重要的公开赛事了啊，仅次于大满贯。而中网呢，虽然是明面上是1000级别，但是很多球迷啊，就中网的奖金是和大满贯持平的，所以说还有这么多的比赛没有比呢啊，这个恐怖的西尼亚科娃，哈哈，已经本赛季个人第六个冠军。同时呢，是他个人职业生涯，刚才有说这是张帅的第19个冠军，但是身为比张帅年轻一轮啊，这个00年出生的西尼亚科娃，这却是他的个人第38个双打冠军。这虽然西尼亚科娃呢没有大满贯的冠军啊，但是去年大家还记不记得，连续的在温网和美网当中是连续杀入决赛，虽然非常遗憾啊，是连续获得了两个亚军，分别输给了斯瓦泰克和这个莱巴金娜啊，但是却凭借着连续两个大满贯的亚军，是从去年年中的世界排名20多名是一路冲进了世界第四的位置，目前也是稳居世界前十，而双打更是恐怖的世界第二。但是在本站赛事当中啊，张帅这个西尼亚科娃呢是爆冷了，被爆冷了，属于首轮被爆冷了，那输给了咱们一个亚洲的新后起之秀啊，目前说可以说在郑钦文持续状态低迷的情况下呢，来自菲律宾的这个小姑娘啊，叫做伊埃拉，是撑起了亚洲的这个板这个门面啊，并不是说她的实力撑起了门面，而是她的这个热度啊，可以说当今女子网坛是最炙手可热的选手没有之一啊。虽然我也不太懂啊，这个伊埃拉是为什么，但是我只知道伊埃拉在这个热度炒起来之后是啊，走到哪里只要有伊埃拉的比赛啊，就像主场一般。这个菲律宾的小姑娘，那么在上一轮赛事当中，她也是首轮啊和郑钦文的这个交锋，在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两年前的亚运会当中，郑钦文面对着当时郑钦文已经是身为这个奥运冠军了啊，身为奥运冠军的身份，世界前十的选手，面对着世界排名百名开外的伊埃拉啊，当时是非常艰难的鏖战了三盘，才在决胜盘当中以7-5险胜对手，闯入到了四强当中。那么伊埃拉在上一站的比赛和郑钦文在首轮碰面呢，可以说是伊埃拉的复仇之战啊。但是呢，彼时伊埃拉世界排名是20多位，郑钦文呢是150多位，那最终是苦战三盘，郑钦文是被对手啊复仇成功。最终本站多伦多比赛单打的冠军归属前世界第一是现在让你有点摸不清他的这个套路的斯瓦泰克。当所有人都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被就是因为奥运会的半决赛输给了郑钦文啊，历史上从来没有输给过郑钦文。本来呢，斯瓦泰克是想要在他最擅长的红土上巴黎奥运会想要在他的红土上拿到一个奥运冠军的，是非常拼命，而且是巴黎奥运会呢，萨巴伦卡是没有参赛的啊。作为时任世界第二的萨巴伦卡是全力备战这个奥运会之后的美国网球公开赛。那斯瓦泰克呢是为了国家荣誉，为了国家而战，为了波兰而战啊，他自己说是就拼命的想要拿一个冠军，结果23岁的斯瓦泰克在半决赛遇到了
当时21岁的郑钦文，当时的世界排名呢，也就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30多啊。没想到啊，之前交手过6次，从来没有赢过的郑钦文，却在奥运会上，双方都为国家而战的时候是啊，五星红旗，最终是战胜了波兰的国旗，闯入到决赛当中。当时斯瓦泰克就痛哭，而且也是从这场比赛之后啊，当时的斯瓦泰克呢是世界第一，遥遥领先着世界第二萨瓦伦卡，不管是大满冠军数量上，还是说公开赛的冠军数量上，还是说这个积分上，结果就从奥运会之后，斯瓦泰克一直到第二年的年中，大概是10个多月的时间啊，是没有拿到过任何一个冠军，可以说是没有达到过任何一项比赛的决赛当中。就当大家都觉得这个神奇的选手啊是一蹶不振的时候，他偏偏在去年的下半年毫无征兆的在美网上却拿到了美网的冠军。那么斯瓦泰克在去年一整年的战绩呢，属于是30多胜啊，30多负的这么一个战绩。但是啊，全年只有一个冠军，却是最重要的四大满贯之一，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在之前是几乎是各项赛事不是一轮游就是二轮游啊。那么在美网夺冠之后，又是沉寂下去了啊，不管是年终总决赛呀，还是自今年年初的澳网呀，还是之前的温网法网啊，是突然就销声匿迹了。那世界排名也是从最高的世界第一是一路跌到了目前的世界第八的位置啊。本站赛事呢作为7号种子来出战的，那没想到大家都以为他不行的时候啊，面对着这个如日中天的亚洲一姐莱巴金娜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二，无限逼近这个世界第一萨巴伦卡球后宝座的莱巴金娜，在决赛当中是兵不血刃的啊，血洗了莱巴金娜，以6-2、6-1血洗了莱巴金娜。去年年终总决赛呢，两个人交手啊，莱巴金娜是6-1、6-0送一根油条和送弹横扫了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那在大家都觉得斯瓦泰克哎不行了啊，是吧，又是给莱巴金娜铺路来了，结果没想到啊，今天早上的比赛也是一场血洗，只不过双方是调换了一下角色。那么凭借着这个 WTA 1000赛事的冠军，斯瓦泰克也是成功的从世界第八的位置啊，逐渐往回攀升的啊，也是回到了世界第5的席位。

0: 非常的快啊，这个只跟大家分析了网球方面的消息，再和大家简单的这个说一下排球方面的消息吧。毕竟这个排球 U18 的世锦赛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就不和大家说细节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晋级情况吧。那么 U17 的女排世锦赛呢是决出了这个小组赛在这个前天的时候结束了，那么在今天所有的八分之一比赛也都结束了。咱们中国女排啊是作为卫冕冠军是非常轻松也是毫无悬念的啊，3-1战胜了多米尼加，成功闯入到八强当中。而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却产生了一场惊天大冷门啊， C 组的小组第一，小组赛豪取4连胜的波兰女排面对着B 组的小组第四，也就是说最后 B 组的刚刚将将好这个出现的小组出现的泰国女排，泰国女排小组赛呢是4战1胜3负啊，以小组第四倒数第一的成绩出现。波兰是4战4胜0负，然后啊，没想到泰国女排是把这场八分之一比赛是充分的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如何以小快零来打这个。以身高和强力进攻的球队啊，波兰女排这支波兰队伍是被认为本届世锦赛上中国女排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就是这支波兰女排啊。小组赛的进程也是如此啊，非常轻松的四场比赛2场3-12场3-0横扫，虽然和咱们中国女排4场全部3-0横扫有一点点差距啊，但是也是体现了他们这支球队的实力高于其他队伍一截的水平。没想到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却被这支非常非常年轻的泰国女排，平均年龄仅次于中国女排啊，不到22岁的泰国女排，这支泰国队的所有球员啊，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可以叫得出来的，因为这个泰国女排沉寂了太久了啊，那一批老的队员退役之后，没想到初次亮相世界大赛，小组赛打得磕磕绊绊啊，4战1胜3负，刚刚好啊，进入到淘汰赛，却在八分之一决赛给你展现出来他们真正的实力啊，3-1爆冷淘汰了最大的这个冠军候选队波兰女排，是成功杀进八强当中。那么至此呢，本届世锦赛的八强队伍啊，亚洲球队表现得非常出色，除了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